0: 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四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有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特朗普10号称，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一同解读并战计的奥秘，看古老的兵法如何在现代中东的棋局中一次次被唤醒。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36计当中的第5套并战计，重点就在一个并字，

0: 在长期动荡的中东，各类同盟与代理人网络层层交织，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各方看似与盟友并肩作战，实则暗地较劲，各有图谋。这种名为协同、暗存博弈的关系，究竟如何左右战局、改写局势呢？
1: 并战计包括六套计谋，主要是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他讲的是在一种局势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下，有敌人，有盟友，根据这个战场的情况，形势的有利与不利，如何借力打力，如何分化敌人，如何巧借他力啊，为我所用，最后赢得战场的这个主动面，或者说打破困局，为自己展现一个有利的战争的位置或者态势。
2: 并战六计，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颠，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其精髓在于防人、控局和借力。在风云变幻的中东战场，同场博弈各有盘算，没有一成不变的敌人，也没有牢不可破的盟友。从细小的战术渗透到横跨数十年的战略布局，千年兵法与现代地缘博弈在这里相互印证。
0: 并战计的第一计是偷梁换柱，趁你不注意把最关键的东西换掉，而等你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不是你的房子了。
3: 这一计谋的关键不在偷而在换，用你的人换他的人，用你的规则换他的规则，用你的意志换他的意志，等到梁和柱都被换掉，名义上还是他的，但实际上已经是你的。想要用好这一计谋，需要注意三点。第一，你得找准梁和柱对方战争体系中最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情报侦察、通信枢纽、作战决策、指挥控制、后勤补给等等这些关键要素。第二，首发要隐蔽，一旦暴露反而会弄巧成拙。第三，时机要精准，最好等对方实力削弱、待其自败之时再动手。
2: 平登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成之。中东战场上偷梁换柱往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如慢火炖汤徐徐渗透，一种如大火爆炒试图一口吞下。形态不同，逻辑一致，不动声色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这就是并战计的第一重境界。
4: 其实我们现在对偷梁换柱的解读呢是比较宽泛的，但是从这个兵法本意上来讲，它其实更多指的是盟友之间的渗透。那么这个问题啊，在中东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案例的啊。1982年，以色列呢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但后来这个在伊朗的支持和资助下，黎巴嫩成立了真主党。最初它的目的就是很单一，就是要抵抗以色列的入侵。但后来很快，伊朗就发现了真主党它的独特价值，因为真主党呢扎根于这个黎巴嫩哈，而且紧邻着这个以色列的北部边境，应该说可以随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或者说进行威慑。那么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啊，后来的伊朗啊对这个真主党连续实施了应该说持续几十年的一个偷梁换柱。那他到底怎么做呢？实际上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换血。比如说第一点哈，就是用钱和枪来养成真主党对他的依赖。每年伊朗都花出这个数亿美元来支持真主党，帮他比如说发工资，然后呢这个招兵买马，然后建立社会福利，慢慢的也就建立起来了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像伊朗最精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真主党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打仗，那教打仗的同时也就把这个伊朗的理念就灌输进去了。当然第三点啊，就是对人事权的控制。其实真主党哈、我们看到的高层领导人，不管是说最高领袖还是他的高层领导啊，每个人上上下下，坦率的讲，那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如果没有伊朗的认可，那他们也不可能这个

0: 担任这个高层的职务的。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看到真主党虽然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但它实际上应该说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实力的壮大，比如说它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武装，它在这个议会当中有重要的席位，它还掌管着学校啊、医院啊等等这样大量的福利设施。但我们注意到哈，应该背后有很强的伊朗属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脱梁换柱这个计谋的一种现代的体现，那也就是这个不动声色暗议核心。
1: 我们考察中东冲突发现偷梁换柱这个谋略啊是屡见不鲜，我觉得非常典型的最大胆的莫过于伊拉克当年兵通科威特以后啊，对科威特国家这个地位，对他的这个独立主权进行了全面的这种偷梁换柱。比方说他占领科威特以后，宣布科威特王室为代表的原政府为非法，建立了一个新的所谓的亲伊拉克的新政府啊，就是傀儡政府。同时他宣布取缔科威特的这个货币，发行伊拉克的货币，取缔国家通讯社，取缔科威特的国家航空公司，同时销毁了大量科威特人的档案，进而使得科威特人很难再来证明他们是科威特人而不是伊拉克人。那么最后就是把科威特这个国家索性取消，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把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变成了伊拉克共和国的所谓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谴责和全世界的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抵制伊拉克对科威特国家体制、国家地位、国家民意的这样的偷梁换柱，包括后来授权这个联合国成员国动用武力的方式恢复科威特的主权，赶走伊拉克占领军。
2: 偷梁换柱的精髓不在于摧毁，而在于替换，不在于强攻，而在于渗透，以静制动，以暗夺明，不动声色，悄然布局，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早已乾坤暗转。
1: 移动攻击出现以后啊，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为了避免被以色列定位跟踪暗杀，他们给很多的骨干配发了大量的传呼机，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个非常方便地进行上下联系、横向联系。那么这个链条呢，被以色列后来成功的渗透。以色列利用这个运输链传输的环节，然后在传呼机中啊预埋了微量的烈性炸药。那么这个炸药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又进入了黎巴嫩，进入了真主党的骨干的这个生活。在2024年，以色列引爆了传呼机，关键的问题是它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因为传呼机没办法定位，你不知道这个使用传呼机的人他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交上，还是在某一个咖啡馆公共场合，受到了国际人强烈的谴责。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偷梁换柱。
3: 偷梁换柱呢，是通过内部渗透把核心悄悄换成自己的，而接下来的这一季呢，手段更间接，用意却更直白，那就是指桑骂槐。
4: 指桑骂槐，表面上是说个桑树，实际是在割槐树听。在战争博弈场上，也就是杀鸡给猴看，你不想和最强大的对手直接撕破脸，就挑他身边的小弟下手，让大哥自己掂量后果。一句话概括，就是逞一斤百。把这个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相关目标的持续空袭，打的是什么呢？伊朗在叙利亚的军火库、导弹工厂以及防空体系、高官车队，为什么不直接打伊朗本土呢？因为直接攻击伊朗本土可能引发全面战争，作战的代价太大，但在叙利亚动手就灵活得多。这个信号非常清楚，伊朗你在叙利亚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打就打，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这种敲打。

0: 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不得不深藏地下，高级指挥官不敢常驻，武器转运更加隐秘。以色列用最小的成本反复向对手传递同一信息。
1: 一枚导弹落在叙利亚的土地上，震动却在别处回荡，这就是指桑骂槐的现代演绎。不直接对准强大的对手，而是挑身旁的小目标下手，以精准敲打实现威慑。
2: 指桑骂槐是强势一方对外立威的工具。那如果换一个场景，当自己处于弱势，面对强敌的步步紧逼，又该如何去做？
3: 对这种情况，并战机给出的答案呢是装傻。那当然不是真傻啊，它指的是假痴不癫。其实这一季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痴是装出来的，癫才是大忌。我们宁可装作不知道不行动，也不要自作聪明啊，这个擅自行动。那么它考验的是定力，是你能不能咽下这口气，等待那个翻盘的机会。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附近遭遇暗杀。应该说，著名的核科学家遭到定点清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每次呢，这个伊朗方面也都是高调谴责，扬言报复，但实际上每一次都没有把所谓的报复转化为全面战争，甚至大规模战争这样级别的报复哈。那么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伊朗的软弱，但是从这个计谋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假痴不癫。伊朗选择了忍耐，当然他边忍耐边加速进行核研发，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这个伊朗很快当年的隐忍就变成了后来的战略主动。那么从谋略的角度看呢，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假痴不癫。
4: 假痴不癫，这是一个迷惑敌人的计谋。痴就是痴傻，癫是癫狂啊，给人展示的感觉这个人疯疯癫癫，不合常理，不合常情，就是谋略上就是装疯卖傻，实际上就是在力量不行的时候以示弱的方式来迷惑对方，麻痹对方，或者以这种痴癫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种伪装来包装自己的战略意图，包装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装自己的真实的实力，那他内心是动若观火，而表面上让人看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假痴不癫这个计谋呢，我们从海湾战争一眼看出来。海湾战争刚刚爆发，伊拉克大军南下占领了科威特，世界为之震动。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总统老布什他先是各种的这个示弱示和，呼吁和平解决，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科威特流亡政府和沙特政府联合邀请美国出军救助，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军还没有到，他需要时间，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就摆出了一副适合不战的这样的姿态。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调动了西方这个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萨德姆描述的是非常的强，非常的邪恶，说他有地下钢铁长城，他有可以毁灭美军的武器。那么整个全世界就想象这时候的萨达姆是全球公害，必欲出之而后快。那么这实际上是给美国为了争取国际同情，拿到联合国授权，调集多国部队来发动海湾战争，打垮伊拉克，进行了这个舆论准备。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假痴不癫的谋略，在中东的一个事件。
1: 古人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假痴不癫是以表面的迟钝掩盖内心的清醒，敌强我弱时示弱不是认输，隐忍不是退缩，等待对手松懈的那一刻再以雷霆之势出手。不动是为了后发制人。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记不断上演着明

0: 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五集《并战计》。
1: 假痴不癫是被动隐忍等待时机，而接下来的这一计上屋抽梯呢，则是主动出击，给对手铺好一条通往陷阱的路，等他走上去再把路抽掉。
2: 那上屋抽梯这个计的名字也非常有趣，就是先上屋再抽梯，其实呢分成两步啊，先搭梯子来引诱对手。当然他如何引诱呢，其实有很多办法。那么对贪婪的人可以用利益啊，对强势的人我们可以示弱，当然对于鲁莽的人我们就可以设圈套。那等对方上去了，我们再把梯子撤掉，断掉他的后路和后援，那让他进退维谷，进退两难。在中东战场上，上屋抽梯呢也有不同的运用逻辑。那在战术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哈马斯对以色列军队所设置的这种陷阱，或者说这种巷战，就是典型的一种上屋抽梯。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沙的地下有地道的网络，那么地上也有很多被预设了炸药的这种建筑物。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啊，他们藏在地道里，藏在这个建筑物当中，那么设置陷阱引诱这个以色列士兵来进入。那怎么去引用，怎么去设置这个诱饵呢？比如说这个关于指挥官的一些行踪的假的信息啊，比如说一个这个疑似的军火库，再比如说像暴露行踪的一对这个士兵等等哈。那么一旦他们进入之后，预设的炸药就会这个爆炸，而且像这个瓦砾啊也会把他们退路给他这个封锁掉。那这时候藏在地道当中，藏在建筑物当中的哈马斯士兵就会这个鱼贯而出，对以军进行这个袭击。应该说这样的战斗方式啊，对于以军来说他们很难发挥，或者发挥不出他这种火力啊装甲的优势。那前后不能相应，那后援也无法进入，也不得不陷入到了跟这个哈马斯进行逐屋争夺的这种拉锯战当中去。
0: 战术陷阱之外，还有战略层面上的上屋抽梯，让对手陷入一场打不赢也退不出的持久消耗战。设局者安然抽身，入局者深陷困顿，梯子一抽则进退两难。
3: 如果说加沙的陷阱是一个战术机的，那么伊朗在中东部署的代理人网络就是一个战略机密的上屋抽梯。在讲这个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抵抗制服。以伊朗为核心，经伊拉克、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到哈马斯，再到也门活塞武装，地理上连成一条弧线。这些组织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共享伊朗的支持，比如资金、武器。伊朗通过这条湖把影响力从波斯湾一直延续到地中海和红海。伊朗在黎巴嫩扶持真主党，在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加沙影响哈马斯。这些组织就是伊朗给斗士准备的梯子，他们不但对以色列、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逼住这些国家不得不出手。一旦对手出兵，比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沙特空袭也门，就等于上了屋，这时梯子就被抽掉了。这些代理人武装不跟你正面冲突，而是跟你打消耗战。你想撤，国内舆论和国际压力让你骑虎难下；你想打到底，打了多年才发现对手越打越多。更妙的是，伊朗自己不需要承担正面冲突的代价，只负责输送武器和资金，让对手在这些泥潭里不但放血。这就是梯子一出，进退两难。对手中了上屋抽梯之计，深陷持久消耗的困局。这种消耗不是用物理手段切断退路，而是用政治军事长期纠缠，让对手进退两难。
4: 上屋抽梯这个计谋在中东是屡见不鲜。我们先说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那次是真主党伏击的以色列的巡逻队，当时以色列的军队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啊，不知道这是一个上屋抽梯的这样一个谋略，就贸然的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同真主党打山地游击战。真主党常年在

0: 黎巴嫩南部进行训练，专门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软肋。以色列军队过去它的主要战场是沙漠平原地带，所以它的装备都是不适合在山地作战的。那么当时以色列派大军稀里糊涂扑进黎巴嫩南部，霍勒发现打起了他们不擅长而真正到非常擅长的这个山地游击战，最后导致以色列蒙受了军事失败。那么这是一次典型的以色列在这个上屋抽梯这个谋略上面吃了真主党的这个亏，相当于真主党给挖了圈套掉进来。
1: 诱敌在先，绝其后路，上屋抽梯战术上是断其后路，战略上是锁其退路。无论规模大小，核心都是让对手在做出进攻决策之后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
2: 上屋抽梯呢，是在有实力的时候给别人挖坑，那如果实力太弱，坑都挖不动的时候，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0: 可以的，自己有条件了种树开花，自己没条件了借别人树开自己的花。树上开花，从军事谋略学来讲要无中生有，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这个不利的态势。那么像最近我们看到，面对米国以色列强大的这个空中侦察这个技术能力，强大的这种空中压制打击的力量，那么伊朗呢就扬长避短，制造了假的目标，让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这个侦察这个卫星飞机啊真假难辨，也着着实实是浪费了很多的炸弹导弹，消耗了他这个高净值的武器弹药，结果造成了两个，一个就是使敌人消耗了这个军事装备，自己保存了有生的力量，保存了反击的潜力，另一个造成一个问题就是真假难辨。那么以后以色列美国的这个卫星这个飞机拿回的图片，他就难判断这到底是真的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面对伊朗的真的这些军事装备军事目标，美国以色列都要想想要不要打。那么这种情况下伊朗得以在高度的军事强压下，他有了更大的迂回空间，他的真导弹可以上路，他的真飞机可以移动，他的真的这个各种装备可以活动。因为这时候美国以色列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炸，这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我觉得是在力量不够强的时候做一些试假的行为，将对方的优势进行某种消耗，保存自己的实力，为自己进行战略这个反击做好长期的准备。
1: 借局布势，利小势大，树上开花自己没有条件，就借别人的树开自己的花。假目标可以消耗敌方弹药，假声势可以掩盖真实部署，虚虚实实之间令对手无从判断，便是先机所在。
0: 我们看这个2023年新罗的巴以冲突，也门的胡塞武装首次介入了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他从来没有直接介入巴以冲突，我觉得那时候他的实力不到，他的这个战略政治考量不到。那么这一次2023年哈马斯与以色列战端一开，胡塞武装他有了充分的实力，那时候呢其实他的导弹技术，他的无人机技术已经发展了相当高的水平，他有了条件可以袭击以色列。但是胡塞武装并不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他想这时候介入巴以冲突，利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这种敌视情绪，尤其是利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他提的非常有策略的条件，只要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封锁，那么他就停止以色列。以色列是不可能结束对加沙的这种封锁政策，所以呢，胡塞武装让以色列南部以色列纵深发动导弹袭击，同时在海上开始封锁红海航线，尤其是袭击那些进出以色列港口的船只，进而切断了红海的国际航线。那么胡塞武装这么做就是要树上开花，借巴勒斯坦问题来给自己攒足这个政治筹码，想让国际社会承认他是也门的唯一合法政府。
1: 战场焦灼时，撤退有时比进攻更危险，一旦被对手察觉兵力调动，就可能招致致命打击。真正的谋略者

懂得用虚张声势的进攻来掩盖真实的撤退。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为增援南线战场。

0: 树上开花还有另外一种体现，那就是战术掩护，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所看到的哈。那么这个以色列在战争当中所实施的这次经典的这个机动，就是经典的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以色列炮击，那看似好像是要进攻前线，但我相信当时的霍费将军内心一定也是非常慌和紧张的，因为他面临的是这个埃及的几十万的军队在眼前。那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与对方硬碰硬啊，去比拼这个战力，而是要实现战略机动。那这也非常符合我们树上开花的一个精髓啊，就是借势造势，借力打力。那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树上开花它这个造假啊，是一种表象的。造假的背后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要通过这种战略机动啊，这个制造假象来营造出符合我们利益的一种战场的局面。
1: 树上开花的第三个面孔就是战略纪律。也门胡塞武装就是抵抗制湖，这条湖线上最远的一朵花，它控制也门百步山区，经济落后，兵力数十万，放在传统军事里排名根本排不上。但是它在红海袭击商船，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成功牵制了美军航母战斗群。那么它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就来自它背后的伊朗这棵大树。胡塞武装将自己集入抵抗制湖网络，获得情报、技术、武器和遇冷生源。当他在红海袭击商船时，外界看到的不是也门地方武装袭击商船，而是抵抗制湖在红海开辟新战场。胡塞武装势力虽小，但声势却大，让对手搞不清究竟是一个地方武装，还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前沿阵地，轻易不敢动它。
2: 战术掩护是以虚掩实，战略借力则是以弱富强。借势造势，能以有限实力形成强大威慑。现代博弈，实力是根基，威慑力同样关键。有时候让对方以为你很强，和真正很强几乎同样有效。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5集，并战计。

0: 数变成自己的呢？
1: 反客为主讲的是客主这样的辩证关系啊，你本来是客人，但是你变成了主人，你本来是这个被动的，你变成了主动的，你本来是这个顺从的，你最后变成了操纵的一方。这讲的是在这个战争博弈的过程中啊，一方如何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
2: 借树开花，终是客居，花开满枝，岂能久居人下？当力量积蓄到临界点，从客位变主位，从被动转主动，便是并战计的终极追求。
3: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可以说，伊朗啊是一个被美军基地包围的地板上的客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伊朗虽然在自己家里，但他做不了主，外来势力反倒向主人啊发号施令。那么此后的伊朗呢，是使出了非常精彩的反客为主。那他分成几步来做。那第一步呢，就是借势。萨拉姆政权被推翻之后啊，这个伊朗呢迅速介入的这个伊拉克的国内当中，他支持什叶派的武装和什叶派的政党，应该说在伊拉克国内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步就更厉害啊，就是结网。刚才提到了抵抗之湖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把他的五个手指都伸出去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再加上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五个手指应该说占据了中东的重要位置，摁住了中东的核心和心脏，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第三步呢，就是应该说是变局。那么2015年啊，当时签署了这个核协议，局势相对缓和，伊朗也认识到啊，还是要缓和局势，比如说跟他旁边的沙特要恢复对话。后来的2023年，我们也看到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哈，这也很重要的一步。那最后呢，就是要亮剑了。我们看到2024年4月。那伊朗呢首次从本土向这个以色列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这时候他就已经不再是藏在这几个小兄弟背后的一个幕后之手啊，而是能够从本土直接出手了。
2: 反客为主，慢有慢的章法，快有快的灵力。慢者几十年布局，从幕后到前台，步步为营；快者战场之上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一举逆转攻防。
1: 那么在中东的战争史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种反客为主的状况。1973年的第四中东战争，由于埃及跟叙利亚成功闪击以色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条件的闪击战，以色列顿时南北受敌，面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以色列根据这种南北夹击，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埃军远，叙军近，埃军主要是平原作战，叙利亚军队主要是居高临下的坦克战，那么就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务实的一个战争布局，先北后南。先守后攻，就是集中力量，利用美国快速这个用来的这个先进装备，在格兰高地打阻击战，那么击溃了叙利亚的这个进攻的机械化部队，兵分直指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就紧急地向埃及求援，让埃及快速地向以色列纵深推进，缓解北部战线的力量。而这时候恰恰就是以色列的计划所在，因为埃及的这个大军在运河的东岸完全庇护在埃及的萨姆导弹的防空体系之下，以色列的空军、以色列坦克对他无可奈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守住了北部的这个防线，以色列集中所有的力量开始南下，开始这个给埃及的军队在西奈半岛挖陷阱、挖坑，特别是利用叙利亚的这种战局危机，埃及军队作为联军不得不前出增援的这个机会，那打破了埃及军队防空优势。可以说以色列刚开始是客，最后是主，刚开始是败，最后是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战争案例。
2: 反客为主的节奏有快有慢，有的隐忍布局，徐徐图之，有的短期内实现攻防逆转。反客为主的节奏各有不同，逻辑一致，乘隙而入，掌控要害，逐步完成主客意位。并战计的最高境界是把别人的棋局变成自己的主场。
0: 当我们把并战六条计策放在一起来看，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

上开花呢是借别人的事，而当你在别人树上开够了花，积累了足够的力量，下一步就是反客为主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

0: 不颠，上无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那这六条计谋留给今天什么样的启示？
1: 我们经常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但也是大国的坟墓。为什么这么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中东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势力之间，国家内部的各个党派和族群之间，可能敌我关系的转换是非常的迅速的。这套计谋如果结合起来来看的话，那么既要防明枪，也要防暗箭。有时敌人手中的剑可以看到，但是所谓盟友背后伸过来的刀却很难去识别，很难去发现，甚至都不知道所谓的盟友什么时候起了杀心。
2: 那么在考察中东的战争史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祸福相依强弱这个互变，客主互异，这样的势力非常多。在中东争夺大国或者超级大国地位导致的国家级的这种战争灾祸，都足以警醒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战争，一定要通过外交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分歧和冲突。
3: 无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战六计，字字凝练博弈智慧，通篇阐述复杂周旋，借力谋事。然而谋略可解一时之困，却换不来长久和平。回望中东大地，战火绵延千载，冲突往复不休，历史早已给出答案，枪炮之下没有赢家，算计之中难觅安宁。纷争的破局之道，从来不在计谋的高下，而在和平的诚意。
0: 并战六计看似讲的是博弈，落脚却是止戈。这套古老的军事智慧穿越千年，在中东的烽火中一次次被印证，也一次次提醒世人，计谋可以赢得一时之势，却筑不起长久之安。兵法的至高境界不在用计，而在止战，不在制人，而在和合。接下来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芝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一窥古代兵家如何参悟并战之道。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芝。并战计顾名思义，处理的就是势均力敌时怎么同场博弈。那么这个计谋古人是如何运用的呢？偷梁换柱这个计名，据说可以追溯到商纣王。史书记载，纣王手托房梁换柱子，天生神力。后来辅梁易柱变成了偷梁换柱，成了偷换概念以假乱真的代名词。这一计用的最狠的是秦朝的赵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死在沙丘，赵高手里攥着遗诏，决定谁当皇帝。他把诏书内容给换了，原本呢传位给扶苏，改成了胡亥；原本是托孤重臣辅政，改成了赐死扶苏和蒙恬。偷梁换柱有时候不需要千军万马，改几个字儿就够了。指桑骂槐也很有趣，管仲就用过这一招。他想降服鲁国和宋国，没有直接出兵，而是先攻下弱小的穗国。鲁国一看穗国被灭，立刻谢罪求和。宋国看齐鲁联盟了，也只得认输。上无抽梯在孙子兵法中就有雏形，将领带兵深入敌境之后，把退路断掉，让士兵只能往前冲，没有回头路。后来这一计发展成了诱敌深入的陷阱。在三国演义里有个经典的操作，荆州牧刘表的长子刘琦被后母猜忌，随时可能性命不保，他多次向诸葛亮求讨自保的办法，诸葛亮怕惹麻烦，始终不肯开口。刘琦急了，想了个主意，他把诸葛亮请到了一座高楼上，两人喝酒聊天，暗中派人把梯子给撤了，然后对诸葛亮说，今天这屋里就咱俩，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进了我耳朵里，你总可以说了吧。诸葛亮被逼得没办法，给他讲了个故事。春秋时晋国太子申生留在国内，最后丢了性命，公子重耳逃到国外保住了命。刘琦一听就明白，赶紧离开，别在这儿等死。他立刻请求外调江夏，成功躲过了杀身之祸。这个案例妙在哪儿？平时都是谋士给别人设套，这回是求计的人给谋士设了个局。 上屋抽梯不一定是害人，

0: 有时候也是求生。树上开花这个词儿啊，说得特别形象。树上本来没有花，见彩纸贴上去，不仔细看的人分辨不出，这让人想到成语狐假虎威。狐狸借老虎的威势吓跑百兽，等大家反应过来，狐狸已经安全离开。在《三国演义》里，张飞他让骑兵在树林里拖着树枝来回跑，扬起漫天尘土，曹军追到桥头，远远望见烟尘滚滚，张飞一个人横矛站在桥头，身后像是有千军万马，曹军犹豫了，没敢追。二十几个骑兵加几根树枝，换来了全军的安全撤离。反客为主，在《三国演义》里也有精彩的记载。老将黄忠打汉中，对手是名将夏侯渊，两人在定军山对峙。夏侯渊占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黄忠是远道而来的客，在地势上吃了大亏。谋士法正给他出了四个字的主意：反客为主。怎么反？不着急打。黄忠把部队啊一点点往前挪，今天往前推一点，明天再推一点，步步为营，慢慢逼到了山脚下。夏侯渊在山上看着蜀军一天天靠近，终于坐不住了，带兵冲下山来。就在他脱离有利地形的那一瞬间，黄忠突然出击，一刀将夏侯渊斩于马下。主将一死，曹军全线崩溃。这场仗的关键不在刀快，而在耐心。谁沉得住气，谁就能等到对手犯错的那一刻。历史上还有一个更漫长的反客为主的例子。春秋时，陈国公子陈完逃到齐国，改姓田，从此田氏家族在齐国一代代经营，施恩于民，结交权贵，不声不响地把权力一点点往自己手里拢。到了战国初年，田氏正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史称田氏代齐。从一个寄人篱下的逃亡公子到一国之君，前后近300年，十代人，这是历史上最漫长也最耐心的反客为主。并战计讲的不是怎么打赢一场战斗，而是怎么赢下一个格局。真正的高手能在漫长的对峙中逐步渗透，最终掌握全局。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记》。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与诚建设，匠心品质，铸就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8: 向
19: 你
18: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

0: 还有个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还得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0: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每一签署谅解备忘录，

0: 六十天谈判窗口开启，特朗普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否则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伊朗媒体爆料以色列发动袭击后，美国最后关头对伊朗谈判让步，以方称不受美伊协议约束，将继续在离军事部署。美伊宣布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法多国护航舰队整装待命。美国秘密行动曝光，多艘油轮组建暗船舰队，已转运9000万桶原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房屋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也随之开启了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而条款分歧、双边信任赤字等多重变量，也让这次谈判窗口暗藏诸多风险。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远程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另一边，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另据美国媒体17号消息，美国与伊朗还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您觉得后续的谈判重心会围绕哪些进行展开呢？
2: 谅解备忘录呢，顾名思义，它并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啊。那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约定呢，要就一份和平协议来进行60天的谈判啊，它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谅解备忘录是和平谈判去努力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的重要一步，重点是两个内容，一个终结战争，一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完全实施啊，其实现在大家还有质疑的。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和平协议谈判一份和平协议的脆弱的第一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60天的谈判最核心的问题，从美国来讲就是核问题，那么从伊朗来讲就是解除制裁问题啊，一系列的围绕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啊，包括赔偿等等，就伊朗方面要求的赔偿。那么核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个双方针锋相对，要按美国原有的那种谋划的话呢，伊朗得零核啊，就是他得把核彻底的销毁啊。而伊朗方面对于核来讲啊，他认为是关乎到他主权独立啊等等民族尊严的问题，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样的。所以在核问题上双方交织得很厉害，而美国这个手中捏着这个伊朗经济发展的命脉啊，这就是制裁啊。我们知道美国对伊朗制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吧啊，严重的制约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他们会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0: 我们现在确实也关注到这份谅解备忘录后续还要再谈60天，然后再达成相关的协议。而我们也知道，其实美方去年和伊朗也是达成了一个60天期限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时间，但是最终呢，是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作为结束。那么您觉得这次的六十天的

0: 循环还会再度上演吗？
1: 去年的六十天没有读到最后，今年的六十天是否完整，目前存在着很多变数，处于一个未知状态。因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对今年的六十天依然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呢，叫最大变量，停火不是美国伊朗停火，而是全面停火。目前伊朗特别关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美国伊朗之前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伊朗认为在两天内以色列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进行了84次袭击行动，如果战火不停息，所谓的停火变成局部停火，伊朗方面有可能会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行动啊，特别是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打击方案，如果一旦实施，双方的停火有可能重新会变成交火。第二是最大难题，按照目前双方14点亮点备忘录的基本需求，像海峡的开放问题、核问题以及提供这个基建基金的问题，都存在着很大变数，目标很明确，执行起来很难。另外就是最终态度，特朗普总统曾经威胁说，如果我不高兴，我会用炸弹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而且目标和之前相比，像发电厂、能源设施全部是打击重点。所以双方最终的态度能否在60天内持续保持韧性、持续保持妥协，也是大问题。所以这个60天应该是一个充满变数的60天。
0: 现在我们关注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美国要与其区域伙伴合作，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但是其实也注意到，此前特朗普明确表示拒绝向伊朗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那么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这份300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满足伊朗方面的诉求吗？
2: 确实是这样。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评估来讲，这场战争带给伊朗的损失大概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所以我觉得现在设计出所谓的3000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来，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啊。这样，那么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战争中啊，伊朗政府它不会被打垮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真正的挑战在于战争结束之后，它需要继续要重建，而且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啊，实际上回到了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呢，一定要在这次谈判中，获得资金，获得重建的资金，这是他们政府下一步生存，所必要的。但为什么美国刻意的，要把它搞成基金，而且很明确他自己不出钱，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能让这样的一个资金重建基金呢，看起来像赔款一样。那赔款意味着我战争失败啊，这是面子上过不来的。所以它是这么样一个原理。如果没有类似的设计，我相信伊朗方面是不会和美国去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啊，包括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这样。所以搞这个东西呢，是实际上对美国来讲是迫不得已的。大家都公认伊朗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没有之一。如果一旦这个条件具备，就美国取消制裁，那我个人相信一些大资金什么的会蜂拥而至来抢这块蛋糕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当然，这个重建基金能不能落实，取决于未来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或者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能不能和平协议的条款有效的落实。具体来讲，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0: 我们同时也看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美国也承诺在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内，可以从伊朗的周边区域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请教杜先生，您觉得美国能够这么轻易地撤走它的军事力量吗？
1: 随着谅解备忘录在伊朗周边要撤离一定的军事能力，但目前看呢，完全撤离的可能性并不高。这一点呢，可能有这样几点变化。首先要撤，按照目前在中东的军事部署状态，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说走就走。但是战争发起初期，加油机、运输机在中东的频繁活动是战争的重要信号之一。现在如果加油、运输等保障飞机从以色列撤离，说明美国

0: 撤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第二不可能全撤，因为在中东基地设施大概有20多个，而且住在多国，所以大规模全部撤离对美国的中东利益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所以一个不留也不是最终选项。第三是随时会来，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包括在阿曼地区的封锁行动，短时间内完全可以恢复在伊朗周边的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在周边的军事部署行动，如果进行就地部署，美国的战机战舰在数小时到2天内可以完成在阿曼湾的这个重新封锁。如果是紧急部署，从西太地区包括印度洋调集作战兵力向伊朗周边进行快速机动，也就是5到7天，空中封锁行程大概是24到72小时，如果跨洋进行各种机动5到7周也可以。所以虽然是撤离，但是这个撤离有可能不是伊朗所理解的100%撤离。另外30天期限包括60天期限就在眼前，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作为威慑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谈判也面临着较大难题。
1: 伊朗媒体披露了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称美国此前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伊朗媒体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伊朗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美伊谈判濒临破裂。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一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与特朗普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敲打以色列，称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以军方面表示，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同时，以色列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当地时间16号，伊朗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严厉回应。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方面的披露，在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美国方面为了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美国方面是做出了让步。那么根据您的分析，这个让步具体可能是什么？
3: 那么在以色列攻击了达西耶地区之后，那伊朗方面呢，正处在一个和美国即将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知道啊，达西耶地区实际上是伊朗的红线，伊朗方面马上态度有了非常强硬的转变，他的议长明确讲，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话，那伊朗和美国签署什么谅解备忘录协议，那就等于是毫无意义。所以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之后呢，特朗普迅速地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与此同时，在和伊朗谈判中呢，美国做出了2个方面的让步。就原来美国在30天内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美国做出一个让步，我不等30天，只要一签署谅解备忘录，我立即开始解除这个封锁，事实上也是这样。大家看到了，6月15日，伊朗的几艘油轮已经穿越了美国设置的封锁线。这是一个让步。第二个让步呢，就是在谅解备忘录中明确指定就是所有战线的停火，特别提到了黎巴嫩。我觉得从这2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美国紧急做出的这2项妥协，实际上是保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谅解备忘录在预定的时间签署。
1: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有媒体披露，其实以色列曾经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供其审阅，但是遭到美国方面的明确拒绝。请教杜先生，您觉得美国此时的考量可能会是什么？
0: 以前美国的文件呢，以色列能看，别人不能看。但这次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坚决不能看。采取这样的手段大概是3个考虑：首先防泄密，如果文本中各项条约和以色列利益相互矛盾或者冲突，以色列有可能会公开某些重要的选项。一旦一些条件被

0: 公开有可能危及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第二呢是利益切割，美国认为和伊朗的谈判也要把美国优先放在始终最重要的位置方面，这样就可以把美国利益做到最大化。另外呢是遏制伊朗的作战行动，按照伊朗的说法，解除了对伊朗境内数百个目标的打击行动，而且是特朗普命令以色列放弃。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条文内容以色列不清晰，所以攻击行动也可能会失去理由和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以色列对伊朗的再次空袭作战行动。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呢，这个以色列方面表示他不受美伊谈判当中涉离条款的相关约束，他将持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以方的这个进一步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2: 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是绝不会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有两个因素决定。那么一个呢，现状，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是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大片的领土，这是一个现状。以色列现在是撤不回来，他从国内政治上来讲，他也不敢撤。第二点呢，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次这几个月和以色列交火中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啊，明显的远远高于2024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现在认为黎巴嫩真主党视为以色列这个最核心或者最急迫的威胁，那所以他一定是要攻击的。所以这两点呢，他是不会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他恐怕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受美国的制约下，他也不敢太越过红线啊。我说的红线比如说就大西亚地区，那美国是非常明确的，而伊朗方面这是红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如果说还敢去空袭大西亚的话，那直接挑战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位以色列的政治家如果和美国政府发生冲撞，他在政治上都难以立足啊。所以任何想继续当总理啊，或者想未来当总理的，他都不敢在这一点上，如果美国认真的话，他都不敢在这一点上挑战美国。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英法多国护航舰队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开启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行动。而外媒则披露了美军曾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进行的转运石油行动。我们来看短片。
3: 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方面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据美媒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讨论各类方案以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其中一项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贵宾通航证，由美国海军为通航船舶提供护航。另一边，伊朗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准备启动。目前已有20个国家落实实质性兵力支援，4国兵力已就地部署中东。不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与此同时，阿联酋为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计划大幅扩建位于阿曼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迪巴、富查伊拉和豪尔费坎东部港口，将在同一海岸线上至少新建一个港口，并大规模投资建设新的管道以及铁路和公路网络。此外，路透社日前披露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的大规模秘密海上石油转运行动。知情人士称，美军主要负责空中监视、合规审查和航线监控。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自5月初至6月11号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秘密运出该海峡。报道提到，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也与此有关。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距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开放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像伊朗和美国都计划对通航收费，那面对这样的一种举动，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是决定扩建港口。那么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像阿联酋的这个举动是否能够摆脱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呢？
2: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在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啊，大概100多天了已经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在波斯湾里边的这些国家的油啊， 实际上。

0: 是通过了其他的通道，再流向世界。主要的陆上线路是两个，那一个实际上主线路是沙特阿拉伯的，陆上的管道就是穿越这个阿拉伯半岛，就是沙特阿拉伯整个全境，那么东西向，那么流向了红海的港口沿部。这条管道呢，据说凯祖马力一天可以通过700万桶原油。还有一条路上的管线呢，就是阿联酋的，它是可以从陆路绕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直接通到它的一个小酋长国富察伊拉。富察伊拉有一个港口是在阿曼湾。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阻之后造成这个影响，我相信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阿联酋他都会去想方设法加大他这个路上这个管线的通油能力有可能沙特阿拉伯去再修一条管道，就是使这个通向沿部的这条管道成为副线那样的话呢，一天的过油量就可能达到1100万桶、1200万桶。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除了满足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全部通过这条管道出口之外，它还可以为其他的国家，你比方说科威特啊、伊拉克呀、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走这条管线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从阿联酋来讲，因为它和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讲更僵一些，它可能会加大力度投入，把这条管线呢改粗或者另外修建这个更粗的这个管道，来更大的流量通过这条管线。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英国和法国牵头组建的多国护航行动声称是随时可以启动的状态，但是呢，与此同时，特朗普方面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行动是无需太多外部国家的帮助。对此您怎么看这双方的表态？
2: 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迟到了，但是告诉欧洲所有国家领导人，我依然是老大。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方面，特朗普的态度始终保持坚定。之所以这样讲呢，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呢，不允许欧洲国家抢功劳。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封锁和开放，都是美国在主导，和欧洲国家没有半点关系。那么现在海峡如果通了，西方国家要组织所谓的联合护航编队在其中活动，很显然要找存在感，所以特朗普连面子也不给，禁止这些国家在海峡开放问题方面抢功劳。第二呢，是限制这些国家分蛋糕。如果现在结果有了，这些国家蜂拥而至，很显然呢是在分最后一块苹果。所以他认为呢，今后在能源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绝对第一。这些国家要想借助美国的影响，借助美国伊朗的战争行动获取更大的利益蛋糕，特朗普不认同。
1: 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外媒披露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美国是秘密进行了石油的转运，而且从5月初一直到6月11号这段时间期间，是共秘密转运了约9000万桶的原油。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美军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0: 其实大家注意到啊，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这么长时间以来处于双封锁的状态，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封锁了阿曼湾，那么伊朗呢，当然是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们说这叫双封锁，双方呢都在努力的突破对方的封锁。美国曾经发起了自由航行的计划，那次自由航行的计划呢，大概不到24个小时，美国就宣布结束了。但美国呢，一直在通过军事力量引导一些国家的船只从里边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所谓的导引，就是给他指出什么地方有水雷，这些船只呢就关闭了通航的那个信号，那么乔木基的从这个地方，在美国的军舰的导引下，那么这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有这种现象。美国好像封锁了阿曼湾，但实际上伊朗也一直在利用它的有效的一些手段来冲破美国的对阿曼湾的封锁因为伊朗方面呢，它不会束手就擒，它需要自己的油轮进出这个阿曼湾，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其实都有传播关闭了那个应答系统以后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说的这个所谓导游，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中东和平的窗口既已开启，就不应轻易关上。这份来之不易的缓和值得各方珍惜，相关各方应避免短暂停火沦为新一轮冲突的中场休整，推动中东局势稳步走向持久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媒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让步大，回报少。伊朗称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在海峡收取服务费用。日本酝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日媒称扫雷舰方案呼声最高。伊军持续空袭黎南部，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画下红线，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地区局势暗流涌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

0: 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众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他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他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他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他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又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1: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
0: QJC 88式12.7毫米机枪

0: 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幺五式、九九式、九六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闭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1: 在目前就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0: QJB201 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JB201。 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QJB201 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1: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
0: 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其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靠。
1: 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它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
0: 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 QJB201 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

0: 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族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 QBU191 自动步枪与 QGB201 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 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一定压制力，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闭环。
1: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这样呢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枪级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0: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他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他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他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

0: 啊，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汀尼导轨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2: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1: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1000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下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好，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躺床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啊。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发能装下来？这个。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

0: 这个产品，在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1: 看到没有？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零度和光滑的验收。
2: 咱们明天的班级验收准备的怎么样？

0: 第一发，
1: 应该是第一发，对，
0: 首发命中。
2: 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
3: 注射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4: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4枪族的时代迈入到204枪族的时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12: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一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

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

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药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同志们，上吧！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美丽的华灯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城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前车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志霞到。

0: 我把驻守北方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0: 进来。
2: 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见，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湖东南。
1: 子乔，这可好了。
2: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3: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2: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3: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
2: 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4: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5: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2: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4: 李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5: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4: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下来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大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这年月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
1: 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2: 是啊，
3: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3: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0: 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1: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2: 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3: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 对
3: 对，
1: 找一找，一找他。
3: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0: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1: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吗？
0: 老大呗，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1: 大伯，
3: 哦，那上不去呀。
1: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3: 哦，
1: 没有路吗？
4: 就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地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5: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 他妈的，饿不死！金福寿，
2: 快快快快快！
1: 土匪！
0: 他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3: 娘，
1: 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1: 枪毙你！啊！
4: 新沟的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4: 快说！说，我要听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5: 大娘，你坐着吧，
6: 坐着吧，大娘。
5: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6: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6: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6: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6: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7: 儿。对，
4: 就住在这儿。
8: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6: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7: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7: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5: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7: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9: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9: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娘，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2: 娘，你别说了。

0: 跟他们说，
1: 娘，您要说什么呢？
0: 告诉他们

0: 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大娘。

0: 倒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5: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5: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7: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

0: 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杨小宝，
3: 哟，
1: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2: 当然能了。
1: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2: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报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就是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孙立他爹报仇。
3: 给孙立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现在出发。
1: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胜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2: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2: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这就是天桥。
1: 嗯，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方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刘强龙，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报告。什么事？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田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
1: 你看，司令，来，要喝您的喜酒了，好，极了，极了，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0: 好的。
1: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3: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0: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

0: 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0: 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要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3: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
1: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3: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着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3: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3: 那可得掐住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3: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3: 对，
5: 让大家好好休息。
3: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5: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
1: 两天，
3: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行呢，
4: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刘参谋说说去，
1: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段部，向千尺庄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在段部没有向千尺庄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庄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时候怎么进攻？

0: 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插入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没办法，刘参谋，下命令吧。没问题，开吧。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营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这狗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实了。
0: 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龙岭。
3: 是。
0: 王尚军，
4: 有。
0: 你去监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6: 嗯，

0: 好，山子，上岗了。马三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破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这
0: 吃了这家，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
2: 再走火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
3: 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试试。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

0: 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腿强再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
2: 找的事儿
6: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是是。
0: 布鲁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布鲁，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杨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抓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还困难，
0: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凤，侯小凤，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请各位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方，西方。起风，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2: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3: 好，
2: 给你们2分钟时间来考虑。
3: 2分钟。

0: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情，得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0: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战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
1: 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0: 是。
1: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0: 是。
1: 上长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没了爱情。

0: 日来，别日来了哎，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叫你练点神呐。
0: 要来。

0: 这小汤包放心好。美凤，
1: 哎，怎么了？
0: 美凤，
1: 怎么了？
2: 到，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2: 报告司令。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是怎么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3: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说，千说，千说，千尺冲！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冲，把天线拿

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0: 举起手来。
1: 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弟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
1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中方三次行动层层递进，形成完整行动链，反制日非化界。我驻香港部队组织七一军营开放活动，今天上午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千名市民前来参观。以甲子东风利剑，最终程从未改变，听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两代发射号手

隔空对话。3天105公里山地徒步，穿插10个军事科目考验，记者全程记录，继续跟随军校学子回延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6月16号到18号。

0: 而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化界谈判，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专家认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的，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1: 那么这三步啊，形成了海警执法、海事管理、资源调查相互衔接的立体化治理体系，释放出呢，中方不仅有能力维护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且有能力依法管理、科学利用、持续治理相关海域的鲜明信号。那么对于日菲所谓的化界谈判呢，这既是法理上的有力回应，也是海上行动上的现实反制，更是在国际舆论上展示中国依法治海、依法维权的坚定立场，也就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国家借单方面政治操弄改变海上现状的空间，增强了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行为的震慑效果。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不过，根据美国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在前往瑞士的途中。
2: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美国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的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连发两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0: 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了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以色列仍然继续在黎巴嫩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官员强硬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3: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 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2: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属于其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两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做

0: 遵守该协议。
1: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0: 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立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
0: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本周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
2: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的报道，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了最终审查阶段，但是有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国防部可能会将调查报告列为所谓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完成调查，但是国会议员们尚未收到任何调查结果的细节。此前在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调查报告最早可能在18号公开，不过美国防部一名发言人称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说，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另据美国方面6月19号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内，德克萨斯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已有160多名军人感染流感病毒。
0: 空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缓解措施，对有症状的人员进行隔离和治疗，以减少进一步接触，并继续监测情况。该发言人还表示，出现症状的人员正在接受适当治疗，一旦医疗专业人员确认其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将重返训练。此外，空军方面表示，来自第737训练支援中队的一名军人在基础军事训练期间遭遇了医疗紧急情况，并于本周早些时候在布鲁克医疗中心去世。美空军方面称，这一事件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同时正在进行全面的医疗审查。
2: 另外，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

0: 时，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举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近日，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的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的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和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的风险。如果遭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8号表示，当天凌晨至9点许，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上空击落194架无人机，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当中受损。乌克兰方面18号表示，当天对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2: This is a Ukrainian drone.Hitting an oil refinery in Moscow. It's part of the biggest attack on the Russian capital in years. The roof of this storage tank blown hundreds of meters in the air.
0: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位于该州的一家健身中心和一处工业区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此外，无人机残骸击中该州一家购物中心屋顶并起火，过火面积及可能的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
2: Direct drone strikes and debris from those shot down, sparking fires across the city, including in residential areas. The Moscow oil refinery, which processes 12 million tons of oil per year, i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wave of drones sent by Ukraine.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is week it has been hit. President Zelensky describing the attacks as long-range sanctions. By intentionally striking refineries, Ukraine is damaging a key part of Russia's economy.Moscow's airports were closed for hours during the attack, delaying hundreds of flights.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证实，乌克兰当天凌晨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是对俄方本周早期时候轰炸基辅的报复行动。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根据俄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根据英国独立电视台19号披露，袭击俄罗斯首都及其他地区的无人机群是由乌克兰无人机专业部队发射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曾报道过这支部队，其中一名乌军人员表示，曾在一个晚上发射了200架无人机，其中一些采用喷气式动力，另一些则充当诱饵，以转移俄罗斯的防空火力。所有这些无人机均由人工智能驱动。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在日本政府不断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的背景下，

0: 日本媒体18号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今年5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该行修订了内部业务规则，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尤为显著。
0: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今天上午，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驻军官兵为市民表演了军乐队列、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市民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好，继续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一甲子系列报道《东风60年》。今天我们要从两段珍贵的影像讲起。现在我们看到的黑白影像呢，记录的是1963年11月3号战略导弹部队的首次实弹发射任务。当时在西北戈壁，我国组建最早的地地导弹营，成功发射东风一号地地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当时摁下发射按钮的是操纵员赵兴万。现在我们看到的高清画面呢，是2024年9月25号8时44分，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而这一发射任务的亲历者呢，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事长赵静。一甲子东风利剑，长剑迭代升级，而战略导弹部队为国铸建的绝对忠诚从未改变。
2: 这是我当时发射导弹的，这是飞上天的情况。这是109导弹，63年11月3号上午8点整，这准确命中目标。我们这个导弹打好了，不是简单的意义，是它为炮兵正了光。
3: 说到1963年11月3号上午的那一幕，87岁的赵老依旧记得清清楚楚。这天，战略导弹部队首次执行实弹发射任务，赵老亲手按下了点火按钮。
4: 当时用哪个手指头点火？
2: 就是这个大手指。我刚才把这导弹拿的，我这摁导弹就上天，就这右手大手。我当时在里边在控制，看不着这个导弹发射。我是最后他们照完相，我才看到的。
3: 虽然没能亲眼见证导弹的升空，但赵老对任务细节烂熟于心。采访现场，87岁的赵老亲手绘制了当年的导弹落点精度图。
2: 你打手枪，25米距离还打到靶心都不容易，还脱靶呢，打光头呢，这何况这么大个武器？这个图我能记住一辈子，啥时候都可以画出来。当时用的磁力量呢，精确命中目标。我们打的目的要消灭敌人。就要打到靶心上。
3: 如今赵老年纪大了，需要靠助听器辅助沟通，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着火箭军的发展。采访中，记者请他对火箭军年轻号手提一个问题：
2: 最关心我们火箭军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所要问的就是这个装多少，再就是导弹发射准备程序。有多少？现在都说几人一杆枪，我知道现在导弹就几个人操作。
3: 带着老兵的牵挂，我们的采访团队来到火箭军某旅，
4: 感觉怎么样？
5: 还不错，今天训练效果还可以
4: 啊。
5: 然后

0: 我觉得应该是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了。
1: 赵静，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2024年荣立一等功。
2: 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去采访了当年第一发导弹发射的点火员赵兴万老爷爷。
0: 这样，
2: 我也跟他剧透了一下，我们有可能会采访我们新的导弹操作号手，他有一些问题想问你，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
3: 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4: 他的导弹装的燃料。
0: 刚才老爷子讲的我们的推进剂啊，我想讲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种，而且我们这个比以前更先进，而且更可靠，更托底，更让大家放心。还有就是关于打得有多远，我想说的是只要党和国家让我们打到的地方，我们都能打得到。
1: 2024年9月25号8时44分，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赵静就是这个任务的发射号手。
5: 这张照片熟悉吗？
0: 这个照片非常熟悉，这个是我们在2024年9月25日执行实弹发射任务时，8时44分导弹触碰的那个瞬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在导弹点火之前，我们在站位上，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当那个撤离到指定地域，导弹轰隆一声巨响，这个触动的时候，我忘了那道绚丽的轨迹，我在想，我22年的努力，22年的坚持，22年的梦想，在那一刻实现了。
1: 从战略导弹部队的第一发导弹升空圆梦，到新型洲际导弹直刺苍穹，两代人两发弹，不变的是那句党叫打哪就打哪，这就是战略导弹部队跨越一甲子不变的忠诚回答。
0: 刚才我看到在屏幕里看到他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激动，我感觉我身体都有点发颤。我竟然能够亲眼见到第一发导弹的老前辈，所以我激动自娱，我突然感觉我现在担子压力很大。老爷子的那代人，他们将他们的那一代所要完成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那么就将这个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吧。我们就是要当最忠诚的发射号手，就是党教我们什么时候打，我们就什么时候打，让我们往哪打，我们就往哪打，我们会贯彻和执行好，我们就是最忠诚火箭军发射号手。
6: 好，我们继续跟着空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一起回延安。此次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当中，山地徒步行军拉练是其中重要的环节。3天105公里山地徒步行军，全程穿插战场运动、露营野炊、要地夺控等10个军事科目。本次拉练的训练强度并不是最强的，但因为是在延安，就有了非同以往的感受。
1: 早上6点多，学员们就出发，开始了一天的山地徒步行军。
7: 今天大家行进的速度真的很快，脚下一直就没有停过。我刚才就是停下别了一下话筒，就被落在后面了，然后一路跑步追上来，现在真的好喘啊。我今天的目标就是不掉队，走完这32.8公里。
1: 因为刚刚下过雨，所以脚下就是这样的涉水路，头上则是太阳晒。
7: 马上就要进入坡度更陡的山地区域，今天我们将会大约行进33公里，这期间呢还会穿插着战地防护、战场救护等军事科目。真的，在行军的路上没有躺赢，只有跟上。
1: 30多公里的山路，我们遇到了最艰难的一段绝望坡。
8: 咱们在部队长途拉练中遇到这种长坡，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绝望坡。在这个绝望坡里，你们够不够绝望？
9: 不够。
8: 但是还有一点，一旦过了绝望坡，前面就是希望路，兄弟们坚持住。
9: 好，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4: 轻松。
15: 虽然说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总是会有尽头的时候，我只要往前冲，跟着我们教导的脚步往前冲就行了。
1: 学员口中的教导员是1990年出生的徐朗，在延安的这些天，我们总是能听到他用各种方式给大家加油鼓劲儿。
9: 曾经是

0: 将兵的他身上有种梆梆硬的作风。2015年他曾经作为学员来到延安，如今作为教导员的他带着三营的学员们爬山越坎，全程跟训，与大家同吃同住同行军。
1: 部队有一个故事叫啥，拉练中的故事，就前面还有一公里就要到了，还有一公里就要到了，可能前面还有无数个一公里，这是一种激励，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为了给他们心中希望，让他们坚持下去。
2: 本来那个教员和他说就是还有300米，同志们坚持住，还有200米，同志们坚持住。一开始以为是距离，距离300米或者200米，结果是海拔300米，结果上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没到？还没到？
1: 你能多坚持一步就多坚持一步，慢慢慢慢，你这个人的素质能力慢慢慢慢就提升起来。所以说，无论再苦再难，我有信心，我对我的学生有信心。
0: 105公里山地徒步行军，体力消耗的同时，学员们还要动脑，面对各种军事科目的考验。
3: 这里是战场运动科目的现场，设置有壕沟，利用地形地物前进，还有攀爬科目。看，又一个班从我身边过去了。
4: 最前方两名是伤员。
0: 不远处，浓烟弥漫，警情声急促。从课堂里走出来的学员们闻到了硝烟味儿。逼真模拟的战场环境让大家有些手忙脚乱，出了不少小状况。
5: 两路，
6: 两路，两路，
5: 两路，
7: 跨越壕沟，好不好？往左一点，走，往左一点，往左一点。
0: 三营战旗先锋班的几个小伙游刃有余，快速通过了壕沟。而接踵而来的另一个科目考核，挖无烟灶，30分钟内挖好通风灶，水烧开，取得明火，烟越少越好。这个科目模拟的是敌后隐蔽作战场景。考核组最终评定，二营取得了无烟灶考核的第一名，三营第二名。一路上就是这样比拼争先，年轻气盛的小伙们谁都想拿第一，谁都想有军人的血性和担当。天黑了，宿营地的操场边，随队军医们开始接诊了。
8: 也是水泡吗？
9: 然后脚踝陈旧伤，
8: 是本来是啥伤呢？
9: 本来是有伤的嘛，然后，当群众看到我们的军姿，看到的是我们的纪律性的时候，我们为自己争取到了面子。那么当群众看不到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做到军人该做的，这是我们的里子。
0: 夜晚的帐篷旁。另外一边，三营的学员们还在为第二天要进行的按图行进科目绘制略图以及任务分配。这是他们的拿手科目，他们能拿到第一吗？延安之行接近尾声，他们会通过考验吗？天亮后新的科目在等待着他们。
10: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已经北台。预计今后几天，主雨带将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北部到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一带。具体到今天，强降雨相对比较分散，安徽、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北南部和广西北部将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扩大，更为集中一些，大到暴雨将会从贵州东北部、重庆一直向东延伸到江苏的南部一带，局地还将有大暴雨。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部分地区也会有强降雨现身。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广西北部以及长江沿线强降雨比较集中，广西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北部、西藏的东南部发生山洪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正值端午假期，假期出行人员增多，需注意合理规划行程，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地区。南方雨水频繁的同时，随着贝加尔湖附近冷涡生成并缓慢东移南下，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可能会常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假期出行要备好雨具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3到25度。济南阴，21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5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7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武汉大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4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

0: 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开启。特朗普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否则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伊朗媒体爆料，以色列发动袭击后，美国最后关头对伊朗谈判让步，以方称不受美伊协议约束，将继续在离军事部署。美伊宣布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英法多国护航舰队整装待命。美国秘密行动曝光，多艘油轮组建暗船舰队，已转运9000万桶原油。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房屋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也随之开启了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而条款分歧、双边信任赤字等多重变量，也让这次谈判窗口暗藏诸多风险。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远程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另一边，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伊朗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另据美国媒体17号消息，美国与伊朗还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您觉得后续的谈判重心会围绕哪些进行展开呢？
2: 谅解备忘录呢，顾名思义，它并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啊。那么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约定呢，要就一份和平协议来进行60天的谈判啊，它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谅解备忘录是和平谈判去努力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的重要一步，重点是两个内容，一个终结战争，一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完全实施啊，其实现在大家还有质疑的。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和平协议谈判一份和平协议的脆弱的第一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60天的谈判最核心的问题，从美国来讲就是核问题，那么从伊朗来讲就是解除制裁问题啊，一系列的围绕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啊，包括赔偿等等，就伊朗方面要求的赔偿。那么核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个双方针锋相对，要按美国原有的那种谋划的话呢，伊朗得零核啊，就是他得把核彻底的销毁啊，而伊朗方面对于核来讲啊，他

0: 认为是关乎到他主权独立啊等等民族尊严的问题，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样的。所以在核问题上双方交织得很厉害，而美国这个手中捏着这个伊朗经济发展的命脉啊，这就是制裁啊。我们知道美国对伊朗制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吧，严重的制约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他们会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1: 我们现在确实也关注到这份谅解备忘录后续还要再谈60天然后再达成相关的协议，而我们也知道其实美方去年和伊朗也是达成了一个60天期限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时间，但是最终呢是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作为结束。那么您觉得这次的60天的循环还会再度上演吗？
2: 去年的60天没有读到最后，今年的60天是否完整，目前存在着很多变数，处于一个未知状态。因为至少有三个问题对今年的60天依然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第一呢，叫最大变量，停火不是美国伊朗停火，而是全面停火。目前伊朗特别关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美国伊朗之前达成协议的过程中，伊朗认为在2天内，以色列已经在黎巴嫩南部进行了84次袭击行动，如果战火不停息，所谓的停火变成局部停火，伊朗方面有可能会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行动啊，特别是对伊朗数百个目标的打击方案，如果一旦实施，双方的停火有可能重新会变成交火。第二是最大难题，按照目前双方14点亮点备忘录的基本需求，像海峡的开放问题、核问题以及提供这个基建基金的问题，都存在着很大变数，目标很明确，执行起来很难。另外就是最终态度，特朗普总统曾经威胁说，如果我不高兴，我会用炸弹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而且目标和之前相比，像发电厂、能源设施全部是打击重点。所以双方最终的态度能否在60天内持续保持韧性、持续保持妥协也是大问题。所以这个60天应该是一个充满变数的60天。
1: 现在我们关注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美国要与其区域伙伴合作投入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但是其实也注意到此前特朗普明确表示拒绝向伊朗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那么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这份3000亿美元的资金能够满足伊朗方面的诉求吗？
0: 确实是这样。从这个伊朗方面的评估来讲，这场战争带给伊朗的损失大概就是3000亿美元左右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设计出所谓的3000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来，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啊。这样，那么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战争中啊，伊朗政府它不会被打垮的。但是我认为，对于伊朗政府来讲，真正的挑战在于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继续要重建，而且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啊，实际上回到了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呢，一定要在这次谈判中，获得资金，获得重建的资金，这是他们政府下一步生存，所必要的。但为什么美国刻意的要把它搞成基金，而且很明确他自己不出钱，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能让这样的一个资金重建基金呢看起来像赔款一样。那赔款意味着我战争失败啊，这是面子上过不来的。所以他是这么样一个原理，如果没有类似的设计，我相信伊朗方面是不会和美国去达成这个和平协议啊，包括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这样。所以搞这个东西呢，是实际上对美国来讲是迫不得已的。大家都公认伊朗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没有之一。如果一旦这个条件具备，就美国取消制裁，那我个人相信一些大资金什么的会蜂拥而至来抢这块蛋糕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当然这个重建基金能不能落实，取决于未来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或者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之后能不能 和平协议的条款有效的。

0: 落实。而具体来讲，就是伊朗的核问题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1: 我们同时也看到，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美国也承诺在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之内，可以从伊朗的周边区域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请教杜先生，您觉得美国能够这么轻易地撤走他的军事力量吗？
2: 随着谅解备忘录在伊朗周边要撤离一定的军事能力，但目前看呢，完全撤离的可能性并不高。这一点呢，可能有这样的一点变化：首先要撤，按照目前在中东的军事部署状态，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已经开始撤离，说走就走。但是战争发起初期，加油机、运输机在中东的频繁活动是战争的重要信号之一。现在如果加油、运输等保障飞机从以色列撤离，说明美国撤离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第二，不可能全撤，因为在中东基地设施大概有20多个，而且住在多国，所以大规模全部撤离对美国的中东利益会产生根本性影响，所以一个不留也不是最终选项。第三是随时会来，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包括在阿曼地区的封锁行动，短时间内完全可以恢复在伊朗周边的作战能力。如果按照目前在周边的军事部署行动，如果进行就地部署，美国的战机战舰在数小时到2天内可以完成在阿曼湾的这个重新封锁。如果是紧急部署，从西太地区包括印度洋调集作战兵力向伊朗周边进行快速机动，也就是5到7天，空中封锁行程大概是24到72小时。如果跨洋进行各种机动，5到7周也可以。所以虽然是撤离，但是这个撤离有可能不是伊朗所理解的100%撤离。另外30天期限包括60天期限就在眼前，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作为威慑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的谈判也面临着较大难题。
1: 伊朗媒体披露了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更多细节，称美国此前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后，伊朗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美伊谈判濒临破裂。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另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与特朗普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敲打以色列，称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以军方面表示，黎巴嫩是以军行动的主要重心，以军正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同时，以色列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当地时间16号，伊朗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严厉回应。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方面的披露，在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美国方面为了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美国方面是做出了让步。那么根据您的分析，这个让步具体可能是什么？
0: 那么在以色列攻击了达西耶地区之后，那伊朗方面呢，正处在一个和美国即将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知道啊，达西耶地区实际上是伊朗的红线，伊朗方面马上态度有了非常强硬的转变，他的议长明确讲，如果美国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话，那伊朗和美国签署什么谅解备忘录协议，那就等于是毫无意义。所以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之后呢，特朗普迅速地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与此同时，在和伊朗谈判中呢，美国做出了2个方面的让步。就原来美国在30天内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美国做出一个让步，我不等30天，只要一签署谅解备忘录，我立即开始解除这个封锁，事实上也是这样。大家看到了，6月15日，伊朗的几艘油轮已经穿越了美国设置的封锁线。这是一个让步。第二个让步呢，就是在谅解备忘录中明确指定就是所有战线的停火，特别提到了黎巴嫩。

0: 啊，我觉得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美国紧急做出的这两项妥协，实际上是保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谅解备忘录啊，在预定的时间签署。
1: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有媒体披露，其实以色列曾经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供其审阅，但是遭到美国方面的明确拒绝。请教杜先生，您觉得美国此时的考量可能会是什么？
2: 以前美国的文件呢，以色列能看，别人不能看。但这次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坚决不能看。采取这样的手段大概是三个考虑：首先防泄密，如果文本中各项条约和以色列利益相互矛盾或者冲突，以色列有可能会公开某些重要的选项。一旦一些条件被公开，有可能危及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第二呢，是利益切割。美国认为，和伊朗的谈判要把美国优先放在始终最重要的位置方面，这样就可以把美国利益做到最大化。另外呢，是遏制伊朗的作战行动。按照伊朗的说法，解除了对伊朗境内数百个目标的打击行动，而且是特朗普命令以色列放弃。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条文内容以色列不清晰，所以攻击行动也可能会失去理由和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以色列对伊朗的再次空袭作战行动。
1: 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呢，这个以色列方面表示，他不受美伊谈判当中涉离条款的相关约束，他将持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以方的这个进一步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0: 一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是绝不会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有两个因素决定。那么一个呢，现状，以色列的军队现在是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大片的领土，这是一个现状。以色列现在是撤不回来，他从国内政治上来讲，他也不敢撤。第二点呢，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次这几个月和以色列的交火中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明显的远远高于2024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现在认为黎巴嫩真主党视为以色列这个最核心或者最急迫的威胁，所以他一定是要攻击的。所以这两点呢，他是不会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他恐怕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受美国的制约下，他也不敢太越过红线啊。我说的红线，比如说就大西洋地区，那美国是非常明确的，而伊朗方面这是红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如果说还敢去空袭大西洋的话，那直接挑战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位以色列的政治家如果和美国政府发生冲撞，他在政治上都难以立足。所以任何想继续当总理或者想未来当总理的，他都不敢在这一点上，如果美国认真的话，他都不敢在这一点上挑战美国。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英法多国护航舰队整装待命，准备随时开启霍尔木兹海峡扫雷行动。而外媒则披露了美军曾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进行的转运石油行动。我们来看短片。
3: 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方面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据美媒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讨论各类方案以推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其中一项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贵宾通航证，由美国海军为通航船舶提供护航。另一边，伊朗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准备启动。目前已有20个国家落实实质性兵力支援，4国兵力已就地部署中东。不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与此同时，阿联酋为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计划大幅扩建位于阿曼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迪巴、富查伊拉和豪尔费坎东部港口，将在同一海岸线上至少新建一个港口，并大规模投资建设新的管道以及铁路和公路网络。此外，路透社日前披露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的大规模秘密海上石油转运行动。知情人士称，美军主要负责空中监视、合规审查和航线。

0: 监控。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自5月初至6月11号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秘密运出该海峡。报道提到，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也与此有关。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距离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开放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像伊朗和美国都计划对通航收费。那面对这样的一种举动，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是决定扩建港口。那么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像阿联酋的这个举动是否能够摆脱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呢？
2: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在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啊，大概100多天了已经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在波斯湾里边的这些国家的油啊，实际上是通过了其他的通道在流向世界。主要的路上线路是两个，那一个实际上主线路是沙特阿拉伯的路上的管道，就是穿越这个阿拉伯半岛，就是沙特阿拉伯整个全境，那么东西向，那么流向了红海的港口沿部这条管道呢，据说开足马力一天可以通过700万桶原油。还有一条路上的管线呢，就是阿联酋的，它是可以从陆路绕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直接通到它的一个小酋长国富察伊拉。富察伊拉有一个港口是在阿曼湾。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阻之后造成这个影响，我相信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阿联酋它都会去想方设法加大它这个路上这个管线的通油能力有可能沙特阿拉伯去再修一条管道，就是使这个通向沿部的这条管道成为副线那样的话呢，一天的过油量就可能达到1100万桶、1200万桶。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除了满足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全部通过这条管道出口之外，它还可以为其他的国家，你比方说科威特啊、伊拉克呀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走这条管线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呢，从阿联酋来讲，因为他和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讲更僵一些，他可能会加大力度投入把这条管线呢改粗或者另外修建这个更粗的这个管道，来更大的流量通过这条管线。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英国和法国牵头组建的多国护航行动声称是随时可以启动的状态，但是呢，与此同时，特朗普方面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行动是无需太多外部国家的帮助。对此您怎么看这双方的表态？
3: 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迟到了，但是告诉欧洲所有国家领导人，我依然是老大。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方面，特朗普的态度始终保持坚定。之所以这样讲呢，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呢，不允许欧洲国家抢功劳。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封锁和开放，都是美国在主导，和欧洲国家没有半点关系。那么现在海峡如果通了，西方国家要组织所谓的联合护航编队在其中活动，很显然要找存在感，所以特朗普连面子也不给，禁止这些国家在海峡开放问题方面抢功劳。第二呢，是限制这些国家分蛋糕。如果现在结果有了，这些国家蜂拥而至，很显然呢是在分最后一块苹果。所以他认为呢，今后在能源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绝对第一。这些国家要想借助美国的影响，借助美国伊朗的战争行动获取更大的利益蛋糕，特朗普不认同。
1: 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现在外媒披露说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期间，美国是秘密进行了石油的转运，而且从五月初一直到6月11号这段时间期间，是共秘密转运了约9000万桶的原油。接下来请教李先生，您觉得美军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2: 其实大家注意到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这么长时间以来处于双封锁的状态，从4月13号开始，美国封锁了阿曼湾，那么伊朗呢，当然是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们说这叫双封锁，双方呢都在努力的突破对方的封锁。美国曾经发起了自由航行的计划，那次自由航行的计划呢，大概不到24个小时，美国就宣布结束了。但是美国呢，一直在通过军事力量引导一些国家的船只从。

边这个穿越霍姆斯海峡。美国所谓的导引就是给他指出什么地方有水雷，这些船只呢就关闭了同航的那个信号，那么乔木基的从这个地方

0: 关闭了那个应答系统以后，来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啊，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美国方面说的这个所谓导游，实际上指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
2: 心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中东和平的窗口既已开启，就不应轻易关上。这份来之不易的缓和，值得各方珍惜。相关各方应避免短暂停火沦为新一轮冲突的中场休整，推动中东局势稳步走向持久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美媒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让步大回报少，伊朗称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在海峡收取服务费用。日本酝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日媒称扫雷舰方案呼声最高。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坚称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伊朗画下红线，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地区局势暗流涌动，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 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食用犬。食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
0: 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

0: 的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拉布拉多、杜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1: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作为战场上出奇制胜的隐形尖刀，狙击手们往往依托自然环境伪装潜伏，与周围的草木土石融为一体，在长时间的隐蔽中捕捉转瞬战机，然后做到精准一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多个狙击手训练的现场，看他们如何驾驭多款狙击枪械，在贴近实战的科目中锤炼一击必敌的作战本领。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7: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正在集结的这支狙击手专业集训小队，今天将要前往陌生复杂的野外训练场，在山地密林中完成一场多要素的射击考核。
1: 考完的过程中啊，我们按照我们沿途的路线啊，一路的往前走。
2: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那么除此之外呢，导条组还会临机的设置一些敌情。所以说这次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条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根据情况显示，5293附近有多名重要成员在该地域活动，上级命令我狙小队对重要目标实施狙杀。
0: 在野外环境下对目标实施狙杀，考察的是狙击手狩猎射击的能力。与训练场上的固定靶标不同，野外射击的目标出现毫无规律，风速、气象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研判，分组行动。
3: 好，现在是一个6人的小组，已经各自展开分工了。其中呢，这里有几位班长在这儿拿了是那套带有模拟系统的枪支。现在呢，这两位狙击手找到了一个掩体，一个小土坡，这刚好有个高的地方能够挡住他们。然后两个人现在迅速的把身上的装具给脱下来之后，从包里拿出了这个吉利服。那狩猎射击他们也是根据上方的指令，比如说上方观察到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他们在这儿等着，有点是那个守株待兔的意思。那为了能够把隐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现在两个人在脸上涂这个迷彩的油。前面这儿有一棵树，它们就像是树的其中一部。
1: 目标16周方向
4: 100米，
3: 已经迅速的
4: 3米每秒
3: 完成了测风测距。
1: 射击，
5: 目标击毙。
0: 隐蔽伪装最基础的一步是穿着吉利服，而想要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还需要根据现地情况进行调整。
6: 这是我们经常伪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迷彩油，然后手套，然后这个是帽子，对，伪装帽，这个是伪装枪支的，以及我们的就是狙击手的衣服啊。
2: 我看这个包裹里面还有这个麻绳
6: 、还有我们的镰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根据我们的现地来寻找我们的伪装材料。这是我们的。
0: 在野外受隐蔽地点的限制，狙击手一般会采用卧姿、坐姿或者跪姿进行射击，可以的。所以伪装的材料也会优先选用较为低矮的制备，将它们固定在吉利服和枪械外侧，就不会因为植株过高破坏隐蔽的轮廓。
2: 这个裤子忘了，已经全挡严实了都。好。
6: 不过，如果现地是这种芦苇叶子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些器材来做一个草帽。
2: 直接用这个

0: 编一个帽子戴头上。
1: 对。
0: 绑个死结。
1: 对，绑死结。
0: 好。
1: 好。差不多，然后我要根据你的头来量一下这个维度。看一下。
0: 那现在帽子有了，衣服伪装完了，裤子也伪装完了，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
1: 还有我们的枪支。
0: 哦，对，枪支武器。
1: 这个远远镜周边这个视野的问题，嗯，要去注意。它中间留有缝隙，它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怎么样能够又伪装的好，又能够方便自己去进行这个瞄准镜的调节？
1: 对，
0: 可以的，
1: 是非常清楚的。
0: 对，没问题。
1: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三步的，也对于人员的一个面部的伪装。
0: 嗯，好，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其实我很熟悉，它特别像我们在化妆当中会用到的这个遮瑕膏或者说是眼影的这么一个盘。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军绿色，还有这种土色、棕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跟我们身上的迷彩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1: 对，然后我们在伪装的面部伪装的过程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凹深凸浅。
0: 哦，就反倒你要改变你本来的这个骨相。
1: 对。嗯，那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化妆品。
0: 好的，第一次在这种野战的环境里面去化妆。那包括这个画的时候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就是不规则，也不是对称的一些线条或者斑点类的，就把自己融入自然界。
0: 这个抹上脸的感觉其实跟我们这个化妆品里面用的一些膏状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来加快速度，我自己也来上个手，用这个绿色的油彩。哦，哎呀，我这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我习惯性的要两边对称了。那我往这边多抹一点。
1: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帽子戴上。
0: 好，最后一步。
1: 最后戴上帽子，拿上我们的狙击枪，去选到达我们的狙击正位。
0: 好的。能看到我吗？
2: 浑然天成的隐蔽是为了在漫长的潜伏中不被对手察觉。稳稳守住有力的射击阵地。那么狙击手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测量完各类影响弹道的数据后，平稳狙枪，果断击发。
0: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声目标了，有声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在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是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在他们分别要的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靶场上精准的射击是狙击手的基本功，而只有不断的利用复杂而变化的敌情去磨砺，才能锻炼出一个作战团队的战术意识。在这座野外训练场，一个带有任务背景的全流程作战训练即将开始。
3: 特大小弟，前来送领任务。
4: 现在的情况是，一伙爆破分子将正在散步的某领域专家劫持后，沿善战高速逃窜。上级命令你部一个全要素作战小队于18:00分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的作战时间是17:40分，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动。
3: 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道路受阻，敌情过滤较大，迅速派出无人机对前方区域进行侦查，是否清楚？
5: 清楚。
3: 开始行动。
2: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侦察小队要形成对战场情况的初步认识。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接下来作战规划的基础。
3: 据侦察情报得知，有2名恐怖分子劫持数名人质，正在向外观望。我建议采用隐蔽接敌的方式解救人质。大家是否清楚？
5: 是否？
3: 按照一组在右，二组在左，交替掩护的队形前进。各组开始行动。
5: 一组跟我来。
2: 首先进入作战位置的是狙击小组，他们负责对恐怖分子营地外围的兵力进行消灭，并对接下来的战斗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们要找一个视野好的高点，最好能够看到战场全局的情况。
3: 根据侦查情况得知，外围发现一名哨兵及疑似重火力阵地，命你部2名狙手隐蔽接近狙击阵地，待击完毕后报告，等待命令合击摧毁目标。现在的作战时间为21:30，是否清楚？
5: 听懂。
3: 开始行动。
6: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狙击手采取一个这个低姿匍匐前进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我们2名狙击手呢，一名是采用了12.7毫米的狙击步枪，一名是装备一个7.62毫米的高精锯，就是我前面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在前面。
2: 合击的意思是2名狙击手必须同时开枪，分别命中2个目标，才能做到一次攻击达成目的，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

0: 目标已成功摧毁。
1: 目标摧毁，继续深造。厂长，现在的情况是，孔分子在我方接近方向布设三名警戒哨兵，现命令你部对哨兵实施定点清除。是否清楚？
2: 清楚。
1: 其余队员掩护出走行动。
2: 清楚。
1: 展开行动。

0: 我现在在这个战胜形成一个搜索突进的一个状态啊，前方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行，
1: 快点，进攻！

0: 快反射击我们在训练场上看了好多次，但是在山野林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战斗之后，特战队员们的射击精度还能够保持吗？
1: 这边是两发两中啊，这边也是。
0: 狙击手们的作战任务不一定都在白天打响，拥有强悍的夜间作战技能也是实现远程狙杀的重要能力之一。现在我们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让黑暗不再成为作战的障碍。
1: 这就是我们这常用的一些夜视器材是吧？
2: 哎，是的。
1: 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叫热融合的一个新的装备在上面是吧？
2: 是的。
1: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作用？
2: 它的本质是一个热成像仪，就是将环境中的热像的信息通过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夜视仪的物镜上，有助于这个使用者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快速的发现有热源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敌方的这个人员
1: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绿的一个场景。
2: 对，这是一台绿色荧光粉的夜视仪。
1: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角落里是亮的，但是我肉眼看不出来。
2: 这个大概率是在这边角落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哦，在夜间的时候，监控探头往往会开启高功率的红外灯进行一个补光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如果把那个热融合加上的话，看到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们开一下行吗？
2: 好的。
1: 您帮我们做个模特，您到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从这个热融合里面看一下。
2: 好的。
1: 哦，这个还是挺清楚的，就是，本身这个微光的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队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我这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身上，就是躯干上面相对比较热的位置，它这个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更明显一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轮廓。如果把它调到这个轮廓的模式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看到的，主体物体的这个轮廓标示出来，就像现在这样。行，我甚至伸手都可以看到我手的这个轮廓。
0: 这样的分辨能力让我们在夜间都可以不漏掉战场态势的细节。那么这样的视觉条件下进行射击，能不能达到白天射击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跟副队长进行一个测试。

0: 哦，我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看到一个石环了。好，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这就是他那个夜视仪能看到这个靶子长什么样子了。
1: 对，
0: 能看。
1: 不过我看到它是灰白色的。
0: 哦，这样子。这我也拿夜视仪，我感受一下。
2: 由于头上戴了夜视仪，要想像正常的步枪射击贴着枪身找机械瞄具进行瞄准，就会有些困难了。所以进行夜间射击的步枪也要加装一些辅助的器材，提升夜间射击的精度。
1: 啊，我帮你开一下。
0: 行。
1: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被照亮了？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是白光的模式，然后我给你调整到红外光的模式，再开。这个时候摄像你是摄像机还有你的肉眼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通过夜视仪你是可以看到的。
0: 我夜视仪很清楚，对。啊，这就是一个长。

0: 啊，挺好的，这个
1: 两个石花还是你的，两个石花还是你的，然后基本上绕到这一边，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打的吧，就偏左下一点。
0: 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之后，在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这个情况下，完全可以对这个像这样凶花八将远行目标的这个射击有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集中率了。
2: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除了手枪、步枪，我们还需要更远距离、更高精度的打击方式。没错，这就是狙击手要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一把经过夜视能力提升改装的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那么它能让射手在夜间达到怎样的射击精度呢？我们决定来试一试。
1: 我们这鸡蛋放哪儿？放就放这上面就行，是吧？
3: 哎，这鸡蛋这样嘛，横截面大一点。
1: 咱们今天这个鸡蛋是不是买小了？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
3: 没有影响。
1: 没影响是吧？
3: 对，可能平时打的还要小一点。
1: 是，这个你要是在那个阵地上看的话，能看出来，因为它这个你那热身上它也不热嘛。
3: 嗯。
1: 能看得清楚吗？
3: 大概能看出这么有个白色的圆形，但是你要说看出个具体的内容，可能看不出来。对，大致大小还比较模糊。
1: 哦，行。就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鸡蛋的情况。提枪就响了，其实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狙击枪往前有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光亮的位置，这就是狙击枪在对目标进行补光。
2: 因为射击的时候不能开灯的缘故，我们捡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鸡蛋在哪儿了，但至少我们确信它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了。
1: 但在这儿看其实挺明显，就是有那个鸡蛋破碎之后留下蛋清的这个印记在这边，它的残骸是吧，掉了一片在这边。这还有没有更难的打法，离得更远一点的话？
3: 感觉可以200米打一下小目标。
1: 小目标是吧？
3: 对。
1: 这种行吗？十乘十这种钢板。
3: 10乘10可以。
1: 可以是吧？
3: 对，可以。
1: 那我还是给你放在这个位置呗。
3: 行。
2: 相比起鸡蛋，钢板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子弹击中它发出的声响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命中了目标。
1: 这好像听到了当一声，那是吗？
3: 是的，没有了，
1: 打掉了。第一发就打掉了。
3: 对，
1: 这可能捡靶比较大的难度在于是找到这个钢板的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很明显听到当的一声，但是找不到钢板啊，这儿呢。我不仅看到了这个钢板的残骸哈，而且在它的这个正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圆、非常漂亮的这个弹孔，这就是在200米之外低照度的情况下，我们狙击手能够达到的精度，非常的准，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中心位置。而且呢，穿透钢板的时候呢，我们7.62毫米的这个弹药留下了这个非常平滑平整的这样一个弹孔。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逐梦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揭秘艰难启程。
2: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的越快。
1: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3: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到它亮了灯了。
1: 以青春之名，抱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

0: 一年一度的军校之约再度来袭，军校我来了第三季全新升级。前两季我们邀请军校学子走进演播室，分享热血青春，这一次我们走出演播室，深入军校校园，沉浸式探访，零距离体验。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根博文。
2: 我是来自北京市第七中学的李元普。
3: 我是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沈星宇。
1: 一直以来啊，我对咱们国家的飞行员和各式战机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王海、周志开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也是耳熟能详。
2: 我平时热爱体育运动，对航天知识十分感兴趣，我现在也有考取军警校这样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现在也在为这个理想和目标而不断努力。
3: 我从小就对航天领域很感兴趣，我在我校的高端实验室做过多项实验，探索了很多宇宙的奥秘，我同时也了解了很多航空航天的知识。
4: 军校实际上它承载着家国的使命和青春的担当。
5: 生逢盛世，仍不忘报国之志。
2: 军校，
3: 军校，我来了。
0: 从未来战场的利剑铸盾，到万里海疆的向海图强，这一战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高远的地方，以星辰为谱，叩问深邃宇宙，揭开大国航天背后的核心科技，在奔赴空天梦想的炽热征程中，追寻各自心中的答案。
6: 我们一会儿呢是要沿着这个扶梯向上爬，爬到一个距离我们地面高8米的一个平台上，调整自身的状态，然后大胆的去起跳，抓握到距离我们水平距离有1.5米，高大约有1.8米的一个单杠啊，这就算我们任务完成了，敢不敢？
1: 哎，试一下吧。

0: 高空飞跃是空军航空大学心理品质训练的经典科目，历来备受重视。八米平台考验的不只是胆量，更是高空环境下迅速调整状态、果断决策的能力。这正是飞行员在空中遇到特情时最需要的素质。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度的关博文来说，每一步向上都是一次与恐惧的对话。
1: 博文从右侧上啊，右脚先迈，右脚上台，一点一点转过来。
2: 好高啊，不行了，腿站不稳了，不行了，我有点怕，我有点。
1: 可以做两个深蹲，
2: 还要做深蹲吗？
1: 很好啊，
2: 好高啊，但是风景挺好，可以俯视这个整个学校。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3: 博文，现在缓慢地向平台前沿走，脚尖露出平台。
1: 啊，博文，敢不敢跳？
2: 敢跳。
1: 能抓到杆单杠吗？
2: 能。
1: 好，
2: 三二一，举手，我来了。好，
1: 非常棒，非常棒啊，
2: 很棒。
0: 从双腿发软到纵身一跃，关博文的这一跳不只是一次体能挑战，更是一次心理突破。在空军航空大学，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经历上百次这样的心理训练，但这只是飞行学员日常训练的冰山一角。在空军航空大学，比这更难的科目还有很多。
4: 博文，下面我们来体验悬梯的科目。首先我先给你做一遍示范，然后我在示范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观察一个点，就是我的加力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蹲，什么时候起。
5: 您的观察下来的蹲起是哪里？
4: 在高的时候蹲着，然后就是加力，然后低的时候站起来，这个就是加力。好，博文观察的非常仔细啊，来试一下。
1: 哎，博文，等一下，温馨提示一下，这个有些歌手，我建议还是穿一下校服。
4: 行。现在你首先要做好刚才我在器械上的安全姿势，那就是一脚踏底杠，另一脚从中杠和上杠之间的梯柱穿过去，两手抓握我们的上杠，练蹲起，蹲起，蹲起。好，停下来吧。好，先下器械。
6: 感觉这个难度比之前那个提升了不止一倍。哥，你做这个时候不会像我这样吗？
1: 来，我给你试一个。
6: 行。
4: 好，博文站在这边，先上去吧，就这样，
1: 就直接上去。
4: 打破制，站起来，动。
0: 悬梯训练是飞行学员培养空间定向能力的必修课，器械上的每一次翻转都是对身体协调性与心理承受力的双重磨砺。不过关博文发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当发动机的轰鸣响彻云霄，关博文终于理解了什么是逐梦空天。那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引擎的咆哮、机翼的震颤和一颗心跳加速的赤子之心。
6: 哇，这里声音好大呀，
1: 对吧？那几架飞机正准备起飞呢。
7: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机场啊。今天有飞行训练，今天我们参观的飞机是初教六飞机，也是你们学完基础航理之后下团飞的第一种机型。
0: 从战争年代东北老航校用马车拉飞机、酒精带汽油的艰苦创业，到新时代飞行员驰骋蓝天的自信从容，空军航空大学的根脉里流淌着一代代空天人的热血与坚守。眼前的初教六看似朴素，却是无数飞行员军旅生涯的起点。
6: 我可以摸一摸吗，教练？

0: 啊，可以，你摸一摸吧。嗯，
1: 哇，手感很扎实。
0: 啊，你们想不想上去体验一下？
2: 想。
0: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机的座舱内，啊，座舱内有大致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叫油门，这个叫驾驶杆，啊，那两个是舵，前面是我们的仪表板。你看驾驶杆，这个杆就是我们的驾驶杆啊。正常我们控制飞机转向啊、上升下降就是通过它，啊，你们可以看两侧机翼。如果我往左边压杆的话，右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下，左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上。那如果我前后推拉杆，你注意看平尾，这是往后拉杆，这是往前推杆。
3: 它的转速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我们的速度也就越大。
0: 想不想进去体验一下？
2: 我真的可以进去吗？
0: 可以啊，进去体验一下吧。哇，用右脚踩在这个坐垫上。
4: 座舱内的每一个开关，每一根操纵杆，都承载着飞行学员日复一日的钻研。对于关博文来说，亲手触摸油门，感受驾驶杆的反馈，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启蒙。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仰望天空到触摸蓝天，少年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5: 太有意思了，这个坐在里面好有感觉，感觉自己就真的像飞行员一样。也是终于当了一回小飞行员了，今天能坐在驾驶舱里，明天就能开着它飞上蓝天。
3: 那学长在这里等着你呗。
5: 谢谢学长，非常感谢教员能带我今天体验这个飞机的这个项目，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非常宝贵的体验，非常感谢你。
2: 可以抱一抱吗？
0: 啊，可以可以。
4: 一天下来，紧张的训练课程体验告一段落，而我们的旅程尚未结束，关博文即将开启这一趟探校的美食之旅。
6: 你能吃到各地方的特色菜吗？
3: 对，
6: 对，咱们这伙食还可以。我一开始过来的时候，体重还涨了呢。
5: 有鸡肉，有羊肉，还有鱼肉，这个肉还是非常丰富。
7: 小白菜，
5: 对，荤素均衡，
3: 荤素搭配哦，
5: 非常有营养。
3: 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主食，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5: 来一些米饭吧。哇，还有汤。
3: 对，还有水果。
5: 好嘞，谢谢。
4: 丰富的菜品，热腾腾的食堂菜肴，成为了无数学子难忘的回忆。学校食堂会结合不同任务特点、季节特点、作战环境进行营养配餐，考虑到学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饮食需求，也会根据毕业联考、综合实践教学活动等实际情况，推出减脂餐、能量餐等个性化食谱，并择机开放夜宵窗口。
5: 你们平时训练强度这么大吗？因为我在这待了一天以后，我参与的肯定是你们的部分的课程了，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累了。
3: 其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训练的话一般就是强度和间歇组合着来。
5: 你们第一次做那个心理测试有脱手的吗？
2: 有
3: 没
2: 有？
3: 我就没有抓到，我当时我往下看的时候，我都感觉有点懵，就是感觉那个台子在晃，然后我说不行，还是得跳，然后一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跳的没有地面上远了嘛，就没有抓到，当时比较遗憾。
7: 所以说，博文，你今天真的表现得
3: 很
7: 好，
3: 对，真的很棒，
7: 非常好。当时感觉。
4: 关博文和学员们享受着丰盛的晚餐，分享着今天的收获和感动。这是一次关于梦想的启程，也是一次青春与青春的对话。从战争年代老航校的艰难起飞，到新时代空军战机的逐梦苍穹，一代代空天军人接续奋斗，让中国空军跻身世界前列。一次近距离的飞行体验，为少年心中种下蓝天报国的种子。但逐梦之路不止于蓝天，星河浩瀚，更远的征途正

正在等待下一位少年。李元普和沈星宇两名来自北京的小军迷，开启了航天工程大学的探访之旅。

0: 探寻大国航天的硬核奥秘。
1: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站，航天器系统与应用实验室。在这儿，你们能学到卫星的构造以及原理。今天你们有什么关于卫星的疑问，一会儿全部都能得到标准答案，赶紧去看看吧。
2: 老师好。
3: 两位同学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呢叫做航天器系统运用实验室，我们的特色呢是用卫星的时装进行教学训练。我们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卫星，你们想看看吗？
4: 想
3: 啊。那跟我一起来。
2: 哇，这有四种哎。
3: 啊，这有四种。是的，这是我们简单的入门级的。你看这叫易拉罐型。
4: 长得很像易拉罐。
3: 长得像易拉罐吧。哎，它虽然小，但是它的基本组成都是有的。同学们可以通过拆装了解它的基本功能、基本组成。这种是立方型，那么它比刚才的功能稍微多了一点点，它有一些声光报警的一些信号，那么可以进行二次的开发，也就是可以进行编程。那么比它水平再高一点点的，那么到了中级版的教学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星了。那么它呢可以更好的模拟卫星在轨的一个姿态稳定现象，那么这个卫星呢就可以更好的让同学们知道卫星是怎么做姿态稳定和控制的。
2: 感觉它的外形也更像。
0: 实验室采用梯度化教学模式，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抽象晦涩的航天理论在这里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体模型，学员在沉浸式实训中夯实航天认知根基。
3: 啊，同学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模拟来理解卫星的原理，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4: 想。
3: 好，那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带着大家坐一坐，好不好？
4: 好。
3: 好，张弛。
5: 好。我教你们拆解一下这个易拉罐型，你们先把这个工具还有这个星体拿出来。星体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外面的一个外壳，还有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要的元器件。我们第一步先拆外壳。现在就可以观察这个星体里面的结构了，啊，你可以看到这外面是有一个开关，开关连个线到它这下边的一个，这根开关连的线其实是这个蓄电池跟它这个主板供电的那个线。
0: 拆装一颗简易卫星，了解基础组件与供电原理，这是触碰航天世界的第一步。而当真正的卫星出现在眼前，体验的深度便完全不同了。
3: 刚才你们实操的是教学星，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看它亮着灯呢，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3: 啊，这个时候卫星就处于加电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卫星发指令，卫星就会把它遥测的数据传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状态，
2: 就可以实时监测。
3: 对，可以实时监测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屏幕上中间呢，就是这个卫星，它的遥测数据下传的样子，它有位置、有速度、有电压、有电流。
2: 嗯。
3: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测控软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呢，一个是看到它的遥测数据，再一个给它发送遥控指令。这颗星呢是在机械臂上的，它可以通过机械臂了来模拟它在轨的运动。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4: 想
2: 看看它是怎么这个旋转的，就是它实现这个控制。
3: 好的好的。
6: 操纵这个机械臂呢，就用我们这个遥控器它配套的，然后这个为了防止误触，我们会在后面设置一个保险开关，然后只有长摁着它，然后它才能可以触摸这个面板上的按钮。然后这面板上呢有七个按钮，分别对应这个机械臂上的七个轴，比如说这个按键七就对应的是这个底座，我们摁它呢，它就会控制这个机械臂往前走。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0: 从认识四种卫星模型到真星测控、在轨模拟，一套完整的实训流程，让晦涩的航天科技落地生根。地面每一次精准操控，都是卫星稳定在轨、奔赴星海的底气。而卫星的升空驰骋，离不开强劲的航天动力支撑。
1: 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火箭上真实运用的发动机，
2: 看起来这些构造还挺复杂的，
4: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见到真的了。
1: 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我们一起请钟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它的一个点火的测试的一个试验台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些测量控制系统，现在呢整个系统呢都已经调整完毕了，只要我们打开这样一个 启动这个按钮，然后。

0: 然后呢，我们就发动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用大拇指摁一下，你来。
1: 十几秒的发动机点火测试，直观展现了航天动力的真实力量。熊熊烈焰、强劲推力的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试、反复试验的积累，也是中国航天可靠稳健的底气。
0: 这是我们的深度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在舰上的那个发动机啊，我们把它展开了，在地面这里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的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做一些探索性的这些试验。
1: 变推力液态火箭发动机可应用于可复用火箭、探月器软着陆、空间交会对接等诸多场景，也是未来空天飞机的核心动力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中国航天动力的每一次突破都凝结着一代代航天人的智慧与坚守。
2: 刚才你们也了解了卫星的构造，知道了火箭是怎么把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进入太空之后能干什么呢？现在里面这间教室老师正在进行实践任务的教学，你们也快去感受一下吧。
3: 好，
4: 那你们两个了不了解火星探测这件事呢？
3: 我知道祝融号。
5: 我大概了解的是探测火星上的数据，采集一些土壤之类的。
4: 非常棒非常棒。现在咱们同学看到的火星探测任务，就是从火箭的发射到地火转移到绕火星环飞，最后到落到火星上，这是一个整个的任务流程。那落到火星上以后呢，也要有是不是有通信的，是吧？遥测遥控的，是吧？还有导航的，还有一些任务载荷的，多个专业来完成刚才你说的那个任务。那我再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火星探测这件事情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还是多个人多个专业能够完成的一项任务呢？
3: 多个人完成，协调的完成。
4: 非常好非常好。这就像我们航天人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航天叫万人一杆枪，用多个专业融合或协作来完成这么一项任务。
1: 航天伟业从无孤军奋战，万众同心聚力攻坚，是中国航天一次次突破星际探索壁垒的核心密码。万人一杆枪，既是航天精神，也是强军密码。从一枚火箭到一场火星探测，从一颗卫星到一座空间站，无数双手共同托举起同一个梦想。
6: 这里是我们畅想的一个未来火星家园，那么我们登上火星会做些什么呢？
3: 我玩过游戏，我知道应该先采矿。
6: 没错，这是我们编程设计的一个火星挖矿机器，它可以提取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通过避障，最后把矿产资源送到指定的目标位置。
1: 智能航天设备研发与星际家园模拟实践，既彰显着新时代航天青年的创新活力，也见证了高校全方位培育航天新锐人才的育人成果。
2: 平时啊，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同学们也有很多的课余活动。同学们在俱乐部里共同协作，一起攻关，然后进行一些火箭的模拟发射呀。前面我们的同学们正在进行火箭的组装，你们也去体验一下吧。
7: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步骤是将剩余的火药进行填装，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我们共同的完成这枚火箭的组装。

0: 好，现在我们发射前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1: 我有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节目的 logo 呢贴到这上面，然后呢能带着节目的收视和我们美好的理想一飞冲天。
2: 刚才你贴了 logo， 现在由我来放飞火箭吧。
0: 好，这个待会儿你就把这个拨开，往上面拨，然后一摁它就发射了。
2: 好。
3: 当火箭腾空而起，少年的梦想也随之直抵星河。从高空飞跃到悬梯翻转，从真心操控到点火发射，三名小

0: 军迷在空天学府的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也是一次与梦想的靠近。今日的军校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能锤炼之地，它是电磁空间内的编码交锋，是网络世界里的无声博弈，是深蓝波涛上的舰炮雷动，亦是浩瀚苍穹中的卫星巡游。每一个学科，每一处站位，都以各自的形式共同守护着同一片山河。少年昂扬则国家昌盛，当青春邂逅迷彩，当理想汇入强军洪流，便谱写了最激昂的中国青春诗篇。以青春为誓，赴强军之约，若你胸怀报国之志，向往迷彩年华，何不毅然选择报考军校，献身国防。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1: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0: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2: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0: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3: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予。
0: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探访保定军校，揭秘将军摇篮。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5: 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听黑老六的口气啊，说这回要绑我的人还另有其人呢，点着名想要我的命。
14: 生意场上无父子，再说有他俩在，上海这医药界能跟你我合作吗？
15: 这里已经超过他们的活动范围了。啊，
16: 那他们
13: 快走，凌霄。

0: 哎呀！哎呦我的妈！
1: 黑老七，站住！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呦我的妈！哎呀，
1: 站住！站住！
2: 换了，咱们上当了。黑老七呢？

0: 队长，人跑了。
1: 向少爷呢？坏了，向少爷落在黑老七手里就完了。
0: 队长，怎么办？
1: 现在只要枪一响，就会打草惊蛇，黑老六那边肯定会得到消息，咱们到时候再想搞伏击，肯定就来不及了。
2: 跑啊你！跑啊！

你要干嘛？哎，别过来啊！我有棍子，你别过来。你了，快出来！

0: 你都给我听好了，别让他给我跑了，把他抓住，我重重有赏，我要活剐了他。
1: 哎，老七，我不怕你，来呀，来抓爷爷，在这儿呢。

0: 小大哥，没事吧？
1: 没事，
0: 快打他们，冲上去干掉他们！

0: 赶紧回县城找大哥。
1: 干嘛去？不能让他们跑了！快追呀！
2: 我知道你不要命了你！
1: 哎呀，我爹在他们手上，他们不能跑了呀！
2: 哎呀，不行，你不能去！
3: 小宝，
4: 李林，
1: 阿鹏，
4: 队长，阿鹏，你可来了！
5: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我没事。一见打草惊蛇了，不能让土匪他们跑了，我爹还在他们手上呢。
1: 你别急，现在我知道黑老六的老巢，去把你爹救出来。
4: 来啊！
5: 有
1: 你们两个负责向少爷的安全，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听到没有？
4: 是，
1: 其他人走。
7: 我没事，我。

0: 投降，我还可以放一条生路。
1: 你们想得美，我黑老六会怕你们这种货色？兄弟们，给我打！

0: 爹，金荣，金荣，爹，
1: 少爷，少爷，我们在这里啊！少爷，
0: 快快，
1: 少爷，少爷，
0: 爹，爹，
2: 你说这怎么办呢？
3: 对呀，其实
4: 这现在那批药确实查出来有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起运，老爷那边回电报了没有？
5: 我已经给开云那边发电报了，但是那边还没有回信。这样，我明天再去发一封。
4: 嗯，这好好的成药，怎么就出问题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5: 太太，这事儿我一会儿跟你解释。诸位，先回吧。
6: 啊，先走了。
5: 走
6: 啊。
5: 送去化验的人告诉我，好像是方家给的西药有问题，会不会是方世元在里边做了什么手脚？
4: 方世元，咱们跟方家是儿女亲家，而且他在这批药上也投了不少钱，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
5: 夫人，你别忘了，方世元在生意场上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4: 行了，这件事情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乱猜。
5: 好的。
0: 太太，太太，
4: 哎，
0: 太太，东北那边回电了，老爷他们出事了。
7: 二哥，你又救了我一条命啊，算上三十年前那一回，我欠你两条命了。
8: 说什么呢？你说咱们两个从小一块撒尿和泥长大的，兄弟之间还有记这么清楚吗？真是的。

0: 我是觉得，我是真老了。要是再年轻个10岁，就这几个小毛贼，我根本不放在眼里。现在你照样能收拾他们，要不是为了向兵礼，我告诉你，就那几个小毛贼，他们能抓住你。扯淡！来，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哎，你说宾礼这孩子吧？ 太蛮力，就是不听我的劝，他要是早听我的劝，能招土匪这个道吗？你瞧瞧，最后还是暴露了行踪。我现在就想，你说当年咱们结拜的三兄弟，你跟大哥呢，一人生一个儿子，就我，生了个丫头片子。不过，这两个儿子，那可都是当兵的好材料，虎父无犬子。来，二哥。
1: 对了，二哥，你不说我都忘了，凌云呢？好些年我都没见着他了。啊，这孩子现在在602团当个营长，现在部队忙，他住在沈阳城外那个北大营。这小子现在长得跟咱大哥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啊，好啊。哎呀，二哥。
0: 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就追呀，一直往前追，突然眼前一片人马出来，不用多想，肯定是胡子，我抬手就是一枪，知道吗？啪一下就是一枪，那帮胡子全都趴下了，我一枪就给镇住了。哎，二哥，我听黑老六的口气啊，说这回要绑我的人，还另有其人呢。
2: 点着名想要我的命，你还会打枪呢？当然了，你别忘了我爹也是航母出身，从小就教过我打枪。这不是重点，你别老打岔，我说哪儿了？
3: 打枪。
2: 啊，对对对对，打枪打枪。所以我就啪啪啪，哎，一个胡子都不敢抬头啊，一下子就把他们给镇住了。
3: 不对呀，向大哥。
2: 我记得我们赶过去的时候，那，你被那土匪打的都不敢抬头啊！
1: 不是，那个时候你不是后来的吗？我说的是前面的事儿，我子弹打没了，我还往上冲啊！这，我要有子弹，我不早就冲上去跟他们拼了？
2: 你来晚了。
1: 哦，哈，啊，娘的嘞！现在东北这个局势。 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大帅走了以后，东北军内部局势也是风云突变，现在说话有分量的，都是那些留日回来的少壮派，对大帅当年定的一些规矩，置若罔闻。知道好，既得罪了苏联人，又得罪了日本人，他是两边不讨好，尤其是日本人。现在在东北所作所为，那是相当的过分，简直是得寸进尺。
0: 对了，二哥，上回抓的那几个日本特务审出点什么来没有啊？
1: 这几个家伙那嘴硬着呢，什么都不说，我就担心这时间拖得一长，那日本人就得给我施加压力，弄不好还得反咬我一口。
2: 他不招也没关系，就凭他们几个身上搜出来的东西，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0: 我想日本人也不希望把事情弄大吧。
2: 管他呢！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呢。你看，你看，又来了。不，你总跟我这么客气干啥？
4: 我想让宾礼啊，在你跟前历练历练，啊，在我这儿历练。
2: 既然你说的这么厉害，要不然我们俩比试比试？嘿，比较比比啥？
4: 打枪啊！
2: 打枪。
4: 现在，不，现在几点了？这时候放枪，那全城人不都出来了？
2: 嗯，啥枪？
5: 也对。
4: 那我们就比拆枪吧，看我们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枪拆了再装上。
2: 这个行啊。
4: 啥行啊？枪拆来拆去，拆来拆去又有啥用啊？拆再好又怎么样？

0: 凌霄啊，不是当哥的我说你啊，你这女孩子家家的，没事舞刀弄枪的，你有啥好处啊？谁敢接近你啊？将来谁敢娶你啊？
1: 谁敢不敢娶我不用你管，你先担心你自己娶不到媳妇儿吧。你看你天天吊儿郎当的，谁愿意嫁给你啊？
0: 我也就是你这个秃妞看不上我，你知道吗？我们上海多洋气啊，十两场多少好看的姑娘想追我呀。切，我实不相瞒吧，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2: 是吗？
0: 当然了，比她洋气多了。我撒过谎了，真的假的？漂亮啊，还学护士，大学生。
1: 漂亮洋气有什么用啊？眼睛还不是瞎了？
0: 怎么说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说吧，你到底敢不敢跟我比？
0: 行行行行行，就算比不过你能怎么样呢？我知道你们一天天在军营里混，我也不是说，我如果在军营里天天像你们这么混，我肯定是个好兵。
3: 说得好。
0: 哎，爹，爹，二伯，
3: 说得好啊！我向青松的儿子就应该有这股血性劲儿。刚才我还跟你二伯说你呢，是一个当兵的好材料。既然大伙都这么认为，你就留下来吧。
0: 啊？留下来？留下来干嘛呀？
3: 跟你二伯当兵啊。
4: 向青松和他的儿子已经逃出了白山岭，不过好在呀，他们的药材依旧打了水漂，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实施原来的计划。
5: 本来可以把这爷儿俩斩草除根。
4: 方先生，中国有句古话，杀人不过头点地，相公子是你未来的女婿，这人何必赶尽杀绝呢？
5: 生意场上无父子，再说有他俩在，上海这医药界能跟你我合作吗？
6: 进来。
4: 啊，金文小姐。
7: 大种先生，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4: 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告辞了。
5: 好。
8: 不用紧的，向青松と上君は知り合いなんて、それだけじゃなく、義兄弟関係だ。全く不用心だ。
9: あなたを責めることではない。周君のあたりについてまだ一年に達していない。不明なことがあっても変ではない。
8: すぐ上海に転報しろ。その親子はそちらに任せ。私たちは周君の部下に気をつけて。計画はまだ失敗していない。
7: 这个药，想必爸爸你也认识吧？
6: 这是和向家一起开发的，中西医结合，我们也有投资，我当然认识了。
7: 可这批药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
7: 这批药王阿姨找人验过了，成分有问题。
6: 什么问题？
7: 我私下查了咱们家的出货单，发现原本咱们提供给仁医药房的锰酸钾被换成了硝酸钾。所以这问题出在咱们家这儿。这名字上虽然差一个字，但效果上却相距甚远，甚至会要了人命的。
6: 太不像话了，这帮人太马虎了，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我一定要好好严查，我会把它查清楚啊。
7: 爸，真的是送货人的疏忽吗？
6: 当然是他们疏忽啊。怎么着，你认为是你爸爸故意给换了，这可能吗？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他们向家一个好交代。
1: 夏少爷，夏少爷，快起来了，老爷吩咐了，赶紧起来做早操，这都晚了。夏少爷，夏少爷。

0: 响你干什么呀？你发疯了？
1: 什么发什么疯？你看看闹铃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0: 我愿意睡觉几点就几点，关你什么事儿啊？这干什么呀你？
1: 向三叔走之前可是把你交给我们了，所以从今天起，我开始负责你所有的训练。赶紧起床。
0: 不起。
1: 起不起？
0: 不起。
1: 你不起？猴子，把水桶拿进来。我看你起不起。
0: 干什么？我起还不行吗？你出去。
1: 你快点起来。
0: 你先出去。我咒你嫁不出去。
2: 静雯，王阿姨，等很久了吧？丽丽和向伯伯都没事了吧？昨天半夜东北来了一封电报，说老爷和冰里啊都被周旅长给救出来了。哎呀，虽说是有惊无险啊，但是回想起来这心里啊是真后怕。你说万一出什么岔子，老爷和冰里无论哪个出了事儿，我这后半辈子心里都不得安生了。
3: 能回来就是万幸。哦，对了，王阿姨，之前那批药的事儿，我父亲说很对不起你们家，他改天要亲自登门道歉，并且一定会赔偿损失的。
2: 你父亲这也太客气了，我们没有怪他呀。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是出来逛街的。我在家担心了两天呢，这听说老爷没事呀，我这心里放松了不少呢。走，咱们今天高高兴兴买东西啊。走。
4: 欢迎下次再来啊。哟，太太，有日子没见您了。
2: 可不是嘛，有段时间了。
4: 我给您留了块好料子。
2: 拿给我看。
4: 您看看，这可是呀上等的苏绣。图案秀丽，绣工细致，
2: 是块好料子。
4: 这款料子呀最适合做新娘旗袍了。最适合我们方小姐了。方小姐，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
2: 婚姻大事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啊得我们跟方家老爷商量。哎，择日不如撞日，等老爷和宾礼回来，咱们就找个时间两家聚一聚，吃个便饭，顺便啊就把这事儿给定了，你说呢？
3: 你们商量的事儿你们长辈做决定，我自然照办就是了。
5: 请用茶。小野先生百忙之中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6: 听说周旅长前几日抓了几个日本人，有这事吗？
5: 果然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要人的。不过我没想到来要人的竟然是你。
6: 周旅长，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我这次来是帮你的。我想问一下周旅长如何处置这几个人。
5: 小野先生，你是我的私人顾问，我不想瞒你，你们这几个人在我们元宝山窥视我们的地形地貌，我们还从他们身上搜出来了测绘图，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你应该明白。
6: 可是据我所知，这几个人其实是商人，想必是有什么误会吧。
5: 小野先生，你们日本商人走到哪儿都喜欢测绘地形图吗？
6: 周旅长，先不说他们是什么身份，我和你是朋友，我也想推心置腹的跟您这个老朋友说上几句实话。你说自从大帅死后，东北军的高层对我们日本人如何？
5: 处处相让。
6: 所以啊，你们上级可都是聪明人，心里有数，他们哪敢得罪我们日本人。如果说让他们知道了你抓了这几位日本人，他们会追究这些身份吗？啊，你说从他们身上搜到了些东西，那我还可以说是你栽赃嫁祸给他们的。 这件事情如果传到关东军那里去，传到你们上级那里去，你想想看，谁最后会吃亏？这样，我把人带走了，你放心，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如何？
7: 对了，旅长，我听说你把那几个日本特务给放了。
8: 是啊，我觉得小野说的对，就算那几个日本人招了，这事儿到了上面，上面也会选择息事宁人来处理。如果日本人狗急跳墙反咬我们一口，那我们还得出来背黑锅。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还是把他们放了，但是这个事儿不算完。
7: 是，
8: 三宝，你听好了，暗中给我派人监视开元城和开元城周边日本人的行径。
7: 行，我明白了。凌霄，
1: 爹。
8: 哎，这么大的闺女，一点规矩都不懂，进门不知道敲敲门啊？
1: 你这么大个旅长，不也同样不懂规矩？
8: 哟呵。我怎么不懂规矩了？
1: 我问你，那几个日本特务是不是你下令放走的？
8: 对呀，是我放的。
1: 你凭什么给他们放了？
8: 这是公事，你没资格过问。
1: 那几个人是我抓的，我当然有资格过问。
8: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大小姐脾气了啊！放下！我说过，公事你没资格过问。
1: 那你跟我说，你给他们放哪儿去了？
8: 哎呀，行了行了，我跟三宝谈正事呢，啊，去吧。
7: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走了。
1: 你给他们放哪儿去了？
7: 哎、行了，凌霄，先出去啊。
1: 爹，
7: 我们谈正事呢，好吧？
8: 这丫头，
9: 今天的训练项目，负重5公里越野。后边，后边跟上。

0: 香槟里，你干嘛呢？这才跑了多大一会儿，你就累得不行了，连我都不如。
1: 我承认，我连你都不如，你哪像个女人呢？你就是个母夜叉。
0: 你说什么呢？你，立正，快点！起来，立正！
1: 我跑不动了。
0: 跑步走，快点！
1: 哎呀！
0: 又怎么了？
1: 我昨天吃拉肚子了，我要去方便一下。哎呦，
0: 你是不是想装病偷懒啊？
1: 没有，我真的得去。要不你过去监督我还不行吗？哎呦，
0: 那你赶紧去，快点！
1: 我方便时间长，你别等我了，我去找你们啊！

0: 哎，你这腿挺好啊！我肚子不疼了。哎，这不是腾空了吗？得补充能量，要不怎么能继续训练啊？哎，你来的正好，山药，中医里大补的，算你有口福。你看着啊，先给你。哎，干什么呀你？
1: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它烤熟的吧？不吃东西，你干嘛把它扔了呀？这不是浪费吗？告诉你啊，周凌霄，我忍你很久了，别蹬鼻子上脸。
2: 哟，怎么？你还想动手啊？
0: 来来来，你今天就打死我！我要不是看在我二伯的情分上，我才懒得理你呢。天天事儿事儿事儿的，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管我？凭什么管我？
2: 我凭什么管你？香槟里，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那你不管我呀？
0: 行，行，这是你说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以后谁都别跟谁说话。
1: 不说就不说，谁愿意跟你说话似的。
2: 哼，吃你的山药去吧。
0: 木叶着。
2: 什么人呢？不识好歹。 死了我都不管你！不要脸，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3: 哎，哎，石头。

0: 我是开元城保安旅旅长周坤的女儿。
1: 林青，快拿刀，我撑不住了。
2: 林青，

0: 这小子还挺有劲儿。你来干嘛？啊，用不着你管。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刚救了你一命，连句谢都没有。哎哎哎！
1: 你不是跟我说没关系了吗？还救我干什么？
0: 你不还说不跟我说话了吗？那这不也说了吗？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0: 应该日本兵们也在这附近训练的吧？
1: 不可能，你可能不清楚，当年大帅跟日本人有约，就算他们有军事演习，也只能在南满铁路附近，这里已经超过他们的活动范围了。
0: 哦，那他们……啊！哎呦，快走！凌霄，
1: 枪。

0: 不行了，凌霄，你得先撤，你往那边走，快！
1: 那怎么行？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0: 我去把他们引开，你赶紧去找三宝，不然我们谁都走不了。

動くな。

0: 这次啊，的确是我们这边出了问题。我愿意照价赔偿所有的损失。东北军那边呢，我还有几个朋友，我也会托人跟他们解释。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我的不对，还希望向家这边多多包涵。方先生言重了，虽然说这次的问题是出现在你们方家。
1: 但是我们家也有验货不严的责任，不是？钱是小事，可是咱们两家的招牌和声誉，这可是大事啊！
2: 哎，对对对，
0: 还好，这次啊，幸亏静文发现的早，至于怎么善后啊，等我们家老爷回来之后，你们两个男人好好聊聊。
1: 哎，太太，
0: 哎，
1: 老爷回来了！
2: 哦，
0: 哎呦，老爷回来了！
2: 哎呀，老爷，你可算是回来了，可算是回来了。哎，瞧你，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啊，别难受了，好吧？
1: 哎呀，轻松兄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哟，世元也在这儿啊？
2: 哎呀，大难算是过去了，有没有后福我可不知道啊。
3: 老爷，相伯伯好。
2: 呢？啊，叫我刘东北了，暂时不回来了。你把
3: 他留东北干什么呀？
2: 叫他历练历练，我临时决定的。嗯，那算了，那咱们先吃饭。王妈，开饭了。饭我就不吃了啊。
3: 嗯，
2: 我这一路奔波，有点累了，我想上去休息。
3: 那饭也得吃呀，咱们还有两个孩子的事得商量呢。
2: 那个，既然青松兄旅途劳顿，就让他早点休息吧。孩子的事儿，咱们什么时间聊都可以，是吧？啊，世元，抱歉啊，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啊。你们吃，好好的招呼客人啊。
1: 哎，
2: 我上去了。
1: 凌霄，凌霄。
4: 丫头，
1: 闺女，你没事吧？没事了，多亏了向大哥。好，没事就好，别怕，有弟在。
4: 嗯。
1: 啊，碧莲。
5: 哎，二伯，
1: 二伯得好好谢谢你啊，多亏了你，救了凌霄。二伯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你说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他娘啊？
4: 那样的话，二伯可就没法活了。所以，二伯真得好好谢谢你，你就是二伯的救命恩人。
1: 不不不，二伯，您这话就严重了。别说凌霄是我妹子，就是个陌路人，那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不出手啊，对吧？
4: 不愧是向青松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好样的！
1: 旅长，
4: 这一次日本人也太嚣张了吧？啊，竟然敢动凌霄！旅长。 你下命令，我现在就带队把日本军队给平了。
1: 对，
4: 不能轻举妄动。
1: 不是，那就这么算了，
3: 不能算了，二伯。
1: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和日本人打交道。

0: 一定要慎重，我担心一旦把事情闹大，会牵连整个东北的局势。我现在一直在想，那些日本兵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
1: 当年大帅和日本人。

0: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更不想影响到东北军和我们日本人的关系。
1: 战则有违军令，不战则有辱国格。
2: 真正上了战场，就你这个样子能管用吗？跟兵力大哥去上海啊，我很快就会来上海找你们。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更不想影响到东北军和我们日本人的关系。
7: 战则有违军令，不战则有辱国格。
8: 真正上了战场，就你这个样子能管用吗？
9: 跟兵力大哥去上海啊，我很快就会来上海找你们。

0: 什么事儿？
1: 报告旅长，小野先生来了。
0: 还敢来？好，我倒要听听他怎么跟我说。
1: 二伯，他必须给个说法。
0: 好，比利，你也累了，早点歇着
1: 啊。
0: 林晓，好好休息啊。走。
1: 必须给个说法啊，二伯。
2: 香槟里。
1: 啊。

0: 谢谢你。哟，这“谢谢”俩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容易啊。我是真心实意的谢谢你。嘿嘿，那你怎么谢我呀？这么大事儿，就谢谢就完了？那你还想干嘛？我想干的事儿多了。嘿嘿，我眼下最想干的事儿。
1: 就是听出戏，哎，你带我去你们这儿最大的园子看出戏怎么样？啊，算你谢谢我，这才叫真心实意的谢谢我。我看你老毛病又犯了吧？你脑子里成天想着听曲儿，你还能想点别的吗？
0: 听曲儿有怎么了？人生在世，吃喝玩乐呀，听曲儿是很重要的一项啊。
1: 你看你，你还敢拿枪上战场呢？这听出戏又怎么了？这都不敢。
2: 谁说我不敢了？哎，哎，那什么时候去啊？对不起，周旅长，我代表犯错误的部队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今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希望你的女儿原谅并笑纳。

0: 我不能让你们这些小兵竟敢侮辱我的女儿，还差点伤了她的性命！你们胆子太大了！我告诉你，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所有人的命加在一块儿都赔不起。
1: 金旅长，我知道您现在很生气，但我希望您能冷静一点。
0: 我女儿遇到这种事情，我能冷静吗？
1: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您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只是一个误会。杰旅长，您难道真的想把事情搞大吗？

0: 事情闹大，我也不怕。其实，关东军这边也死了两名士兵，
1: 那是他们找死。好了，你也别再生气了。总之，双方都有损失。周旅长，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更不想影响到东北军和我们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您再去调查。
2: 我再登门拜访，告辞。等等，你们日本人离开约定的区域搞军事演习，这件事我一定会上报给上面。你们就准备好一个解释的理由吧。另外，我还告诉你，中国有句古话：“我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演习不止你们关东军会，我们东北军也会。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告诉你，我的部队也许会凑凑热闹。

0: 说吧，形势到底有多坏？
1: 老爷，我们欠东北军70000多的成药，这批药得重新开工，这样的话得3个月的时间。前段时间从云南采运的一批药材被唐继尧的部队给扣下了，什么时候能归还谁也说不好。这新发公司纪云堂还有东城大药房和纪世堂，他们虽说没有催着咱们供货，但是他们都打过电话来问，看咱们能不能及时供货。还有咱们欠花旗银行的钱也马上要到期了。
0: 其他的都好说，那四家的公药必须及时，这不光是信誉的问题，一旦咱们违了约，他们要是找咱们要钱，那咱们可就真的是伤筋动骨了。
2: これから見れば、中君は我ら日本人にますます不満に思っている。

0: 走。
1: 走。
0: 你不是昨天说要看戏的吗？毕竟你救了我，我今天就给你放一天假，就当做对你的鼓励跟奖励。这可是我爸说的，我们周家要赏罚分明，你可不要多想啊。到底走不走啊？
1: 啊，那周小姐，请。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什么破鞋呀，跟这么高！我就不明白了，那些大城市里的女人都爱穿成这样吗？你看这旗袍，走路有啥舒服的？你笑啥？
1: 我高兴啊，好看，真的好看。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这衣服真的是好看。你知道，我看你穿这身衣服啊，突然间想起了一句著名的成语来。
0: 啥呀？
2: 木猴而冠。
0: 说什么？让你再说。
1: 开玩笑的啊！
0: 打你，看你还敢不敢说？打你！
1: 行，好了，
0: 还敢不敢说了？
1: 我错了，我错了啊！
0: 打你，
1: 赶紧走吧，你去。
3: 进来。旅长，
4: 三宝。
3: 嘿嘿，旅长，我刚才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4: 什么事这么有意思啊？你看你这么感兴趣，说来听听。
3: 嘿，你不觉得凌霄最近变化有点大吗？
4: 我发现了。
3: 嗯，
4: 我发现我这个宝贝女儿啊，最近真是变得越来越漂亮。
3: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
4: 那什么事儿？直说，别跟我绕弯子。
3: 你看啊，自从那向大少爷留在咱们旅长府上，这凌霄可是一天一个变化呀，每天都有惊喜。我刚才一进门的时候，我看见凌霄穿了件旗袍，挽着那向少爷出门听戏去了。
4: 有这事儿？
3: 千真万确。
4: 哎，怎么着？你就为这事儿来找我？
3: 看我把正事儿给忘了，旅长，昨天日本人演习，他们到底想干啥呀？我咋觉得他们最近有啥阴谋呢？
4: 是啊，我的心里也不踏实，所以，我这不正在给上边写信，汇报一下咱们这儿的情况。
5: 报告，
4: 进来。
5: 司令部急电。
4: 去吧。暂时撤职，另有重用。
6: 哎呀，青松啊，这个事儿啊，你太太已经告诉我了。按道理说，我必须管。不过，你也是知道，我是做西药的，那库里堆的都是西药的原材料。中药材。真的不多呀！哎呀，你还要那么大的量，这一时还真没办法。

0: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你在上海路子广，熟人多，是吧？
1: 还真让你说着了。有这么一个人，能帮上你的忙，而且特别巧，今天他就在我府上做客。
0: 是啊，哎呀，那太巧了。不，那赶紧请来，我见见吧。
1: 去，把先生请来。
2: 是，老爷。
1: 来，喝茶。哎。
2: 您请。
3: 祥先生，好久不见。
0: 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啊？啊，日本商会，你让我跟日本人合作，啊？告辞。
3: 哎，祥先生，不要着急嘛，
1: 有话好好说呀。咱们都是生意人。在商言商，啊，别什么事儿都跟政治弄在一块儿。再说，你这个事儿能帮忙的人可不多呀。跟大冢先生聊聊，聊聊他总不会有什么损失嘛。
3: 行行行，行这，
1: 坐吧。哎，来来来，坐坐坐啊。哎，请啊。
3: 行先生在东北发生的事情，鄙人。有所耳闻。作为乡人，鄙人对向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尽全力地去帮助向先生。
0: 尽全力帮助我？大冢先生，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啊！
3: 向先生在上海滩，那是数一数二的。仁义药店在上海滩，也是数一数二。鄙人很想和向先生成为朋友，
0: 是吗？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大冢先生是商人吧？商人之间只有利益，我想你不会白白的帮我吧？
3: 张远，我对向先生的帮助不是无偿的，但是我的价格。绝对合理。
0: 哦，我倒想听听，你讲。
3: 我想要你们仁义药店50%的股权，当然，我会用金钱收购。如果你同意，作为诚意，向先生需要的那批药材，我将无条件赠送给你。
0: 大冢先生，啊，我送你两个字：做梦。我就是把仁义大药房一把火给烧了，我也不会送给你们日本人。告辞了，告辞了，石原。
3: 行行行，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为何还如此嘴硬？
4: 那说明这火啊，烧得还不够旺。我再来添把柴。
5: 上面跟我也都很清楚，那几个日本人根本不是商人。但日本人方面一直在给上面施压，说打死几个日本人不能就这么算了，所以上面不得不暂时做个姿态给日本人，你就暂时先委屈下吧。
6: 参谋长，我周坤凭什么受这个委屈啊？我做错了什么？
5: 周旅长，你错就错在太跟日本人较真了，这件事情你该早点向上面汇报啊。
6: 参谋长，我是一名军人，遇到这种情况 我能不管不问吗？
5: 但这件事是政治事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暂代的旅长明天就到了，你准备好跟他交接一下吧。
6: 参谋长，喂，喂，
7: 咋样啊，旅长？

0: 肯定又是地雷爆炸。这帮日本人怎么总是半夜搞演习？
1: 是啊，这都多少天了，日本人军事演习啊，真是没完没了的。咱每天都是听着他们的枪炮声睡觉。
0: 这帮日本人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0: 通知吕布，快！
1: 是，
0: 赶快叫他们都起来！
1: 是，快出来，紧急集合！
0: 紧急集合！

0: 王旅长没有宿在营中。
1: 其他长官呢？
0: 611团电话无人接听，619团赵团长也不在营，长官们都不在。
1: 归队。
2: 是。
1: 兄弟们，咱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但我们不能坐在这儿等死。现在所有人都守在营房这儿。
3: 是。
1: 做好战斗准备。

0: 营长，刚刚得到消息，第六幺九、第六二幺两团已经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了。
1: 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撤了，我们怎么办？鬼子是不是要来了？这么猛烈的炮火，他们到底来了多少人？
2: 报告，营长，刚刚接到旅长从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
0: 什么叫不抵抗？旅长还说啥了？
2: 只有这一句话。等我再打过去的时候，电话已经被切断了，打不通了。

0: 兄弟们，我们已经被敌人逼上绝路了。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但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死也要死得顶天立地，也要站着死。问兄弟们两句话：这地方谁说了算？
1: 我。
0: 别人要是欺负咱们怎么办？
2: 违抗军令，滚开！
0: 没错，战则有违军令，不战则犹如国格。

0: 什么？
1: 干什么？我们要拿弹药干什么？
2: 没有上级的命令，谁也不能进去。
1: 已经打到院子里了，我们的兄弟都没有子弹了，我们该拿弹药了。
0: 你想造反吗？
1: 来呀，开个枪试试，想把子弹打到自己人脑袋里吗？兄弟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现在日本人已经骑到我们头上来了，就算违抗军令，我也要硬闯军械库。

0: 1931年9月18日夜，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视为918事变，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 快快站好了，站好了，快点，李正，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擅自集合的？
1: 旅长，刚得到消息，沈阳那边鬼子打了北大营，咱必须得去增援。
2: 胡闹，增援不增援得有上级命令，上级刚下达了命令，让北大营不予抵抗，周边的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原地待命。
1: 旅长，那是咱几千多弟兄啊，就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吗？咱是军人呢。
2: 我还不知道你是军人，军人就得服从命令。我告诉你们，哪个敢擅自行动，

0: 依法处置，解散。想我周坤，15岁就跟在大帅的身边，18岁给他干勤务兵，一直跟着他是冲锋陷阵，戎马半生。没想到现在落到个这样的下场。来吧，米莉。
1: 咱爷俩喝一个，来。爹，您也别太伤心了，这样不也挺好的吗？您看您都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这些年，咱家不也攒了点钱？咱就离开开原，去其他地方做做小生意，过过平常的日子。我觉得林妹子这个主意好。
0: 要不干脆你们收拾收拾，跟我回上海得了。你们要是去了上海，那我爹还不得高兴死啊！
2: 对啊，爹，我们一起去上海吧，我还没去过呢。哎，
0: 秉玲、凌霄，你们不懂。爹不是舍不得这个关，我也不是舍不得这个地方，我是一直在担心。 日本人在东北，他一直在闹事，今天在这儿闹，明儿在那儿闹。我担心的是早晚，中日在东北得打起来。你说，我一个当兵的，当了半辈子的兵，在这个时候把我给撤了，我是恨不能血染疆场，为国效力。
3: 老爷，老爷，保副官来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旅长，旅长，出事儿了！鬼子打了北大营。什么？北大营？
0: 啊！你看看，你看看，果然被我给说中了。日本人真的动手了？那么情况怎么样？
3: 不知道，上面不让咱们抵抗，也不让咱们派兵增援。
0: 不让抵抗？谁的命令？
2: 不知道啊！王旅长说是上面的命令，简直是岂有此理！北大营，坏了坏了坏了！凌云还在北大营，凌云，喂喂。
4: 电话都断了，爹，爹，你得想想办法呀！凌云哥咋办啊？我一个被撤了职的旅长，我能想出什么办法？
5: 那咋办呢？就看着不管呢，就把北大营直接让给日本人了。我虽然不懂打仗，但我也知道这北大营要是被日本人占了，就等于把沈阳城给占了。
0: 你不懂，军令如山，这上面不让抵抗，这下边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三炮，哎，暗中赶紧安排城里的防御工事和城外的防御点，增派人手。好，我想，日本人的胃口不只是沈阳。
3: 开
0: 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拿下开原，就等于拿下沈阳北边的增援路线。我想，鬼子肯定会打开原。
4: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2: 等等，
0: 连夜派人去沈阳，打探一下北大营和凌云的消息。
3: 是，对对对对，
4: 好。
0: 猴子，
2: 哎，
0: 告诉全家人马上收拾东西。
4: 老爷，收拾东西干啥呀？
2: 收拾东西还能干啥呀？赶紧走啊，去上海。
4: 好。

怎么反倒不高兴了？谁能高兴得起来啊？日本人一个晚上就占了咱们的沈阳城，哪个中国人还能高兴得起来啊？

0: 大伯，
1: 老爷，
2: 林玲，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3: 爹，爹，您说什么呢？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2: 爹是一名军人，保卫开元城是我的职责。再说，现在谁都知道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说我在这个时候走是什么？逃兵？你也不希望爹被别人戳着脊梁骨吧？
3: 可是爹，您已经被撤职了呀。
2: 一天当兵，一辈子都是兵。他们可以撤销我的职务，可以扒掉我身上这身军装，但是阻止不了我一个中国人保卫自己家乡的决心。
3: 爹，爹，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走好不好？
2: 哎呀，姑娘，我你放心吧，不用担心我啊。
3: 那行，那我也不走了。
2: 你不走？你不走你干什么啊？你留着，你打两枪你还行，真正上了战场，就你这个样子能管用吗？跟兵力大哥去上海啊，我很快就会来上海找你们。林玲，
0: 二伯，
2: 我最担心的就是凌霄，照顾好凌霄妹妹，别让我有后顾之忧啊。
0: 哎，二伯您放心吧，我一定能照顾好妹子。
2: 好，林玲，那咱们上海见吧。
0: 哎，上海见。
2: 闺女，来，像小时候一样。
3: 一言为定。爹，
4: 二伯您保重啊。旅长还在睡觉，他说了，不许有任何人打扰。
5: 滚开，老子有重要军务。
4: 那也不行，刚才有人已经汇报过了，我们都挨骂了。
6: 你是不是疯了？
5: 旅长，之前派出去的兄弟传回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兵分两路朝着开元城来了。
6: 派出的兄弟，我什么时候派人出去了？
5: 是我派出去的，去打探北大营的消息。
6: 我不是说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吗？谁让你派人出去的？
5: 旅长，您听我刚才说的话了吗？日本人马上打过来了。
6: 打过来又怎样？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一会儿让弟兄们撤出开元城就是了。
5: 撤？把开元城留给日本人吗？
6: 你聋了？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收拾东西集合，准备撤退。你还在这儿杵着干啥呀？
5: 这个命令我不执行。
6: 你说什么？
7: 反了你了，臭小子！
6: 你不执行是吧？好，我撤你的职。来人，把这个小子给我关起来。你们耳朵有聋了？我说把他给我关起来。
5: 我宣布，王旅长通敌卖国，给我绑了。
6: 是。你说什么？松开我，造反了下，疯了吧？放开我，放开我。
5: 一二一，一二一。

员保安旅全体兄弟只认一个旅长，

0: 日军有股部队，已经集结在距我大东山三团阵地20里外的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
1: 以前你在我心里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今天感觉还挺爷们的。
2: 一旦开源城破了，你们两个必须带一支队伍，给我打出一个缺口，掩护老百姓转移。
1: 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日军有股部队已经集结在距我大同山三团阵地20里外的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
4: 以前你在我心里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今天感觉还挺爷们的。
5: 一旦开元城破了，你们两个必须带一支队伍给我打出一个缺口，掩护老百姓转移。

0: 山大哥，你这一路上唉声叹气的，咋了？
1: 我突然想起了二伯刚才说的那句话。
0: 啥话？
1: 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0: 你不会也想跟老爷那样，回开远吧？
1: 我，
2: 凌云哥。凌云哥，凌云哥，
0: 凌云哥，
2: 凌云哥，
0: 停车！
3: 旅长回来了，经理，
4: 欢迎旅长回家。
5: 谢谢兄弟们，工作吧，都工作吧。
6: 是。
7: 来，你看这里，
5: 三宝，有凌云的消息吗？
8: 哎，前方的兄弟打听情报的跟我说，北大营已经被日本人占领，部队大部分也都撤走了。杜营长应该是跟着他们的部队撤走了吧？
5: 现在什么情况？
8: 日本人现在兵分两路，兵力大概有1000多人吧，已经朝着我们开元城进发了。

0: 火力配置很强，还有装甲车，另外刚刚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南满铁路安凤铁路沿线的9座城镇，本溪、盖平、鞍山、营口、田庄台、开远、四平、安东还有沈阳都已经相继沦陷了。
1: 这么快？
2: 嗯。
0: 本溪不是柳胡子的部队吗？也打不过日本人。
2: 别提了，柳团长他前两天也被莫名其妙的撤职了。

0: 传命令，命令三团在城北20里外的薛家铺布防，命令一团在城东20里外大同山外布防。骑兵营教导营做预备队。
1: 是。
0: 马上布置吧。
2: 报告。
0: 进来。
2: 旅长，小姐和向家少爷回来了。
0: 什么？你说这两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
2: 哦，不但他们回来了，杜营长也回来了。
3: 杜营长，
0: 走，去看看。

0: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
1: 凌云，林凌，
2: 哎，二伯，
0: 干爹，
1: 凌云，怎么样？伤在哪儿了？
0: 我没事。
2: 二伯，我也给他检查过了，没什么大碍，可能是疲劳过度，身体有点虚，我给他开了几副补药。猴子，
3: 哎，
2: 来，马上把药抓了吧。
3: 好嘞。
0: 我身上没受伤，我是这儿受伤了。鬼子一共就几百人，我们北大营几千号兄弟，愣是让鬼子给占了。我想不明白为啥呀？为啥上面下令让我们不抵抗？如果放开了他，他们连门都进不来。干爹，你告诉我，这是为啥？为啥呀？
1: 你问我为啥，我告诉你实话，我也不知道为啥。行了，人没事儿，人回来了就比什么都好。
0: 干爹，鬼子一定会马上打来开院，咱们得抓紧时间布防。
3: 鬼子已经朝咱们开院来了，这仗免不了了。
0: 啥？
1: 别动。
3: 这么快？
1: 这样，宾利、凌云，你们两个带着凌霄赶紧走。
0: 不行，我是一名军人，我得留下来。
1: 你是我大哥的独苗，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大哥交代？
0: 干爹，我在北大营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我一定要在开元打回来。如果你不想让我有事儿，当时就不应该让我当兵。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现在跑了算啥？那是逃兵，我得留下来。干爹，
1: 行了行了，你躺着好好的养着。米莉，你带着凌霄赶紧走。
2: 二伯，我也想留下来。
1: 什么？你留下来？你留下来干什么？你能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冲上去跟鬼子拼刺刀啊。
3: 二伯，您不是一直教导我们做男人要有血性吗？而且现在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再说了，战场上能没有伤亡吗？您别忘了，我好歹还有些医术啊，我留下来一定会对你们有用的。
4: 报告，
1: 进来。
4: 旅长，刚刚出去侦察的兄弟纷纷送回消息，鬼子把部队分成多股，纷纷占领了城外的挂甲台、打谷场、王四屯、郭兴屯、蛤蟆屯和侯家窑，出城的大大小小路都被鬼子封死了。
1: 知道了，去吧。
5: 是。
1: 这下好了，你们两个想走也走不了了。
6: 唉，现在看来呀，按时供药是不可能了，咱们只有按照合同赔偿人家货款和违约金了。
7: 可是咱们手头上哪有那么多钱呀？咱们自己的钱加上借银行的钱都压在这批药的生产上了。
6: 我准备把咱们在浦东那100多亩地卖了，这样可以抵消那几家药商的货款呢，你看如何？
0: 老爷，

0: 有事吗？
1: 向老板，今天我们来不是找您吵架或逼债的，我们就是想讨个公道。我想问问你，这事儿怎么解决？
0: 哎，各位，你们都是向家的老主顾了，你们也知道这次去东北进的药材全被劫持了，就算时运不济倒了霉我认栽，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仁义大药房违约在先，我们照价赔偿。
2: 夏老板，我们合同上可写着，如果你们没按时交货，不但要赔偿我们全部的货款，还要额外赔偿我们货款总价的四成啊。
0: 我知道，咱们按照合同办。各位，我准备把普通的田产卖掉，还有我手头上的一些产业，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保证把钱如数奉上，相信我。
1: 好，仁义大药房跟向老板的信誉我们相信，那我们就一周后再见。
0: 好，谢谢，
1: 告辞了。
0: 我就不远送了。
2: 告辞。
0: 啊，
3: 老爷，老爷，没事吧？金荣，金荣，
4: 哎，来了来了！哎呀，
3: 快，快点！
4: 哎呦，老爷，
3: 赶紧扶揽回房间。
4: 好的好的，老爷，你慢一点。老爷，你没事吧？
0: 哎，没事。
4: 慢一点。
0: 没事没事，
3: 老爷。老爷，你看。
0: 本人占领沈阳了，开源，要攻打开源了。好，宾里还在开源呢，快打电报让他马上回来。
3: 好，
0: 快去，
3: 快扶老爷回屋。
0: 快，
4: 哎哎哎，老爷，老爷，咱们上楼休息吧。啊，

0: 哎，我们家老爷到底怎么样了？
1: 他这是急火攻心呢。我给他开副药方，先抓两副药，看看情况。
0: 那谢谢你了，刘大夫。
1: 哎，没事。
0: 金荣，帮我送一下刘大夫。
1: 知道。刘大夫请。
2: 走了，夫人。

0: 你这是怎么了呀？老爷也病了，这宾里在东北，还不知道怎么样。老爷醒了，
1: 快给宾里发电报，叫他回来，快！
2: 老爷，你放心，我已经给他发过电报了。

0: 年間仕事をしたな。この人とその部隊はよく分かっている。ただ注意を与えて油断するな。
1: 安心してコナー、私が油断してもコーチの報道はそうしない。命令を下せ、敵に発砲しろ。
2: 日軍有股部队已经集结在距我大同山三团阵地20里外的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向我方阵地发起进攻。
3: 告诉凌云，这一仗不光是我们东北军和关东军的血战，更关系到我们东北军的颜面。这些天东北军脸都丢尽了，老百姓都在戳我们的脊梁骨。告诉他，这仗必须打好，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孬种，也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东北军到底能不能打上。
2: 是。
4: 学良将军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5: 过去既有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现在又有华盛顿九国公约之保证，国际联盟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中国政府已计划于近期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控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请国际联盟出面敦促日本停止在东北的侵略行径。故南京政府认为，现阶段只要我军能够沉着应对，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便可以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因此不抵抗乃是上策。所以
6: 进来。
7: 司令，刚刚得到最新消息，长春失守了。
6: 什么？旅长，这
3: 连长春都失守了。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日本人想要侵占吉林省、黑龙江省，就必须先拿下长春。看来他们想用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日本人胃口大呀，他们不占领东三省全境，他们是誓不罢休。
8: 不能啊。旅长，据我所知，驻守在长春附近的日本军队总兵力也就2000来人。咱们东北军呢？咱们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啊，你看啊，有南岭的木纯昌炮兵团，还有任玉山步兵团第50营，另外还有长春那个北宽城子的步兵营一个营呢。就算打起来，咱东北军也是有绝对优势啊。这长春怎么可能失守呢？
3: 怎么不可能？
6: 怎么不可能？你聋吗？刚才没听见吗？让我们逆来顺受，不准抵抗，人再多，炮再多，枪再多，又有什么用？
3: 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乡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8: 什么？
9: 务必顶住！
8: 旅长，鬼子进攻了。

兄弟们，鬼子冲锋了！这一仗，咱们必须好好打。敌人已经骑到咱们头上来了，战我国土，欺辱我兄弟姐妹，咱们都是东北有血性的爷们儿，咱们得给东北军长长脸，给我使劲削他们，听明白了吗？

0: 让开，让开，小心点。
1: 哎，小心！不要动啊！

0: 啊！这大哥，快过来看看，这兄弟伤得很重。没事，兄弟，忍住，没事，兄弟，忍着点，兄弟，忍住，没事，没事，忍住，还有哪受伤了？忍住啊，兄弟，兄弟，我来看看，安住。没事，没事，忍住，忍住。 忍住，别动，兄弟，坚持一下。军医，军医，快过来！
1: 军医来了，
0: 快过来！他这里应该有个弹片，赶快把它取出来。快，没事，兄弟，看看那边，
1: 没事。

0: いものが用意してたよ。敵を待ってんだ。
1: 你俩去那边帮忙去。
2: 哎，
1: 你俩上那边。
2: 好。
1: 杜营长，咋样？
3: 三宝兄弟，你咋来了？
1: 没事吧？
3: 我能有啥事儿？刚打退鬼子一波进攻，过瘾。
1: 好，旅长派我过来增援你。
3: 哎，兄弟们，抓紧忙活起来啊！
1: 忙起来！
4: 哎，
5: 鬼子来了。

0: 这回鬼子学聪明了，知道找掩护了。不过鬼子的装甲车铁皮薄，老毛子管他叫罐头盒子，一点都不简单。不过要是利用这装甲车开到咱们附近，后边的鬼子一下都冲出来，咱们就有大麻烦了。
1: 要不咱用炸药，只要能想办法接近这个罐头盒子，用炸药肯定能干掉他。
2: 三毛兄弟，你看，咱们可以利用旁边的树林，迂回到鬼子的侧翼，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主意！
3: 一连二连，跟我走，三连留守阵地，走。

老子，找个机会把这铁盒子给我炸了！手榴弹。

0: 是，
1: 走！使点劲儿，使点劲儿，没吃饭吗？按住了！是你！
2: 快救人呐！
1: 啊！按住了！

0: 快点，大人，把他抬到手术室！快，来，累了吧？喝点水。渴死我了。
1: 没怎么，就感觉你变了，或者说，我才刚刚认识你。以前你在我心里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今天感觉还挺爷们的。
2: 夏大哥，快过去看看，兄弟不行了！啊，快快快，走走走！
1: 好。
2: 嗯，
0: 看来小看你了，
2: 三宝，三宝。
3: 旅长，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儿，真是够窝囊啊！呸！他娘日本人这次下血本了，派了两辆装甲车，好不容易被我们给炸了，又派来大量援军，我们实在顶不住了。
3: 我知道，这事儿不怪你们，你们能顶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凌云呢？
4: 杜营长让炮弹给炸晕了，现在被送到卫生所去了。
5: 你没事吧？没事。
4: 组织部队，把北门给我夺回来，绝不能让鬼子轻易进城。
5: 是。
6: 弄完了吗？
7: 好了好了。
6: 行行行，别动了别动了。
4: 哎，你不能走。
6: 干什么呀？
5: 上面交代过了，你的伤没有好，不能走。
6: 有的是比我伤的重的，走开。
4: 你这不能走。
6: 干什么呀你？
4: 哥，正好你跟这小护士说到说到啊，他非不让我走，我没伤，
6: 有伤没伤，你说的算啊。
4: 交给我了，
6: 走。
4: 哎，哥，你能不能先好好的休息？打仗的事交给别人。
6: 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能歇得下来吗？现在打到关键的时候，我必须得回去。
5: 他到底有事没事？
6: 没什么大碍，林城。 我哥都说我没事，
5: 我给你扎一针啊，
6: 走了，好好照顾自己。
4: 哎，哥，
6: 凌云，你可当心呢。

0: 北门的兄弟，快去救北门的兄弟！
1: 别说话了，快躺下，你先躺下，
0: 快去北门那一带，还有好多兄弟，我是跑过来报信的。
2: 北门的伤员还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去救。好，别着急啊，兄弟。我听说北门那边已经被鬼子给占领了，咱们兄弟些伤员碰到鬼子怎么办？
3: 那就不管那些兄弟了吗？
4: 就是啊，那些兄弟们在保家卫国，我们能看着见死不救吗？能救一个是一个呀。
2: 我们必须……
4: 小姐，你赶紧走开！让小姐，小姐，
2: 我向您保证，我们全旅将士现在抱着必死的决心。
4: 要跟关东军血战到底，但是我请上边能给我派增援，哪怕一个连也好。
5: 各部都在奉命撤退，无兵可援。赵坤，你已经被撤职了，不要再负隅顽抗，非要抵抗，那你就自求多福吧。
4: 喂，喂，咋样，旅长？
5: 叫咱们自求多福。

0: 这里面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怎么回去啊？
1: 那就没法子了，只能我把他们引开。那怎么行？我怎么能让你去冒险？那不冒险，大伙都得完的。
0: 行了，哎，你们三个跟着我，保护好你们家小姐。

0: 旅长，旅长，干爹，现在啥情况？
1: 不是你咋来了？你不在医院里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呀？
0: 我有啥可养的？我就是脑袋被炮弹炸晕了，有啥可养的？啥事没有？现在打成啥样了？
1: 鬼子已经占领北门了。
0: 啥？都打进北门了？你这仗咋打的？
2: 兄弟们已经拼尽全力了，但鬼子火力太猛了。后来三营的兄弟跑回去想把北门夺回来，打两次没打下来，还伤了不少兄弟。
0: 干爹，咱们还有机会，就算北子现在打进北门了，咱们还可以跟他们巷战，他们依旧没控制整个开元，咱们还有机会。
3: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的计划是这样，过来，马上组织人转移城北附近的百姓，然后我们的人在北城附近的小街小巷跟鬼子死缠烂打，绝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占领开元全城。
0: 好，

0: 看看你们两个，垂头丧气。今天这个仗打得不错，起码给咱们东北军长了士气。来，咱们爷儿三个好好的喝一个。
1: 吃啊！今儿咱这一仗，射了咱300多个弟兄，弹药啥的也剩的不多了，最多还能支撑2天。
2: 干爹，我知道您这么说是为了鼓励我跟宝兄弟。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心里都清楚，这城早晚得破。
0: 开元城就是破，也不可能让那鬼子轻轻松松就进来。
2: 我现在就担心一个事儿。
0: 当时日本人打济南的时候，
2: 杀红了眼，破城之后杀了多少老百姓？咱们现在跟鬼子打得这么狠，到时候这老百姓……
0: 我也是担心这事儿啊。你们两个听好了，一旦开元城破了，你们两个必须带一支队伍给我打出一个缺口，掩护老百姓转移。
2: 好。哎，干爹，这凌霄是不是得让他跟我哥一起赶紧撤了？待在这儿。 到时候撤不出去了，
0: 我心里有数。来吧，喝。

把老百姓都放过去，等鬼子揭晓，给我狠狠的揍！

0: 我们军人怕死吗？怕死，我也怕死。但是那要看怎么个死法。其他的药我们也基本都用完了，我们的战士们没有拼死在沙场上，却因为我们的药物紧缺疼死病死，这对他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你砸人家店干嘛呀？我泱泱中华的文明大国，你们这太无理了。
2: 你是谁？为什么帮日本人说话？
3: 你帮日本人说话就是汉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久，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5: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7。

0: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四载利剑，巨舰驰骋深蓝。从江南造船厂的船坞到远海大洋的浪涛，福建舰走过了从下水到入列，从试验到成军的4年跨越。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如何打破技术壁垒？歼35、空警600组成的全新舰载机阵容，怎样让航母战力实现战力跃升？本期军事科技全程回望福建舰4年蜕变征程，拆解电磁弹射核心密码，见证人民海军从近海到深蓝的实力跨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2年6月17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隆重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该舰舷号被定为18，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务舰舰。作为全球首艘常规动力电磁

0: 弹射航空母舰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配置我国自主研发的电磁弹射与阻拦装置，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我国航母事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跨越，我们彻底跳出了滑跃起飞的技术路径依赖，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的电磁弹射技术突破，正式跻身全球少数掌握大型弹射航母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仅仅三个月后，2022年9月23日，福建舰便按计划启动细泊试验，全面开展舰上设备安装调试与基础性能验证工作。2024年5月1日，福建舰从江南造船厂码头接缆起航，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为期8天的试航当中，福建舰圆满完成了动力、电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三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舰，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2: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福建舰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呢整体的作战能力都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强化。
0: 相较于福建舰8万余吨的体量，藏在福建舰平直甲板下的战力核心啊，便是电磁弹射轨道。我们先来看一看福建舰，它同时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这3条弹射器啊可以独立运行、同步发力，不仅能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更能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打破了华越航母单点起飞的限制。
1: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 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3: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4: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1: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4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越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第二是全机型适配的能力突破，蒸汽弹射的推力是固定的，只能适配特定重量区间的战机，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1/3，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3: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的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1: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2: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2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福建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2道技术难关我们都突破了，实现了电磁弹射器的可靠应用，让它成为了航母上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倍增器。
1: 电磁弹射这项顶级

它的基本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本质就是个拉直了的电动机。

0: 原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1: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地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0: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1: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材。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呢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然后利用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0: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那当然可以，那就有请我们的老师来配合我一起来我们发射一个我们的遥控飞机。
0: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舰载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2: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1: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

0: 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三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三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这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15飞鲨基本型和歼 15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 15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啊、显示器啊，甚至包括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 15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1: 如果说歼 15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35。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35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35的低壳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歼35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35，就遭到了歼35的击落，所以歼35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35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35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再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35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35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35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 15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35和歼 15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 空警600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15T 和这个歼35而言，空警600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15T 和歼35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35、歼15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15、歼15T 包括歼35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件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

黄龙正在播出。1948年10月初的沈阳市，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坐落在沈阳市太原街2号的这幢大楼，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大楼对面是一条热闹的街道。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国民党军第9兵团作战处上尉参谋林立雄来到街头小店吃饭。当他吃完正准备离开时，老板递给他一张钞票。林立雄不露声色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瞄了钞票一眼，只见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哎呦，找你，老地方。离开小店，林立雄直奔北市场秘密联络店。不多时，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径直向他走过来，这位中年人就是艾欧。艾欧是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林立雄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东北局社会部沈阳方涛情报组，刘光亚负责单线跟他联系。这次林立雄带来了一份紧急的绝密情报，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计划需要马上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原来东北野战军主力包围锦州后，蒋介石急飞沈阳，严厉督促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出新编第1、第3、第6军和第71、第49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星夜驰援锦州。

耀湘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先攻下东北野战军主力运输补给基地张武，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迫使我军撤围锦州。他断定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所带的弹药物资最多只能维持一周时间，如果廖耀湘作战计划得逞，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就会失去后方补给，一旦攻打锦州不能速战速决，我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不战自溃的危险境地。由于东北野战军首长早已获取了这份机密情报，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就遭到东北野战军有针对性的设伏阻击，行动迟缓，最后被堵在张武、新立屯一带。更让廖耀湘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的时间，锦州城就被东北野战军攻陷。此时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锦西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回锦州。然而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得知锦州失守后，似乎已预感到沈阳未来的命运，即令廖耀湘退回沈阳，加强沈阳的防守。两道命令让廖耀湘犯了难，一时难下决断。但其实在廖耀湘的内心却有着另一番打算。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局势已经恶化，西进兵团退守沈阳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机撤到营口，通过海上撤离东北战场，以免落个被全歼的结局。但让廖耀湘更加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逃离东北战场的计划再次被林立雄获取，并马上呈报给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东北野战军最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歼灭西进兵团，如果让他从营口方向逃离东北战场，辽沈战役就不能达到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目的。因此收到林立雄这份情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马上做出对策，利用我情报部门控制的敌特257电台

0: 先后发出了两份假情报，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让廖耀湘误判战场形势。这个做法果然奏效，廖耀湘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张武滞留了一周时间，延误了战机。而在此期间，我东北野战军抓住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将西进兵团重重包围，在黑山一带将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分割歼灭，廖耀湘被俘。锦州、长春相继失守，国民党在东北就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此时东北野战军要打下沈阳并非难事，但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对于它，中央军委有着更深的考量。
1: 沈阳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和平解放不仅有利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也对日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沈阳这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争取和平解放，就成为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防守沈阳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领的第五十三军，这是一支东北军的旧部。这天中午，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平刚回到家里，卫兵进来报告，有一位叫李书成的亲戚找他。进来的是一位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赵国平看着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位妇女递给他一封信，赵国平展开一看，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原来这是署名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写来的一封信，劝他把握时机，率部起义。拿着信，赵国平异常的警惕。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跟中共方面有过秘密接触，但今天突然造访的李书成，他不得不考虑，这会不会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派来故意试探自己的？难道说自己的行为已被保密局掌握？见到赵国平的犹疑，李书成亮明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联络员。赵国平拿起信，反复看了几遍，认出是吕正操的笔迹，这才放下心来。他高兴地跟李书成说，我早就在等你们的信息了，争取五十三军全体起义我没把握，但争取一两个师起义还是可能的。赵国平原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战时期就跟中共有过密切来往，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两人早就认识。此次沈阳大战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经过研究，认为赵国平已有起义意向，要争取第五十三军起义，应尽早安排适合的情报人员去跟他联系。
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对东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军越打越少，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借机削减东北军的规模。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将所剩不多的东北军投入到内战战场，对此东北军官兵心怀不满。
0: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做出决定，派出赵国平的同乡资深地下交通员李书成秘密潜入沈阳，跟赵国平建立单线联系，伺机行事。与此同时，一张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的大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东北级将领吕正操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正在徐徐展开。第五十三军能否顺利起义，沈阳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王礼环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幺三零师师长，王化一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王礼环和王化一两人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

0: 交情颇深。这天傍晚，王礼环受邀来王化一家里吃晚饭，不料还有一位客人在等他。落座后，王化一介绍说，这位冷太太是从哈尔滨过来的，并带了吕正操的亲笔信给他。王礼环和吕正操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王礼环一听就明白了。读完信后，他对冷太太说道，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好的，希望我们以后常联系。这位冷太太真名叫王佩青，其实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来的联络员。这之后，三人就经常在王化一家里碰面，王礼环起义的意向也越来越明确。王礼环后来回忆说，在沈阳经常能听到哈尔滨方面电台广播，为保全家乡，以扫起义，这是第五十三军各部队起义的原动力。此时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沈阳守军已无路可逃。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耕阳也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发愁。这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自己陆军大学的同学王凤喜已经回到沈阳。许耕阳就立即让副官去请王凤喜来洞庭春饭店赴宴。酒过三巡后，许耕阳对老同学王凤喜感慨万千，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军到处受人歧视，西安事变后一直抬不起头，蒋介石让我们回东北打内战，无非也是想借共军来消灭我们。不料王凤喜却对他说，我这次去了哈尔滨，见到了吕正操，他要我向你问好，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原来王凤喜此次回到沈阳，其实正是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委托来做许耕阳工作的。经过一番劝说后，许耕阳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王凤喜还当上了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有了这个职务做掩护，王凤喜的策反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在沈阳城内安插的几条秘密情报渠道都在紧锣密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后的策反工作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起义最大的障碍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已有起义意向的王礼环、许耕阳两人私下里都去找过周福成，想说服他认清形势，率领全军起义，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还差点被他扣押起来。中共地下党员周福成的女儿周长秀也受组织派遣，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飞到沈阳来劝他，也被他一顿臭骂给撵回了北平，还说要枪毙他。
1: 周福成是东北军的老人，抗战期间曾经率所部第五十三军赴滇西抗战，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 辽沈战役期间

0: 周福臣一直感念卫立煌对他的知遇之恩，不愿意单独起义。
1: 此时对周福成的策反工作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第五十三军的起义一时也陷入僵局。
0: 当时在沈阳，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并不悬殊，东北野战军围攻沈阳的有三个中队加六个独立师，大约二十万人，而国民党军守军还有十四万人，但是都是一些杂牌军，战斗力很差。
1: 沈阳被解放军围困以后，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的赵国平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找来地下党联络员李书成，让他赶紧出城去联系解放军派代表来谈判起义事宜。与此同时，看清时局的王礼环、许耕阳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948年10月29日晚，在王化一家里，王礼环、许耕阳、王凤岐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许耕阳等人提议扣住卫立煌，再逼周福成起义，但王礼环反对，原因是卫立煌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最终由于大家有分歧，这次秘密会议并没有做出起义的具体决定。从王化一家里回来后，许耕阳思来想去，解放军攻城在即，起义已刻不容缓，如此他决定单独率暂编第五十三师起义。第二天一大早，许耕阳就派人出城，直接去找解放军联系。暂编第五十三师防区在东山嘴子一带，防御正面是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的部队。司令员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研究，经过紧急磋商，辽北军区决定接受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三师的起义。正在此时，拒绝起义的周福成也对第五十三军加强了防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密报，说王凤岐是共产党派来的，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正准备造反，他立即解除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防守任务，命令部队即刻开赴城南浑河一线待命，以防部队生乱。沈阳第二守备总队仅两个营的兵力，如果立刻起义，根本不可能顶住周福成部队的围剿，是铤而走险还是束手就擒，一时也很难做出决定。正当王凤岐陷入了两难之际时，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将于10月30日下午3点在司令部招待所召开沈阳军政要员会议。王凤岐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马上起义，率部冲入司令部招待所叩卫逼周。商量好后，王凤岐就去找许耕阳和王礼环，让两人提前做好准备，下午一块行动。许耕阳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此时他已跟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达成了起义协议。此时的沈阳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东北败局已定，沈阳城内已是暗潮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大家认为沈阳起义万事俱备的时候，令人没想到的是，10月29日晚上，王礼环、许耕阳等人在王化一家里开完会，当晚就有人向卫立煌报告了。卫立煌也早就暗中做好了逃离沈阳的准备，10月30日的会议，他就是为逃跑做的准备。当王凤岐率部赶到司令部招待所时，卫立煌早就带着沈阳军政要员飞走了，自然扑了个空。
2: 死守基本上也是这个死路一条。驻守沈阳的这些国民党高层其实就开始想自己的退路了。卫立煌撤出沈阳之后，沈阳的这个国民党军指挥官就是第八

0: 英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周富城。
1: 卫立煌走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周富城，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接到命令后，周富城马上派人在城内多处要害地段都埋下了大量炸药。沈阳一旦失守，就立即炸掉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和军需物资，整个沈阳城已变成了一座炸药库，形势异常危险。但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周富城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各部队纷纷自行举行起义。只有蒋介石嫡系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还在负隅顽抗。许耕阳暂编第53师的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31日当晚，解放军通过了他的防区，对沈阳市区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交接过程中，暂编第53师还帮助解放军攻占了天柱山制高点上的一个火力点，拔掉了攻城的最后一颗钉子。
2: 为了加快战役进程，尽可能的保全沈阳，东野战军当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的工作。当时对沈阳守敌的策反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方面是我军大兵压境，给了敌人巨大的军事压力；第二就是我军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但王礼环第130师的起义却是一波三折。从王化一家里归来后，第二天王礼环也找来地下党联络员王佩青，让他立即出城去跟解放军联系，但联络员一去就杳无音讯。眼看解放军攻城在即，王礼环也是焦急万分，但一时间去哪里找共产党呢？王礼环打听到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和共产党似乎有一些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让他帮忙联系沈阳中共地下党。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也就是代号艾欧的地下党，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觉得事关重大，他决定冒险去见王礼环。王礼环见到刘光亚后，恳切表达了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的愿望。见情况紧急，刘光亚通过地下秘密交通渠道连夜出城去找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很快就带回了具体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向王礼环提出几点要求：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部队向指定地点集结。跟解放军达成投诚协议后，王礼环立即向沈阳城内几个大工厂派驻了守备部队，防止国民党特务搞破坏。31日傍晚，赵国平宣布国民党军第53军起义，统领全军缴械投诚。随后，赵国平来到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部，周富城已不见人影，只留下一封信让他善后。赵国平当机立断，接管了全城的指挥权，立即命令各部队放下武器，就地迎接解放军，并派人去保护工厂。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很顺利地接管了全城的防务。周富城随即也被俘虏。在辽沈战役的最后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任主任，负责沈阳接管工作。军管会给沈阳地下党下达了命令，在解放军攻占沈阳前，就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重要建筑和物资，不被敌人炸毁的准备工作。一场保卫沈阳的大较量早就暗中拉开了序幕。沈阳解放前夕，随着我东北野战军南下， 有4000多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秘密潜入城内，化妆成小商小贩，暗中布控在各个重要地段，严防死守，并把工厂工人、市民都动员起来，组织武装纠察队，保卫公共财产，粉碎了敌人企图引爆炸药、毁灭沈阳城的阴谋。在沈阳地下党的努力下，电信局、市政府大楼、沈阳市医学院和各个工厂都得到了妥善保护。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这座全国著名的工业中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

0: 张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8: 牛骨提取，
9: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9: 增加骨密度。
11: 百合股份出品。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

0: 专家，全民优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后，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正在进行的是舞姬水平开花的这样一个动作演练，同时他们拉出了红、白、蓝、黄四种颜色的彩烟。其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动作是利剑回环。假设我的五根手指就代表着五架飞机，那利剑回环就是由六号机围着其他五机绕三圈，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更好地展示空军开放自信的形象，更好地传递和平友谊。
1: 组建六十多年来，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实现七次换装，先后装备了歼五、歼六、歼教五、歼七 EB、歼七 GB、歼十、歼十 C 表演机，已为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700余次飞行表演，每一次都为大家带来视觉盛宴。那么歼十 C 战斗机与歼十 C 表演机区别是什么呢？歼十 C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采用全动压翼和三角翼布局，具备良好的升力特性，还特别增强了态势感知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具备先进信息整合和协同攻击能力。作为一款全天候空优型战斗机，歼十 C 拥有11个挂点，可搭载反舰导弹、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各种激光或卫星制导炸弹，对空中目标、地面目标或海上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歼十 C 换装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力是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的数倍，具有较强的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可同时盯上多个目标，并且个个盯得准，这让歼击机的战斗力、生存能力得以大幅跃升。在歼十 C 战斗机的基础上，歼十 C 表演机增大背脊，这样可以增加油料、拉烟剂携带量，还可容纳更多电子设备，增加航向稳定性，更加适应飞行表演需求。歼十 C 表演机与歼十 C 战机还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歼十 C 表演机没有安装武器挂架、火控系统等作战设备，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重，有利于完成高机动飞行动作。但歼十 C 表演机仍旧保留了武器系统的接口，以便在需要时改回战斗机使用。两架歼十向对方急速飞来，交叉，两机交叉的瞬间距离非常近，风险性极高，操作必须非常精准，容不得一丝失误。歼十则凭借其优秀灵敏的操作性能，助力飞行员完成这一惊险动作。双机剪刀交叉，观赏性强，在实战中的作用更大。当敌机在后方摇尾，我方遭受到巨大的攻击威胁时，就可以通过剪刀交叉机动

完成敌我机之间相对位置的转换，将弱势变军势，再将军势扩大为优势，实现由防御到进攻的转变。歼十大速度急转上升，直刺苍穹的同时多次横滚，对飞行员空间定向能力要求高，同时飞行员需承受最高达8G的载荷，相当于

频繁的蛇形扭转，不仅能破坏敌机的稳定跟踪和瞄准攻击，还能达到迫使敌机冲前的效果。换装歼十 C 表演机后，八一飞行表演队更是展翅翱翔，贡献了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

0: 换装歼十 C 呢，强化了飞行表演机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国产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机，二是航空兵部队装备的主战战机之一。这两个突出特征呢，既展现了空军新时代战斗力提升的硬实力，也展现了以感染力和影响力为代表的空军软实力，用充满动感和激情的飞行表演在全世界的面前充分地展现中国军队和中国空军的形象、风采、自信，极大地丰富了飞行表演的价值内涵。相信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将会越来越精彩。
1: 这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换装歼十 C 战机后首次在国内亮相，经典动作接连展开。衔接紧密，换成多个多机单机特技飞行表演动作。

表演的帷幕。

开花等等一系列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精彩动作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更高的难度、更极限的动作以及更精彩的设计。

0: 而这正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拿手绝技。例如大舰队六机通场时，飞机在每秒200米的高速飞行状态下，高度差为零，此时飞行员全凭肉眼目测，双手操纵，惊险刺激。再比如以零型队通场时，所有的僚机始终和掌机保持超密集队形编队，宛如铁板一块，四架机机翼几乎重叠，甚至在有的角度看它们已经重叠了。如此紧密的队形，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们是如何精准操控的呢？
1: 因为以前在作战部队飞行，它都是属于战斗队形，队形都很大，那飞表演的时候在空中感觉把座舱盖打开，伸手一够就能够着前面的飞机，队形非常小，小队形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各个编队动作。我是五号位，就是三角队的最左侧那一架。编队飞行就像甩鞭子一样，有传递误差，鞭子甩出去，鞭子离手最近的位置它的积累误差最小，到鞭子的末梢那速度可能就超音速了，所以甩鞭子啪一声响末梢的时候，它传递误差是最大的。
2: 很多时候我们的修正量可能在我们握杆的时候，那杆可能就是一点点力，但是杆都没有位移，但是就这一点点的修正量，你就可以保证你的飞机和掌机一样。用我们比较常说的一话叫鸭子浮水，就是它的两只脚一直在下面游，一直在下面游。
0: 当战机拉起爬升到一定高度，同时收油门，在达到顶点的时候，飞机速度降到很低，突然间飞机失去了重力，悬浮在空中，进入水平旋转下降状态，犹如旋转的落叶。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百米的时候，战机像苏醒一般再次拉起，进入下一个动作。世界级高难度飞行动作落叶飘，国际上能做到这一动作的战机屈指可数。第十二届中国航展上，国产歼十 B 推力矢量验证机成功挑战了落叶飘机动飞行。
3: 我记得当时在珠海航展，我们那个飞机要去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这个歼十 B 推力矢量飞机就这一架飞机，就这一台发动机，就这一个飞行员，要去在规定的时间做大家都不敢做的很难的这种动作，这个勇气要怎么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坚持精神。

超密集编队是特技飞行表演必须越过的一道天险，甚至被国际航空界称为魔鬼编队。

蓝天上的炫舞并非单纯炫技，在实战中，落叶飘机动能力可使战机在短时间内指向任何一个方位角，抢得攻击先机，还可以瞬间选择最优方向加速撤出，可攻可守，不仅看着酷炫，也绝对是空中格斗里的杀手锏。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飞行表演更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大多数拥有飞行表演队的国家都采用中高级教练机作为飞行表演机。这类教练机优点是转弯半径更小，一般只有300-400米，能够在更加集中的范围内完成表演动作。同时，这类飞机尺寸小，便于操控，低空低速性能出色，也十分方便维护。相比之下，以自主研制的现役主力战机担当国家空中仪仗的表演机，动作编排难度更大，视觉冲击更具震撼力，战斗意味更加浓厚，人机一体能力表现更加全面，更为充分地展示出空中力量的威猛特性。目前世界上仅有中、俄、美三个国家的五支飞行表演队使用现役主力战机作为表演机，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航空工业大国实力的象征。

0: 的飞行动作。那么看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呢，每一架飞机都要与其他的飞机保持密切的协同，以确保队形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1: 俄罗斯勇士表演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完全使用重型战机的飞行表演队，所使用的表演机是重型战机苏-35和苏-30SM。苏-35是俄罗斯第四代多用途歼击机，安装机载相控阵雷达，配备的发动机可在不使用加力燃烧室的情况下达到超音速飞行状态。该发动机还装备矢量尾喷管，让苏-35歼击机具备优异的超机动飞行能力。苏-30SM 是俄罗斯双座多用途重型歼击机，该机型集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功能于一体，可在无需加油的情况下续航3000公里，具备超机动性。这两款战机担当表演机，具备高机动性、高稳定性，表演风格更加凌厉，有更强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力。与勇士飞行表演队采用重型战斗机飞行所不同的是，俄罗斯雨燕表演队使用米格-29系列中型战机。作为第四代中型前线歼击机，米格-29体型较小，起飞距离更短，可在使用泥土跑道的野战机场起降，能展现出高超的机动性，给飞行表演也带来了独特优势。在做盘旋、转弯和其他机动动作时，战机惯性小，操作便捷，身轻如燕。在俄罗斯举办的庆祝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中，由俄罗斯勇士和雨燕特技飞行表演队组成的空中编队，驾驶着苏-30SM 和米格-29战斗机，以高难度的库宾卡钻石特技动作亮相。5架苏-30SM 和4架米格-29战斗机间隔非常小，编队以较低的飞行高度飞越红场，充分展现出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人机配合默契程度。
2: 空中阅兵，它要求整齐划一，编队好看，威武雄壮。不同的机型用什么样的编队，这个还是比较有考究的。那么从俄罗斯历年的阅兵情况看，更多采用的是楔形队、舰型队

0: 三角队、菱形队以及一字横队啊，一字纵队，他们就是排成一字横队，然后拉烟，总体效果还是相当震撼的。
1: 此外，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属于海军航空兵的表演队，进行表演的 FA-18 系列战机飞行过程中几乎没有迎角限制，拿手绝活是超密集魔鬼编队，多架战机以穿插姿态紧紧相靠。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驾驶的 F-16 战斗机能进行 9G 过载机动，中低空跨音速机动和远程作战能力突出，飞行表演难度高，场面壮观。每个飞行表演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动作，这也让他们在各大飞行表演盛会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的招牌动作，我们看八架飞机在天空中以钻石形的编队完成了一个垂直的筋斗。 点赞。那么，这是红鹰飞行表演队为此次航展专门设计的新飞行动作。两架飞机通过默契的配合，在天空中缓缓地绘制出了一个巨大的爱心形状。那么，这是空军人独有的浪漫。

从单机穿云破雾到多机编队炫舞蓝天，随着装备换新、技术迭代，这些极具张力的特技动作不仅是速度与力量并存的视觉盛宴，更是硬核实力和高超技术的完美融合。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端午时节，军营里的灶火比平时多了一层甜。红枣粽子、青稞粽子、赠糕肉粽子品种多样，炊事班把节日的念想都包进了粽叶里。远处训练的战友还没回来，食堂的蒸汽已经等不及了。

0: 硝烟弥漫，险途驰骋秀车技，沙场利剑，全员备战练硬功。看机动处置干脆利落，灶台烹制香气十足，这支队伍能征善吹，素质过硬。这个地方远，远到快递要走很多天，远到青稞比糯米更常见，但端午的粽子从不迟到。
1: 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加入蜜枣，再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收搅，收搅的过程中一定要收紧，防止水渗入到里面。
0: 青稞粒硬，搅起来沙沙响，像高原的杏子。军属的手也跟着包，裹紧的粽角里藏着一句：“试一试，很美味的。”偏远的地方味道不偏远。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粽叶从脆

0: 绿熬成深褐，剥开米粒晶莹，粒粒青稞嵌于银白糯米之间，高原谷物与江南米食相融共生。蜜枣的甜先窜上来，青稞的香慢慢垫后。高原的端午吃的是硬和软糯。
1: 冷水下入羊肉。
0: 粽子是过节的甜，羊肉才是胃的刚需。小尾寒羊，青藏高原跑出来的肉，嫩不膻，价格还亲民。班长说了，这羊战友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海拔4000米，水的沸点80多摄氏度，想煮熟一锅羊肉，高压锅是炊事班的通行证。
1: 盖上锅盖，高压锅上气40分钟。
0: 气阀一落，掀开盖，奶白的汤咕嘟冒泡，羊肉颤巍巍地趴在骨头上，筷子一拨就离了骨。班长手起刀落，切成小块。马盘配一碟辣椒粉，几瓣生洋葱，手抓一块，肉烂汁浓，骨头缝里的香都渗出来了。摄影师咽了下口水，不怪他，这谁顶得住？葱姜爆锅，鸡丁和青红椒丁一起跳进热油，大火猛炒，铲子翻得飞快，香辣味儿从灶台窜到食堂门口，连队的开饭警报响了就得端碗。
2: 战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酸辣黄辣丁。第一步，我们先锅里加入菜籽油。
0: 酸菜下锅，酸香味瞬间炸开，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腮帮子一紧。红油翻滚，汤色鲜亮，黄辣丁滑进去，3-5分钟捞出来，入口一抿就化。豆芽香菜铺底不是装饰，是让战士们多加2筷子维生素。大块五花肉煎过喷火器，噼里啪啦，猪皮焦黄起泡，毛孔收缩，腥味被烧得干干净净。老班长的绝活，简单粗暴有效，燎过的猪皮像卸了一层盔甲，剩下的全是软糯。
1: 我们在锅中加入4量的菜籽油，然后倒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看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下面我们开始战术炒糖色。
0: 战术炒糖色，炊事班的祖传手艺，冰糖慢熬起泡变色，琥珀色的泡泡翻涌，肉块倒进去一滚，红亮的糖色裹得匀匀的，汤汁在锅里憋足了劲儿，咕嘟咕嘟翻着大泡，稠的能挂住勺。
1: 现在我们开大火收汁儿，
0: 菠萝块最后才闯进锅里，跟着热汤滚几个来回，酸香升腾，果酸和肉香撞在一起，酸能软化纤维，解腻增香。班长说，这叫舌尖上的化学反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士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天堑变通途。训练场上热气蒸腾，营区里的端午味儿也渐渐浓了。食堂里，帮厨的战士围在一起包粽子，驻地就在海滨，咸腥的海风里，粽叶香格外提神。北方的红枣粽，南方的肉

0: 不纵，甜咸不打架，各有所爱。那边粽子蒸上，这边厨房里炊事班也没闲着，菜刀枪枪，食材码得整整齐齐，蔬菜肉块在案板上排着队。
1: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姜片炸到金黄，满屋焦香。这道闽南姜母鸭，老姜用量豪放，不是为了辣，是为了驱寒驱湿。沿海的官兵关节最怕潮气，姜母鸭温而不燥，吃完从胃暖到膝盖。高强度运动后，这道菜是给关节的隐形护膝。
1: 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
0: 红黄绿白一锅，把海陆风味收齐。石井烩海鲜，文火慢煨，汤汁裹着鲜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勺全有。这是给高强度奔跑后的身体最温柔的回应。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不糊弄，虾泥打上劲，挤成丸滑进油锅里，弹牙鲜甜，每一口都是优质蛋白。时蔬炒虾球，清鲜爽口，色泽亮润。班长说，这虾滑掉地上能弹三下，吃到肚子里能顶一下午。训练场上，周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拼的是体力和协作。下了训练场，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足球是大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海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沙滩足球跑不快，跳不高，但拼得更凶。可越是这样，笑得越欢。岸上下来，腿肚子转筋，球衣能凝出水。炊事班在厨房里没闲着，灶台烟火不断，锅铲声声作响。队员高强度运动，体能消耗大，光喝水可不够，得补点硬货。什么算硬货？高蛋白，好脂肪，还得吃起来过瘾。炊事班端出来的是干煸鳗鱼。鳗鱼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的仓库，煸到外酥里嫩，麻辣鲜香。战士们从沙滩上回来，一口下去，麻辣开胃，油脂和蛋白精准补位。炊事班长心里有数了，下一场训练这帮人又能生龙活虎。端午天气渐热，女兵和军属一起包粽子，食堂里有人声，有笑声，有粽叶翻折的沙沙声。包完北方的红枣糯米粽，炊事班又掏出了陕西老家的赠糕，一层红小豆，一层砂糖，一层红枣，一层蜜枣，一层糯米，铺得结结实实。上笼蒸，剩下的交给时间。糯米的软，红枣的香，砂糖的黏，交融在一起，软糯绵密，甜进心窝。羊排焯水二次入锅，香料陪着一起炖。出锅， 肉烂骨酥。

手抓直接啃，不讲究摆盘，讲究实在。小鸡腿在秘制老卤里泡透，咸香渗进每一寸肌理，裹蛋液，滚面包糠，油锅一炸，色泽金黄诱人，颜值满分。这真是咔嚓一口酥掉渣，肉嫩多汁卤香佳。鸡腿敦实分量大，一口下肚心开花。大锅大铲上下飞舞，班长喊了一声，来给战友们炒个韭菜。等等，不对，这是沙葱。沙葱西北特产，专挑荒漠沙地干旱山坡长，看着不起眼，像一把瘦韭菜。但《本草纲目》中记载描述，沙葱入肺，胃经发汗散寒，健胃消食，属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大自然给的，不声不响，但管用。炊事班长露手艺了，青红椒丁倒进热油，旺火颠锅，锅铲翻得呼呼响，气势豪迈，辣味被高温逼出来，满厨房都是呛人的香。辣子鸡丁绝对够味，鸡肉外焦里嫩，辣椒干香不燥，这道菜上桌，米饭消耗量得翻倍。牛肉顶刀切片是炊事班的基础操作，打粉上浆，热锅滑油是肉嫩的关键，油温不能高，时间不能长，几秒钟就捞出来，多一会儿就成了牛肉干。一勺豆瓣酱在锅中熬出满堂酱香，红油流转间，川味的底子就此筑牢。鲜蔬铺底解腻，嫩牛肉吸足汤鲜，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真正的惊喜藏于最后一瞬间，焦香叠满盘面，滚油落下的刹那，香气轰然散开，麻辣鲜香交织缠绕，这般诱人的滋味总能激发官兵们的味蕾，

0: 我们先把西红柿炒出沙，让西红柿的酸甜口味更加融合到汤里去。
1: 西红柿切这么碎，班长今天要做西红柿汤吗？
2: 请您接着看。
1: 其实炊事班今天要做一道百香果牛肉，锅里汤汁咕嘟翻滚，酸甜香气四下飘散。为了吃着顺滑爽口，炊事员细心滤掉汤汁里的残渣，入口干净无杂质，开胃又下饭。牛肉提前腌制入味，裹上淀粉与蛋液，肉质软嫩，口感更佳。牛肉烹制完成后，铺在笋丝、金针菇上，浇上浓郁汤汁，撒上辣椒碎，鲜香开胃的百香果牛肉就做好了。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有助促进肠道蠕动，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鲜嫩多汁，这样荤素搭配，营养更易吸收，有利于夏季降燥。

0: 可谓是老少皆宜。
1: 这个搅拌的时候啊，尽量往一个方向打，这样它的肉馅儿会上劲。
0: 调肉馅儿自有小窍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馅儿紧实抱团，蒸出来鲜嫩成型不散。苦瓜焯水也有讲究，水中滴几滴油能保持鲜亮翠绿，沸水入锅，开锅速捞，过凉水既能减轻苦味，口感也清脆了。酿苦瓜甜肉馅有一套实用小技巧，肉馅不要填得太满，每一段苦瓜里的馅料都要均匀一致。先在苦瓜内壁薄薄抹一层淀粉，蒸的时候肉馅就不容易脱落。全部处理妥当后，上锅蒸8分钟，口感刚刚好。利用这个空隙，班长来炒料汁。汁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两种辣椒碎最大程度上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既中和了苦瓜的苦味，又减弱了辣椒的辛辣，不可不为之最佳配档。观众朋友，您猜这是什么？玉米？黄豆？都不对，这是去了皮的绿豆。炊事班为了制作绿豆糕，提前一晚就将这去了皮的绿豆充分浸泡，让绿豆吸足水分，彻底泡发。下一步就是蒸制，大火1个小时。什么样的菜品会搭配土豆泥与薄荷？先卖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炊事班创新推出土豆泥薄荷拌面，拌入的土豆泥绵软细腻，入口顺滑无颗粒，搭配清爽薄荷，风味格外独特。为把控绿豆糕品质，炊事班长把研磨好的豆沙再手工过筛揉搓，黄油小火融化，倒入绿豆沙持续翻炒。为让糕点大小均匀，炊事班长用电子秤精准分量，另外还准备了豆沙和蔓越莓2种馅料，口感软糯顺滑，风味十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炊事班又熬了2锅酸梅汤，这是为明天参加足球比赛的官兵们准备的。从今年开始，该部队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战士们每周都会组织一场红蓝对抗比赛，用这样的方式丰富军营文化生活。今天上场比拼的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大多都是23、24岁的年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蓝队获得点球机会，蓝队队员主罚命中，赛场瞬间热闹起来。15分钟后，红队顽强拼搏，奋起直追。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红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是对手，场外是战友，红蓝双队在赛后畅饮着这炊事班准备的酸梅汤，瞬间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3: 也更好喝。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7: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暖身暖心暖马氏。
8: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1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恰逢端午佳节，炊事班提前备好食材包粽子，战士们虽手艺生疏，现学现包，却满满都是真诚心意。

0: 啊，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
10: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神州风火轮，防渣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3: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

0: 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

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

0: 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5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 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

0: 因为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1: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 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
0: 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
3: 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2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 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 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
4: 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0: 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2: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3: 我们要经历八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

0: 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

0: 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0: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

0: 变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陆军谋旅锚定打赢目标，树牢实干标尺；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漠北草原陆军炮兵分队实弹射击考核，南海海域海军舰艇编队开展反水雷演练；
0: 驻香港部队组织七一军营开放活动，昂船洲军营今天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保护传承革命文物，各地红色展馆迎参观热潮；
0: 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陆军谋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的标尺，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优化考核模式，破解练兵难题，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在强军实践。
2: 粤东某训练场一场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此次考核采取零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设置随机抽取科目、分配射击目标等多重变量，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
3: 我们增加了零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2: 此次考核的变化正是这个旅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吩咐各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问计，发现部分专业训练存在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如何让训练真正对接战场，答案来自一线，也源于刀刃向内的真改实改。
4: 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应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0: 走下训练场，集训队党员骨干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环节逐项拆解分析，不仅复盘成绩，更复盘科目设置与实战贴合度，现场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机关相关部门汇总集训队清单后，分类指导优化科目设计，完善组训流程，为每名参训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卡，根据档案卡组织差异化训练。
1: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战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念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0: 在练兵实践中，他们深刻认识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时，不仅要直面当前训练短板，更要着眼长远备战需求。走进这个旅的模拟训练中心，官兵们正在进行专业实操、战术协同和战法演练的训练。他们采取模拟多练、实装精训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实装训练成本高、风险大和场地受限等问题，让官兵在反复模拟训练中夯实专业基础。
2: 通过政绩观教育，大家深刻明白了政绩不是一时的考核成绩和表面荣誉，而是部队长远的战斗力提升。现在呢，我们依托模拟训练平台常态化开展装工精练，专业人才培养周期得到了有效缩短，战术协同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
0: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4: 漠北草原陆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定点射击、短停射击等科目连贯实施，检验炮兵分队的火力打击能力。
0: 考核开始后，侦察情报小组率先利用光学仪器对前沿目标实施侦察。得到敌情信息后，炮兵分队迅速抵达预定地域，对数百米外的目标展开直瞄射击。
5: 这次实弹射击从侦察判断目标、决定开始组员、修正炸点偏差到完成射击操作，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战炮班独立完成的，充分考验了我们战炮班的自主打击能力。
0: 首轮射击结束后，根据考核组评估的毁伤效果，阵地指挥员对射击诸员进行调整，各炮班密切协同，再次对目标地域展开新一轮打击。经过连续十小时的高强度连贯考核，前方观察所判定目标区域火力点被基本摧毁。
6: 通过临机指示目标、即到即打、快打快撤的方式组织考核，尤其突出在近距离接敌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锤炼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火力毁伤效能。
7: 近日，在南海海域，南部战区海军多型扫雷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开展反水雷作战专攻精练。
8: 战斗举报！
9: 刚抵达目标训练区域，各舰调整队形，利用声呐加强对水下和水面目标的搜索。太平舰率先发现目标，指挥所随即下达灭雷作业指令，舰员快速判断目标情况，操作手操控灭雷具清除水下目标。
10: 一头干。
9: 随着水下目标被清除，开平舰、赤水舰组成编队前出驶向另一任务海域。航行途中，瞭望更发现数枚浮雷漂浮海面，各舰占据有利射击阵位，数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海面威胁被成功解除。
11: 立正！
12: 此次训练，我们紧扣实战背景，模拟复杂的电磁环境，
11: 针对不同类型。

0: 对水雷威胁，重点检验作战编组协同配合能力，为战场开辟航道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00多名学员依托郑和舰、宜昌舰完成为期2周的毕业综合实习，通过实战化训练与指挥能力考核，在大洋一线磨砺学员综合能力，打牢任职基础。
2: 参训学员按考核编组奔赴指挥岗位，在舰员保障下独立操纵舰艇，完成离靠码头、编队运动、横向补给等科目。编队还依托训练舰加护卫舰编组优势，搭配无人装备协同保障，连贯开展对海、对潜作战、损害管制等实战演练。
3: 通过设置实战响定，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倒逼学员在严苛环境中练谋略、练指挥、练协同，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作战能力。
2: 考核中，敌情、装备故障、海况突变等特情接连出现，学员研判态势，下达指令，各站位协同处置险情。考核组依照实战标准现场打分，及时复盘，找准短板弱项，优化训练方案。
4: 作为即将走上舰艇指挥岗位的学员，海上实战化考核让我们真正走进战场，直面挑战。这不仅夯实了专业技能，更锤炼了指挥胆识、战术思维和战斗作风。
5: 我们充分发挥训练舰实训平台作用，把自身岗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同时从严从难组织海上训练考核，打磨学员指挥与履职本领，持续为海军基层部队输送合格指挥人才。
6: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计划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分别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今天，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
7: 过去，
8: 上午10时许，军营开放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军乐队列、格斗术、刺杀操等精彩的军事科目表演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市民们还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9: 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们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和热情，也都可以感受到和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10: 刚才我们看到无人机那个的救人的演出非常之精彩，我们觉得解放军是很英勇对他们保护
11: 的，
10: 我们觉得很安全。
8: 军营开放期间还同步举行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士主题展览，回顾党、国家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约95万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2: 今日我喺展览中心就了解咗国家同埋军队嘅发展啦，咁啊深深受到教育同埋震撼。
1: 这两天，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收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危急献爱心，军民鱼水情”。送上这面锦旗的是一位网约车司机。那么，这位网约车司机经历了怎样的危急时刻？官兵和他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13: 5月28号凌晨，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轿车歪歪扭扭停靠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的营门旁，执勤哨兵彭福康发现异常后立刻进行口头驱离，然而无论他如何示意，白色轿车都纹丝不动，他马上和班长詹东岳一起查看情况。
14: 在查看情况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司机手捂胸口，呼吸急促，然后说不出话，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15: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判断他就是可能就是突发性的一些疾病吧，然后当时就一直在喊他，让他保持一个清醒，然后并把这个车窗、车门打开，然后保持这个通风畅通。然后后面是接过他的手机，拨打了那个120。
13: 随后，官兵及时打开车门通风，并用纸巾清理司机口中异物。救护车抵达后，他们告知医护人员相关情况，为后续救治提供关键。

0: 信息。从发现异常、上报情况到联系救护、应急处理，整个过程历时19分钟，官兵们为救治驾驶员争取了宝贵时间。
1: 在那儿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感觉天昏地转，我鼓足最后一把劲的时候，把这个红绿灯过了，我靠边停在这里，我晓得这里有个部队，就爬到爬在这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停在这里大概有10多秒钟就有人出来了。
0: 白色车驾驶员姓王，经过医院专业救治，现在已经康复出院。这两天王先生特意定制了锦旗送给部队官兵。
1: 以前看解放军嘛，都是那种庄严神圣的嘛，这现在一看到哈，就感觉就跟亲人一样的。为啥子？就我停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相当于来救过我的命，就这么简单。
2: 短短19分钟，哨兵的紧急救援挽救了一名群众的生命，更诠释着军人的每一份坚守都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危急时刻，总有子弟兵冲锋在前。随着汛期的到来，军地联合开展防汛抗洪演练，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处置、高效救援。
3: 近日，湖北在长江某水域开展应急使命2026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演习借鉴典型洪涝灾害案例，设置高落差决口封堵、内涝抢排、堤防综合险情处置等复杂场景，参加演习的各方力量紧密联动，信息互通，快速构建指挥通信链路，同时综合运用新材料、新装备，系统展示复杂条件下的快速投送、联合协同搜救等新方法。针对汛期洪峰过境压力大、山洪内涝多发等特点，武警四川总队官兵在大渡河以及涪江等水域围绕 S 型绕障航行、急流穿越等科目展开实战化水上救援演练。在空中精准救援科目中，针对水面人员遇险场景，无人机抵近目标区域稳定悬停，精准投放救生装备，实施空中救援作业。
4: 我们以新型救援装备为利刃，练强人装协同应急处置本领，锻造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硬核救援力量。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以流域突发洪涝、群众落水被困为背景，开展水上应急救援专项演练，通过舟艇编队航行、急流障碍规避、落水人员搜救、定点转运伤员等科目，提升官兵复杂水域救援能力。近日，湖南多地立足辖区防汛任务，开展练兵实训，设置无人机操作、水上舟艇搜救转运等科目，全面夯实民兵遂行、抢险救援、应急处置等任务的综合能力。
5: 我们洞庭湖区呢，所面临的挑战呢是整个的水面大、风大、气流乱，低空搜救很考验我们无人机的一个操作精度。我们既要快速的锁定被困人员的位置，还要精准的投送救生物资。多练一分，真到汛期的时候啊，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6: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延绵。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 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9: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

0: 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的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2: 昨天，通道转兵纪念馆巡讲巡演团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展“长征精神代代传”主题展演。本次展演集情景剧、红色故事宣讲、快板剧与音乐思政课于一体，生动再现革命先辈坚守信仰、舍身报国、严守纪律、军民同心的崇高品格。据了解，军事博物馆将陆续邀请长征沿线多家纪念馆走进军博，共同构建长征主题红色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19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扩军修宪。
4: 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6: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7: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8: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9: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
4: 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9: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 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外，黎巴嫩军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黎巴嫩军方人员在以色列今天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黎军方称，以色列持续的袭击显然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
8: 在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周战报，称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
10: 俄罗斯国防部称，13号到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8: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

0: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叫呢。

0: 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9.99？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以光为媒，星光为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9.99？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8: 特朗普称，美伊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美媒称，美方让步大，回报少。万斯批评以色列对备忘录表现出恐慌，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坚称不会撤军。伊朗画下红线，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伊方发表声明，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行。欧洲多国推动扫雷护航计划，日本酝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9: 小糊涂仙

0: 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伊朗代表团推迟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那具体情况，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伊需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会采取让对方不高兴的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其中表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并认为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针对备忘录发表评论称，美国做出的让步幅度之大与实际取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反差。以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为例，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在2月下旬，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明确表示，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导弹威胁。特朗普政府在3月向伊朗提出了一系列停战条件，其中关键一条是要求伊朗在5年内不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提及伊朗应当拥有铀浓缩权力，并可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8号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此前曾为对伊动武划定多条红线，但如今这些红线基本都被搁置一边。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问一下廖老师，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针对美伊总统已经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发表了正式的声明，他说自己原则上对这份协议持不同意见。那同时他还直言说，特朗普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推动达成相关的安排。我们该怎么解读穆杰塔巴的这个表态，尤其是这番表态之后，我们看到现在伊朗代表团已经推迟前往瑞士了。
2: 我觉得穆杰塔巴的这个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是否跟美国进行谈判，伊朗国内始终是有非常激烈的争论的。譬如说，这一次谈判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一次谈判的结果被很多媒体都解读为美国给伊朗画出了一个大饼，或者是一个超大的胡萝卜。但是呢，伊朗国内现在还是这样在讨论，一方面就认为这个胡萝卜是存在的，那么只要伊朗去争取，最终是可以拿到的，拿到之后就可以缓解伊朗的经济困难。但是另外一派，也就是强硬派，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别自欺欺人了，伊朗已经被骗过2回了，那这个胡萝卜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各方妥协的一个成果。那么最高领袖现在要平衡各方的意见，所以他这个表态是非常有艺术的。有些人认为穆吉塔巴这样的表态是在一个甩锅，但是呢，我更相信他是基于现在伊朗国内的情况做出的一个非常有艺术的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0: 那东旭你怎么看穆吉塔巴所说的特朗普是在困境跟无奈之下，然后动用种种手段推动协议达成？他说的这个困境和无奈，尤其在军事层面，我们怎么理解？
3: 从军事层面来讲，美国最开始是利用这种空袭和火力打击的方式，试图解决他所谓的中东问题，也就是要针对伊朗他的导弹能力和核能力进行全方位的去功能化，甚至要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政权进行颠覆。但是呢，这种战略意图和军事目标是没有办法实现和达成的。伊朗展示了强大的韧性，尤其是在军事层面，依托于地下导弹城和它的这种无人机的反击能力，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持续的进行火力打击。而且呢，美国也无法压制伊朗的反击行动。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音，那么这真。

0: 对特朗普本人确实呢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呢，伊朗他针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在核心问题上啊不能轻易的妥协和让步。因为以前美国曾提出说伊朗的弹道导弹针对以色列是有威胁的，那么伊朗必须要针对他的导弹进行全方位的限制。现在来看呢，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呢，在导弹这个问题上是一步也不退，而且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谈判的可能性，还是留存住了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杀手锏武器，那么可以针对后续出现的任何情况，他可以随时进行反击。那么面对伊朗他的这种导弹的反击能力，美国最终是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
1: 廖老师，这次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有一个公开表态，说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我们知道之前其实美国的立场一直是要严格的限制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的，甚至把它作为军事打击的重要的理由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出现了这样比较大的态度的转变？
2: 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对这件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是因为拦截弹的消耗太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导弹似乎是越打越多，打了40天，美国人说伊朗的导弹只剩下20%，然后改口说50%，然后再改口说75%，后来伊朗说我有120%，结果美国就很破防，我不是不想摧毁你的导弹能力，而是做不到，这是最关键的一条。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伊朗对这件事情坚决不退让，因为我们发现伊朗之所以能够扛到现在，就是两件法宝，一个就是我管住了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一个我就是发现了美国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海湾国家，所以我通过短程导弹和无人机，我袭击海湾国家，我就能让美国受伤，这在博弈论上被称为一个三角胁迫，伊朗发现这是我的一个立身之所啊，我绝不会退让的。但是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就让海湾国家以至于以色列啊非常的难受，因为相比于核弹，导弹和无人机才是他们最紧迫和最核心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美国说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做不到，但是你不应该说我解决不了，那伊朗你就可以拥有导弹，那么这只能让海湾国家更寒心，因为它凸显了作为美国盟友的危险，凸显了美国安全保护的不可靠。
1: 廖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做出评论，认为美国这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做出的让步的幅度之大和获得的回报之少形成明显的差别。比如说有媒体就直言不讳，他说特朗普政府把对伊朗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撇到了一边，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当中，您怎么看，美国真的是做了一次蚀本的交易吗？
2: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看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进攻，完全就是一个三无之战，无准备，无协调，无后手。特朗普在进行各种辩解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实际上这个理由一直都在变，而且大家也都不信，他一直在先射箭后画靶。譬如说1月份他当时讲伊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动荡，那么现在就是推翻伊朗政权的好时候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借口。但是很快就发现伊朗动荡平息了，然后呢他又找到了第二个借口，他说伊朗之恐，结果怎么样，他的反恐局长公开发表反对说没有这回事，然后特朗普又说伊朗正在研发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直接对我们构成了威胁，结果怎么样，他的情报总监在听证会上说2035年之前我们发现伊朗都没有类似的计划和能力，结果就连共和党盟友都在私下里问特朗普，我们不是不支持你打仗，但你总得告诉我们为什么吧，结果特朗普一直找不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可信服的一个理由，直到4月底5月初的时候，特朗普才得意洋洋地说，谁说我没有目标的，我的目标就是打通海峡，然后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但这个目标实际上大家更不相信，因为大家都在讲，媒体也都在说，正是因为你打仗才让海峡不通的，所以这场战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打的时候莫名其妙，结束的时候虎头蛇尾，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彻头彻尾的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败。
1: 我们看到针对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

0: 备忘录，以色列方面是公开表达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而对此呢，美方直接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反应是歇斯底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此前，以色列财政部长公开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很糟糕，以色列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坚称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自由行动。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同时，曼斯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称以军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太恶劣、太过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另据阿联酋媒体报道，为了推动美伊会谈，全程采取了极高等级的保密措施，核心目的就是防范以色列情报机构窃听技术渗透，避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后实施破坏。知情人士透露，相关人员全程采用线下会议手写字条的方式沟通信息，刻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一切通讯设备，同时还主动散布虚假信息干扰外界判断，全力封锁谈判消息。
0: 廖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美伊双方的相关的谈判对于保密方面是采取了极致的这种相关的防范措施，比如说连加密通讯这种方法都不敢用，甚至要回到最原始的写字条等等这样的方式，而它的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了防范以色列的这种情报的渗透。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如此亲密的盟友，那美国在跟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为什么要如此防着以色列？
2: 这也是让大家感到最为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都知道美国跟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为紧密的一对盟友关系之一，但是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让美国国内开始越来越反思，甚至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这场战争似乎完全是以色列想打的，他是把美国拖下了水，美国不得不绑在了以色列的战车之上，然后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包括经济上，包括国际舆论以及道义上的一些指责等等。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色列始终把伊朗作为一个头等大敌，但是呢，仅凭以色列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距离上那么远，2000多公里，体量上相差那么大，伊朗的国土面积大概是以色列的70倍，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的话，以色列单兵独斗基本上不可能赢下这场战争。但是呢，打到现在大家就发现美国跟以色列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一个还想打啊，一个就想谈。那么分歧越来越大之后，以色列现在就非常担心美国的态度生变，所以最近就传出来以色列把美国当成了一个进行窃听的重点国家，以至于国防部前些天把以色列的间谍威胁从高调掉了最高等级，也就是危急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担心啊，我现在谈判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特朗普明显是要结束这场战争，那么大家就特别害怕以色列会不会听到什么知道什么，然后呢，在达成协议之前我采取各种措施，要么捣乱要么搞破坏，所以各种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阻挠这一点，防止这一点。
0: 另外我们知道，在美伊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第一条就是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要立即永久的这种停火，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显然是不打算遵守这一点的。那伊朗呢，我们看到他也没有直接向以色列发难，而是把这个球踢到了美方，说你应该去约束以色列，否则我就视为是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种违反。所以你怎么看伊朗呢这一波的操作？
3: 伊朗和美国较量了很多年，和以色列一直也是处于博弈的状态，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高效的迂回手段，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真正可能会起到破坏性作用的，我认为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0: 而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因为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没有打出一个以色列想要看到的结果。那其次呢，在此前交战的过程当中啊，以色列本土确实也是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这说明以色列他在针对伊朗进行啊这个作战行动的时候，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存在预判不足的情况，所以军事层面他是有失误的。更重要的是，以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来讲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以色列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已经要采取这个行动了，但是由于特朗普出面啊针对啊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那么压制住了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声音。但是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以色列国内的这种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那他的这个位置稳不稳，或者说后续在法律层面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这个值得关注。那如果内塔尼亚胡本人他孤注一掷想摆脱国内的这种政治层面的危机或者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不排除他可能会有一些冒险性的动作，那么这也是美以之间关系的变数。
1: 那我们看到美伊刚刚签署完这个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就在黎巴嫩南部发起了多轮袭击，而且直言说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很糟糕。所以廖老师您怎么看，就是以色列它的真实的意图或者说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它是真的希望去阻止美伊接下来达成进一步的协议，还是说它其实也知道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但是希望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行动这种袭扰来作为一个筹码，来从美国手里换得更多他想要的东西呢？
2: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是有的，因为现在看美国非要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这不是以色列能够阻止的。但是呢，这个协议完全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说很糟糕，实际上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很生气。那么谈之前你不告诉我内容到底有什么，谈之后大家发现上边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不满。以色列国内现在一些反对派非常不高兴，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你为什么不坚决反对这个协议呢？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美国的贵妃犬？你是不是让以色列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为了未来的选举，为了争取选票的支持，他无论如何要采取一些实质上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个协议我们现在看它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条，说要在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包括黎巴嫩，或者说特别是黎巴嫩。那么这是伊朗最坚持的一点，但恰恰也是这个协议最不稳定的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讲，黎巴嫩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软肋，只要我抓住这个软肋，我进行一个搞破坏，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会答应我的一些要求？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就会被破坏？这是非常有可能，也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一次是美以伊三方之间，那么打到现在，似乎越来越变成四方之间，也就是美以伊之外，再加上了黎巴嫩真主党，结果就让局势的演变更加的充满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就有一些评论说，这件事情对于伊朗来讲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个协议本身对于伊朗是非常有利的，但你非要加上黎巴嫩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弱点。现在呢，以色列就在黎巴嫩问题上精准地捏住了伊朗的这个软肋，精准地找到了美国的一个弱点。我觉得下一步很有可能的继续在黎巴嫩问题上搞事儿，既给美国施压进行讨价还价，同时我要搞这个破坏，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个目的，以反击之名行占领之实，我尽量的扩大我在黎巴嫩的一个安全区。
1: 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那欧洲多国呢现在正在推动一项扫雷护航计划，而日本也在酝酿相关的派兵方案。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表示，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欧洲多国正在推动一项扫雷的护航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透露，大约有20个国家做出了具体贡献。

0: 舰。目前，意大利扫雷舰驻扎在东非的吉布提海岸附近，德国一艘扫雷舰和一艘后勤支援舰正在东地中海，法国的核动力航母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2到3天航程，英国派遣了驱逐舰龙前往该地区，准备在航运恢复后协助确保海峡安全，但欧洲护航计划的具体行动、风险程度、军队在海峡停留多久等细节尚未公布。除了欧洲国家，日本也在筹划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日媒普遍认为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的可能性最大。
1: 东旭，你看，无论是欧洲的护航计划还是日本的这种派兵方案，其实都不约而同的聚焦扫雷。那当前护航这个扫雷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2: 在此前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美国方面确实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伊朗啊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布雷，但是呢伊朗当时就已经进行了坚决的否认，说并没有布雷，而且呢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有大量的水雷。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提出啊考虑要向中东地区派出自卫队啊，要参与扫雷的这个行动，就非常的可疑，甚至可以说呢，他动机不纯，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扫雷。我认为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以扫雷为名，然后呢，实现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的落实，实现针对中东地区的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派兵。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检验日本海上自卫队重组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执行能力，因为他现在搞了这种啊水上的作战群，其中有一个水上作战群规模挺大的，就是以两栖作战和扫雷为主。那么至于说欧洲国家，很多欧洲国家和海湾地区的国家，它是有传统防务合作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派遣这个海上的力量或者是扫雷的兵力，那么就是想要看一下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究竟如何，再为下一步的啊这种防务合作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层面啊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备和试探。那么欧洲的这种扫雷和日本的这种扫雷的图谋啊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1: 说到欧洲的这个护航计划，我们看到除了派遣扫雷舰、补给舰这样的保障力量之外呢，还配置了像航母啊、驱逐舰这样的一些作战舰艇。那这些作战舰艇显然它的目标就不单纯是扫雷了，所以廖老师怎么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目标？
3: 我没觉得它有其他的一个目标，主要原因就是时间上我们要看清楚，因为它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才派的这些啊航母、军舰等等，而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战争刚刚爆发之初，美国不断地向北约施压，要求你必须参战。在那个时候，欧洲国家是压力非常大的，以至于当时非常担心战火会不会蔓延，北约会不会下场，欧洲国家会不会参战等等等等，都是那会儿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为了去迎合这些需求，迎合当时的这种特殊情况，英国、法国都纷纷派出了自己的一个军舰，包括航母在内。当时特朗普还是非常高兴的啊，以为他真的是要参战，结果马克龙跑到日本跟日本领导人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某个大国，那么特指美国，说他是完全不可靠的，结果就让特朗普非常的不高兴，说你们是不是打酱油来了。那么现在情况更是如此，美国跟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开始启动了解封的一些措施，伊朗也保证可以让相应的船只啊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过啊这个海峡。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英法欧洲国家这样巨无霸的这个战舰吗？我觉得不需要。从始至终，我觉得欧洲国家更多就是一个姿态，而不是一个威慑，他们应该不会下场。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和平的曙光已经显现，那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各种干扰。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俄乌战场无人机护袭持续升级，乌军扬言用无人机孤立克里米亚，俄军欲以新型电子战利器压制星链，俄乌前线是否将迎来断网风暴？七国集团考虑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制造商欲与乌方联合升级海王星导弹，多重军备对抗不断加码，究竟谁在为这场冲突买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6: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7: 关键是个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8: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两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的退役军人。李岩深耕军博史料，用心解读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卢继兵带着装甲兵履历，精彩还原各型战车的烽火岁月。在军博，传承的故事从未落幕。本期我们将去认识两位极具人气的老兵，去感受他们在军博讲故事的魅力。
8: 幺两三四五，声音好不好？
9: 恭喜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面前靠拢。公益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面前靠拢。
8: 小朋友到前面来，你们优先，同学优先，孩子们优先。扬声器比较响，保护你们的耳朵。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是军博的志愿讲解员。
2: 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歼六是守护我们国家领空的主力战机，在国产武器装备当中啊，国产歼六战斗机是传奇式的存在。很荣幸，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这架飞机我飞了7年，所以很有感情。
0: 胡晓东，1957年出生，1974年入伍，1987年因伤转业，曾服役于原南京军区空军某部，任飞行大队大队长。服役期间飞行时间超1000小时，曾带队参加边境作战，荣立3等功2次，曾被选为北京市第14届人大代表。退休后，胡晓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从事志愿讲解服务。2019年成为军博首批志愿者后，开发“老飞带您逛军博，聊聊飞机的那些事儿”特色讲解路线。结合自身飞行经历，讲解馆藏各型战机及其战史，累计义务讲解数百场。不管是他的现场讲解，还是各类直播和专辑视频，都受到观众和网友的热烈欢迎。
2: 毛主席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八一机会映照的是朗朗乾坤，大好河山，万家灯火。让我们向守护祖国尊严的英雄前辈和勇士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我的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0: 谢谢。
1: 看胡老师多火热，好多游客都在火热。我先上这边排排队吧，我。
0: 来，来吧。好了好了好了，
1: 胡老师。哎呦，
0: 我在电视里经常看见你，
2: 看你采访的非常好。哎呦，好像还有一个女飞行员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一集我从那我就看了。
1: 我们跟空军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年轻的受众我发现越来越多了。
2: 是的，而且现在观众的知识水平特别高，特别是孩子们。
1: 对对对，
2: 孩子们听下来将近两个小时啊。
1: 对对对，
2: 他们能跟下来，而且那么老实。
1: 对，
2: 抬着头，
1: 他们真是专注的在听。
2: 是的，
1: 这国防教育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2: 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厅应该是2017年才装修好，
1: 就是后面这是后修建的，
2: 原来是露天、我们很多的飞机都是放在露天或者露天的棚子里的，落了很多灰。
1: 对，
2: 2018年我退休了以后，有一天我和我夫人到军博来参观，但是我一进来，哟，这个大厅改造了，
1: 对，
2: 而且把飞机都吊起来了，这个吊起来的感觉特别好。
1: 对，
2: 你到2楼去，如果距离角度合适，你就有那种空中密集编队的感觉。
1: 对，
2: 所以我当时就很振奋，特别是看到了这些老伙计，你们都在这儿，我当时就想，你们在这里，明天我来陪你们。现在政审、报名、筛选，然后培训，请了很知名的老师给我们讲，最后考核，现场考核，也有笔试，最后才能够确认你是不是一个军博的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他们也是退役的空军的一员，都曾经在守护祖国领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中飞翔过。我们都退役了，他们说不出话来。我呢知道一点历史，我来帮他们说一说，说说我们人民空军的历史。
3: 戎装褪去，蓝天情怀未改，曾经驰骋蓝天、守卫空疆的经历，让胡晓东更懂得这些战机展陈的使命与意义。正因怀揣这份根植于心的军旅情，胡晓东的讲解中不只有科普和史料，更有着老兵与老兵的惺惺相惜。跟随胡晓东的脚步，我们很快就走进了他讲述的战鹰故事。
4: 这个飞机是我们国家装备的第一款国产的超音速歼击。1964年仿制成功以后装备部队，它仿制的是苏联的米格19。哦，
1: 这外边怎么跟我看着的这个歼六不太一样的感觉？
4: 这架飞机呢是试飞院的一个试飞用机，所以它拆改啊，这个试验一些装备啊，在它外形有一些变化，
1: 补丁很多。
4: 对，它的涂装呢都还是原来那种比较原始的。
1: 为什么这架飞机对于您来讲比较有意义？
4: 应该说是这型飞机啊，歼六飞机，因为它是我飞行时间最长的一个老伙计，大概有6到7年，
1: 占了您军旅生涯的一半。
4: 当时呢，也是我军装备的一款主力战机。在歼六面前，像什么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国民党空军的各型战斗机、侦察机、攻击机，灰飞烟灭，成为手下败将。他服役几十年，他取得的战果是最多的，23-0。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战斗当中，我军的歼六都没有被对手击落。这是一个奇迹。
1: 那我想问您一个不专业的问题，这个奇迹是因为它的性能着实好，还是因为咱们的驾驶员的驾驶技能高超？
4: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专业问题啊。其实，在这些战斗当中，他面对的对象是不同的机型。
1: 对。
4: 在多数的战地里头，跟我们作战的敌方的飞机的性能都是比我们歼六要强的，
1: 要强一点，
4: 要先进的。有些飞机甚至比它要高将近一代。歼六经常不得不在它的升线附近，用它的航炮去打敌人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这在其他国家的空军是没有过的战例。所以歼六取得的战果更多的是以弱胜强。所以在这里头呢，应该说跟飞机的性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决定的关系。这个决定的因素还是是谁？是我军飞行员。一个是战术灵活，一个是大胆泼辣，就是奋不顾身。这个有的战斗行为，我觉得那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比方说歼六，它的净升线17900，但是我们的飞行员硬是把它飞到了18000到18500，甚至再高一点的高度上击落美飞机，超过这个极限就意味着

0: 非常的危险，
1: 而且它不光是机器极限，它人它也是一种极限。
0: 是的，比方说我们就说打掉无人驾驶的第一个飞行员是我们空一师的作战小分队的中队长齐凯彤，1964年11月15号，在这个雷州半岛的上空，徐开通他创造了歼六飞机用动声线的战法第一个击落敌机的记录，荣立一等功，同时验证了这个动声线战法的可行性，这个战法是我军飞行员研究出来的。
1: 怎么叫动声线呢？
0: 按照这个飞机性能啊，我们都有一个科目叫爬升线，所有的歼六飞行员就飞一次，不挂副油箱，给你30分钟时间一个空域，你去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飞到最高的高度，用无线电报告一下，动八幺高度17500，将来你调到各的部队的时候，不用你说，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几种气象飞行员，你的最高高度飞到了多少，战友们都比着，只飞一次，谁都想飞得高一点，但是飞得千差万别，都达不到17900。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飞员发现，我到了16000，敌机在18000，他那个都在18300以上。到了16000的时候，我将飞机改平飞，不关加力。这个时候我不但不上去，我还下滑一个角度，使飞机进入下滑，能势能换取动能，然后积累速度到歼六飞机在这个高度上的最大速度，然后
1: 冲上，
0: 手脚一致拉起跃升。这个时候还讲究你不能带坡度，不能带侧滑。这个跃升，通过实践训练啊，一般的飞行员都能飞到18000，甚至18500。你的技术要求的非常高。我军飞行员驾驶歼六啊，打掉过很多非常先进的，比他还先进的飞机。比方说我们海航的大队长高翔，在1965年九月份，在这个海南岛的上空，他是歼六双机，奉命监视一架 F-104C 战斗机，当时世界上第一款二代机，第一个超音两倍的战斗机。它只是 M 数1.3到1.4，它是 M 数2以上啊，而且能带这个响尾蛇的这个导弹。我们那时候歼六还是航跑，它在这个海南岛的上空监视这架 F-104。这个 F-104飞到我们海南岛这边的时候挑衅，它进来一次，出去一次。当着它再一次大角度飞向我国境内的时候，高翔双机在万米高空，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向敌机的前置点飞去。为什么要往前置点飞？为什么不直接摇尾？因为 F-104 飞得比歼六快。如果你一旦摇尾被敌机发现，你就没有攻击机会，
1: 对
0: 吧？越来越远。
1: 对，
0: 所以要往前置点飞。这个时候双方的速度都是1300公里。高翔在飞向这个交汇点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因为他知道我只有一次攻击机会，我一定要打得准一点，一定要近战歼敌。实在不行就把敌机撞下来。这个歼六的航炮有效射击距离1000米，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500-600米最好。高翔开炮的时间是逼近到了290米，才开炮，一直打到39米，打到39米，
1: 这其实是一个很极致的操作。
0: 是的，怎么知道它是39米？飞机上有一个设备叫照相枪。射击胶片一冲洗，一判读，39米，他在脱离的时候他知道近了，脱离的时候猛地一拉驾驶杆，歼六飞机就剧烈抖动，这就意味着要失速了。他虽然急剧的脱离，敌机爆炸的残骸在他的机身上还打了10多个洞。歼六是两台发动机，一台发动机直接被打停车，高翔驾驶只有一台发动机工作的歼六安全降落。
1: 这非常符合高老的性格，我原来也采访过高老，豪爽
0: 是吧？是吧？
1: 所以后来他跟他那个打落的那飞行员还说呢，说你在空中不是我的对手，在酒桌上，
0: 酒桌也不是对手。对，我看过这一段，
1: 对，
0: 这都是老英雄，
1: 老英雄。
0: 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老前辈、老英雄。
1: 是的，那其实这歼六这个型号的飞机也见证了您的成长。
0: 是的，我是24岁当的飞行中队长，25岁飞行副大队长，26岁已经是歼六这个飞行大队的大队长。
2: 那时的胡晓东是原济南军区空军飞行团里最年轻的大队长，意气风发。然而1986年的一次飞行意外却让他负伤停飞，结束了他挚爱的飞行生涯。遗憾是有的，但那份遗憾并没有让他沉沦，而是化作了他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军博，他特意把我带到了一架初教六的跟前，这正是当年第一次带他冲上云霄的经典机型。看得出来，面对这个沉默的老战友，老兵胡晓东的眼里满是深情。
3: 这是一款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活塞式螺旋桨初级教练机，初教六，57年这个开始研制，62年首飞成功以后就装备部队了。它是飞行员的摇篮。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我也刚好18岁。我们是在航校相遇的。所以我是在初教六的怀里学会的飞行。我军多数的飞行员，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从飞初教六开始。而且这个飞机呢，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它还是我们国家国产飞行器第一个获得质量金奖的机型。
1: 这是您在部队飞的
3: 第一个机型。
1: 第一个机型。
3: 对，我第一次升空坐的就是初教六。
1: 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什么感觉？
3: 第一次我们叫感觉飞行。30分钟时间，就是你还不能飞呢，教员带着你，你坐在前舱，教员坐在后舱。我还记得那是在华北我们那个草地机场上，天刚亮起飞了，太阳还没看到它升起来呢，但你一起来以后就看到了。太阳早晨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然后这发动机一响，你背的很多东西啊都忘了。这个时候你就听着教员说往左边看，
1: 让你干嘛
3: 往右边看，然后给你压个坡度，你这么看是不行的，给你压个坡度，飞机就扣过来啊，让你看一看啊，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啊。当时的感觉就是终于飞起来了，感觉特别好。我记得我在我们的教学组是第一个放单飞，也在我们那个学员里头也算是第一批放单飞。
2: 谈到军旅飞行往事，胡晓东的眼底尽是怀念，他怀念18岁的青春韶华，也怀念那时托起他飞行梦想的漫天彩霞。初教六承载了胡晓东的飞行启蒙，在展厅众多机型里，还有一架特殊战机，藏着属于他的另一段珍贵回忆。
3: 这架飞机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第一款超音速强击机，
1: 看起来好漂亮。
3: 是的，
1: 看起来非常充满了力量。
3: 对，尖尖的机头是吧？这架飞机啊，它实际上是从那个歼六啊改型研制的。60年代初的时候，无论是抵御装甲洪流还是登陆抗登陆作战，都需要有一款强击机。它的这个机身增加了防弹钢板啊，这个机肚子底下有一个弹仓，这个舱门打开以后，你别看这个飞机不大，它一次最多可以装将近1.5吨的炸弹或者是字母弹。虽然我没飞过，但是飞过它的飞行员跟我有过交集，强武飞机的试飞员，也是投掷我们国家第一颗战术氢弹狂飙一号的彝族之鹰，那是在1978年的青岛空军疗养院。有一天我们在球场边上看战友们打球，我跟旁边一个老飞，他年纪比我大，个子也不高，黑黑瘦瘦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在那聊天。聊天当中我就知道，他说他是飞强武的，他是少数民族飞行员。我说你是什么民族啊？他说彝族。我当时脑子就是一激灵，就像触电一样，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您是彝族之鹰杨国祥。我当时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一惊，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觉得你这么年轻的飞行员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看过这本书啊。这个彝族之鹰这本书是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发布了。他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空军飞行员，他曾经在彭德怀元帅主持的空军大比武中夺得了第一名，全空军彝族飞行员，所以那个时候就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大神一样的存在。
1: 一下
3: 我就没想到怎么若干年后见到他了，就在我面前。
1: 对，
3: 他就把他当年投这个氢弹的时候的这个不寻常的经历给我讲了一遍。1971年12月30号，他驾驶经过改装的一款叫强武甲，装一枚战术氢弹，在西北投放。在此之前，他在西北的基地已经封闭训练了1年的时间。他的投弹精度达到了惊人的12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强武啊，导航设备还比较简陋，没有现在的什么卫星导航、惯性导航，就是传统的罗盘地标领航。 比方说是一个黄河的大拐弯，我在它旁边一公里几分几秒到达。
1: 嗯，
3: 如果我早到了或者晚到了，我要调速；如果偏左了偏右了，我要调航向。嗯，这就叫罗盘地标领航。嗯。

0: 是高度500，速度900，解除氢弹的四道保险。指挥部发出投弹命令的时候，他拉起飞机投弹，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上升，急上升的时候投弹，它有一个弧度，叫反复练习，每一次在这个上升角的时候，你把弹投出去，它有一个自己的弹道，自由落体，然后你就做上升转弹，就脱离，快速脱离，几秒钟的时间它就爆了，氢弹爆了以后，你必须飞出这个安全区，所以这个是很惊险的。那么它拉起来以后，摁下了投弹按钮，它没有感觉到弹体离机的震动，它知道不好，投弹装置故障，报告地面，请求再次进入投弹航线，用应急方式又连投了两次，但是氢弹仍然纹丝不动，还是没脱掉，因为它已经反复进入了3到4次了，油量就不够，不多了。这个时候他就面临着两种选择，弃机跳伞，你可以避险求生，但是国家那么大的投入，那么多的科研人员的心血就白费了，而且呢，如果你跳伞以后，飞机带着氢弹如果飞出了试验区坠毁，试验区内是无人区，试验区外那就有老百姓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个时候最考验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杨国祥那个时候判断了以后，他就跟这个指挥员报告带弹着陆，就是带着氢弹回来着陆，带了一枚氢弹，它是弹体一半在机身内一半在机身外，离跑道的道面只有10公分，飞机着陆的时候再轻轻两点，它那个起落架压支柱减震支柱也是往里压缩的，轮胎也是压缩的，那你这十公分几乎就没有了。
1: 对，
0: 而且你是打开了保险，这个时候你带着实弹就非常危险，更何况是一个打开了保险的氢弹。那么基地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大了，直接报告在北京坐镇的周恩来总理。总理说了一句话，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现场立即紧急疏散，只留一名指挥员和一名参谋，其他人员全部转移一下，方圆多少公里以内的老百姓也要疏散。那么杨光祥在这个地面的指挥下，以超人的胆略和精湛的飞行技术操纵飞机缓缓下降，尽量使机轮轻轻接地，安全下降，成功化解了一场足以震惊世界的巨大风险。你要是把自己的机场炸掉了，外国人的卫星是看得见的。
1: 对，
0: 一个礼拜以后，杨国祥再次起飞，顺利地完成了试验任务，荣立一等功。

0: 所以他很不容易，他是有故事的人，
1: 记得
0: 他就把这个事情当时就在球场边上就跟我讲了，他讲的是云淡风轻，我听的是心潮澎湃。
2: 一段与英雄之间的对话直抵心灵，英雄的故事深深感动着胡晓东，如今在军博他也把英雄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日久天长，胡晓东在文物讲解中沉淀下了独属于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也让那些原本沉默的文物承载起历史的温度，温暖并激励着每一位到访者。如今老兵胡晓东在军博的讲解还在继续，他和老战友们的故事也会在军博一直流传下去。带着对英雄的敬意，我们来到轻武器展区，在这里我们将认识另一位人气老兵，开启另一段军博故事之旅。

0: 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1: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2: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

0: 了，
1: 对对，
0: 就像昨天一样。嗯，
2: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3: 三二一，
4: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五六式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我使用的这个弹，这个叫什么呢？叫加强机。
2: 杨南镇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轻武器方向的讲解专家。退休后的杨南镇走进军博，现在可谓军博新媒体平台上的顶流。
5: 刚度极为的好，穿刺效果极为的好，连续单发射击，快速射击，趁着这个瞬间的把这个敌这个弹匣划过去，那划到脖子上，把他颈动脉的干掉了，是吧？
6: 毛主席特别喜欢卡宾枪，
5: 打起来很利索，又轻巧，威力还大。毛主席他曾经是喜欢步枪啊，这个就是个小步枪，卡宾枪就是骑兵的步枪。
0: 观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7: 杨老师，
8: 老兵你好。
0: 你好，
8: 幸会杨老师，可算见面了。
7: 今天就属于是现场聆听了，
8: 我这都有备而来，我准备好了。咱们军博大概有多少支枪？
0: 哎呦，要叫我来说，我这说不出来，真说不出来，
7: 太多了哈，
0: 真多
7: 真多。这个我这很熟悉，这八一杠吗？这不是，我这动作是不对的，我这动作怎么感觉有点
9: 卡不上了？啊，
0: 你这是有点问题。你注意看我怎么
9: 看。我看你啊，
7: 哇，这一下气势就不一样了。
0: 你这个上来以后啊，头都是歪的。
7: 对，
0: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7: 我是用脑袋去找准星。
0: 我估计啊，咱们也不能绝对的说，要想打准不太容易。啊，
7: 他其实是把那个脸颊这个地方给靠在枪把这位枪托这儿。
0: 对，不要那么使劲去靠着，这这个虽然是打仗用的，这可实际上我这么觉得啊。要想打得准，就要把它当仪器来使。
7: 对，
0: 仪器，科学仪器来。
7: 仪器就得要求你这是操作是规范，
0: 操作规范精准。
7: 它应该是搭在这儿，是吧？
0: 对，
7: 您说的应该这样。
0: 你看啊，你这个枪托首先要抵住了，
7: 你要
0: 露出一半就很显然嘛，
7: 对
0: 是吧？
7: 对，
0: 哎，
7: 对，
0: 另外你要这样一点，是吧？
7: 稍标准点了吗？
0: 也好点，好点。
7: 杨老师说的很勉强，好点，就那样吧。
0: 不，这个肯定要经常练习。
7: 对对对对，您在部队的时候有使用过这把枪吗？
0: 我一入伍就是这个五六式。
7: 五六的，
0: 五六式。这个枪后来到了80年代上半期才开始发。和原来这个枪，有个比较大的区别。
7: 看着好像挺厚重。
0: 厚重。这个机匣就是一块实心的金属抠出来的，但你看这个机匣呢，就是个钢板冲出来的，要加在战士身上，很显然这个重，这个轻啊。
7: 对，
0: 哎呦，对啊，
7: 这拿起来这分量确实。
0: 对，这个4公斤，将近5公斤重啊！
7: 我这要冲锋的时候有点稍有笨重啊。
0: 但是这个枪呢，最初嘛是为了结实什么，现在这个工艺上去了，材料上去了，
7: 对，
0: 比它轻照样结实。但是就说这是两个时代的枪。
7: 您在部队的时候参与训练呢，或者执行任务，这两种枪使用哪个多一些？
0: 应该说这个多，因为我整个就是
7: 主要您当兵太早，
0: 一入伍，
7: 哎，对，
0: 我当个水兵，我们这个艇上有4支冲锋枪，就是这个5、60冲锋枪，那我其中呢，就是我是鱼雷兵，这4支冲锋枪有我一支，就是我们要用的时候。
7: 那您说，那您是水兵出身，为什么后期对这轻武器了解的这么详细呢？这么具体呢？
0: 这个就是工作性质吧。新兵连那天晚上站个第一次站岗，发一个5、60万自动步枪，那一片岗，我就从上摸到下，从上摸到，对吧？
7: 对，
0: 就这种感觉。
7: 其实就是，热爱。
0: 你像我快艇部队，我是鱼雷兵，你要把那个鱼雷学精了，是不是？轻武器是必会的，所有的艇员都要会。
7: 对，这个是为了以防比如登陆的这种需求。
0: 哎，登陆的需求。比方说我们检查某一个 可疑船只要上去、嗯、
1: 对，
0: 那么是不是要拿着枪上去，
1: 是这样
0: 等等吧，
1: 嗯，
0: 因为你是武装力量的一员
1: 啊、
0: 嗯、这个武装力量就是要用武器去保卫，
1: 对，杨老师，这两把枪，这把是哪年开始人列装部队的？
0: 1956年是 7.62 毫米冲锋枪在我们国家。
1: 哇，那太早了。
0: 哎，这个枪呢应该是个步枪，
1: 嗯，
0: 但是这个步枪怎么这么短小啊，
1: 嗯，
0: 新词儿来了，突击步枪。
1: 哦，突击步枪、
0: 嗯、对，这是一个中威力弹，
1: 嗯，
0: 是个步枪弹，
1: 嗯，
0: 威力很大的，
1: 嗯，
0: 100米，
1: 嗯，
0: 普通弹能打透6毫米厚的钢板，
1: 嗯，
0: 这个就很厉害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而且呢，你看它的自动机是带活塞的、
1: 嗯、
0: 哇，可以上刺刀的、
1: 嗯、
0: 世界上基本上认同的是什么的、
1: 嗯、
0: 这是个突击步枪，既有冲锋枪的发射速率、
1: 嗯、
0: 又有步枪的杀伤的概率、
1: 嗯、
0: 这个枪很凶猛，只要是武装力量、
1: 嗯、
0: 拿着这个就觉得信心满满，
1: 对，所以这武器它也是一种底气哈、啊，
0: 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这就叫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准备消灭敌人那种状态，
1: 对，
0: 我就要拿一个管用的、顶用的、好用的。
1: 对，所以这两把枪是很典型的。
0: 你看这个枪拿着跑，
1: 嗯，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枪要拿着，
1: 确实也沉啊，
0: 你拿着以后后面那很重啊。
1: 对对对，
0: 从这个枪开始，我们出来了一大批搞枪的老师。
1: 嗯，
0: 我们枪越搞越好，你看。
1: 嗯，对，我们有一年去这个特种部队，我们问说这个谁是枪神，配合我们那个拍摄。所有人就，我们都是各部队的这个枪神。我们说，就每一个都是吗？每一个都是。
0: 他们就觉得，他们被人民和党信任的这个情况，
1: 对，
0: 他们能够最好的去完成任务。
1: 是的，
0: 这些人已经就到这个地方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的共和国的人民的战士。
1: 有的时候您看见这些年轻的战士，哎、这个比当年自己当兵还开心吗？
0: 那是
1: 啊，
0: 还有些战士剃个光头都漂亮。
1: 我看杨老师，咱们这边陈列的都是步枪，那边好多的手枪，是吧？您带我去看看呗。
0: 走，
1: 嗯，
0: 看
1: 好，
0: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
1: 好嘞。
10: 枪承载着沙场决胜的底气，也暗藏着方寸之间的精巧门道。从军营走来的老兵杨南镇，早已经把对轻武器的痴迷与钻研融进了他娓娓道来的每一句讲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老兵杨南镇的脚步，一同走进那个关于手枪精密而热血的世界吧。
1: 哇，杨老师，我站在这儿我就感觉这是军迷的梦幻世界啊。走到这里边这都走不动路了。
0: 我就见过这样的。
1: 见过这样的哈。嗯，
0: 他就融到里头去了
1: 啊！
0: 我说你喜欢哪一个？这个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没见过
0: 什么情况。我说能这么说，你都喜欢
1: 啊？
0: 他有这种，真、啊、真是他真闲。
1: 那这么多手枪，您给我介绍哪把啊？
0: 冲这两条吧，
1: 啊、
0: 一个比较罕见的、
1: 啊，
0: 比较少见，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可能咱们的观众特喜欢。
1: 对，
0: 从这两个角度来说。
1: 对，这个太精致了，这个。
0: 这个还就是下得厨房
1: 啊，
0: 进得厅堂的那么一个，也就是最前面的一个士兵
1: 啊，
0: 可能会用。
1: 也会用。
0: 哎，这个大到什么呢？除了军队以外，那些政府的什么那官员，
1: 嗯，
0: 总统啊、总理啊什么的，还不是卫队啊，是他本人作为私人
1: 的这手枪，
0: 自卫的
1: 配枪，
0: 手枪。
1: 这是哪个国家产的？
0: 这个是德国。过去不叫西德吗？这个枪啊，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品牌叫少38H 型，
1: 嗯，
0: 这是一个7.65毫米的口径中小型的手枪，自卫手枪里头呢，它又是威力比较大的一种手枪，要、嗯、太子弹太小了，没劲儿。
1: 对对，
0: 结构我们一看非常的紧凑，那没有想成晃荡不了。它、嗯、这个枪，你看我们说它镀了这个银白色、嗯，新的时候肯定是很豪华。
1: 对对对，
0: 虽然它是。已经老旧了，但是强硬的划痕没有。
1: 您判断这支手枪现在得多少年了？距今、嗯、
0: 38年，
1: 九十多年啊，
0: 对，
1: 差不多。就像您说的，虽然这上面有枪油啊，或者说这些划痕、嗯，但是难掩它的这个贵气。
0: 你这个词用得好，
1: 是吧？
0: 是
1: 感觉它的这种华丽感就油然而生。
0: 你用这个枪用的贵气很好，
1: 嗯。
0: 啊，什么霸气？它不是追求的霸气。
1: 对对对，比较罕见的这个手枪。
0: 这个枪，
1: 嗯，
0: 是当时在德国呢，这个枪很

0: 神奇。
1: 嗯，
0: 你看，我们知道德国呢有这个比较世界风靡的，当时商务上也很风靡的，
1: 嗯，
0: 警务和特工作战等等，前面它有个叫 PP，
1: 嗯
0: ，PPK，
1: 嗯。
0: 这两一个大一点小一点，那个 PP 呢跟它差不多，
1: 嗯
0: ，PPK 比它还小一点，
1: 嗯，
0: 那个枪广泛的用了，
1: 嗯，
0: 你像007啊那些电影什么表现就是那个 PPK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0: ，PPK 这个不拘豪华，
1: 嗯，
0: 但是给人一种能量，
1: 能量，
0: 它的分解结合各方面呢也很传统的一种性能结合、
1: 嗯。
0: 这个枪的厚薄有个厚是吧、
1: 嗯？对，
0: 一个弹匣呢，你看多少发子弹？
2: 一二三四五，
1: 七个。
0: 七发
1: 啊，
0: 哎，
1: 嗯，
0: 八发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看，从这个孔到上面还有一发子弹的
1: 哦，
0: 所以这发子弹就上面露出来看见了。
1: 对，
0: 它这个是看见的第二发弹。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哦，是这样
0: 八发。那么全枪呢？如果都装满子弹，
1: 嗯，
0: 九发，弹膛一发。
1: 对，
0: 有弹膛一上以后呢，它这个量一保险。
1: 对。
0: 这么小的手枪，
1: 嗯，
0: 握感很实在、
1: 嗯，对，很舒服。
0: 哎，你看他的手啊，是自然弯曲一点的，可以搭在扳机护圈的前沿上面。
1: 嗯，嗯
0: 为什么这里做的小巧一点呢？
1: 嗯，
0: 他要从衣服袋子里拿出来什么的呀、啊，不勾挂的。
1: 除了这把枪，还有哪把？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0: 这把手枪
1: 啊，
0: 您拿着。
1: 好，我拿着。
0: 啊、你自己先品着一下、嗯，再给你看看这个吧。
1: 这大家伙了，
0: 这个、
1: 哇，这明显大一圈这个。
0: 这大吧，
1: 这大一圈，
0: 看就能比一下、
1: 啊，这一看就有威力啊！
0: 主要看这个口径啊，11.43
1: 毫米，对对对对，口径也大。
0: 这是美国科尔特1911 A 一式自动手枪，
1: 嗯
0: 啊，所谓自动手枪呢，它不是连发概念，
1: 嗯，
0: 打、这不是这个，
1: 嗯，
0: 它是半自动设计，
1: 嗯，
0: 啪啪啪啪，自动抛壳，
1: 嗯嗯，就从这儿抛出来，
0: 哎。那个非自动手枪是什么？转轮手枪是非自动手枪、
1: 啊、哦，
0: 纯机械的那个转轮，在装上弹以后，你抠抠一下，它转一用机械转动
1: 啊，
0: 转到下一个射击的那个弹膛的位置，啪啪转，转够了，比方说六发弹的一个转轮，它就转六下子，是吧？五发弹的转轮转五下子。
1: 哦，那是非自动，
0: 就是这个、哎，叫非自动，不抛壳的、嗯。
1: 对，
0: 这是从这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逐渐的风靡。
1: 嗯。
0: 这些年可能才全部退光，
1: 嗯嗯，
0: 但是呢，很多人都很练着这个枪，
1: 嗯嗯，
0: 这个枪人缘特好，你拿一下这个手感、嗯、这么大的手枪，你个手感特别的好，
1: 对，
0: 你看这感觉，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我其实拿这个，我感觉比这舒服。
0: 哎，对了，
1: 因为这个正正好，我感觉，
0: 哎，
1: 而且感觉特别有战斗力，
0: 11.43毫米这么大个头子，咣一家伙在他胳膊上，梆就断了。那个、
1: 打胳膊上就断了，
0: 哎，那个、
1: 它不是个眼儿，
0: 那不是眼儿，那个、啊、那个胳膊那骨头咔嚓就，
1: 我怪不得用这个呢，这威力是真足。
3: 两把手枪，两种性格，杨南镇讲起他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故事，让这些看似冰冷的武器散发出独属于他们的魅力。走在展厅中，看着各式的轻武器，杨南镇不禁发出感慨。
0: 就是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1: 对对对，
0: 很年轻啊，就看昨天一样
1: 啊。对，在线下讲解的时候，有没有哪个这个观众的提问或者说互动您印象比较深？
0: 我那天是就在哪儿吧，我记不住，反正我就在、
1: 啊、
0: 我靠这边，我走、
1: 啊、
0: 走，他那个就在那个，他从那个突然一转过身来一看以后
1: 啊，
0: 发现是我
1: 啊，
0: 他就哎呀，就是觉得。激动的不行，
4: 零零年的时候，
5: 对对对，
4: 那时候我刚在陕西那边上大学，看杨老师的那个讲解的03自动步枪，还有那个95式自动步枪，我当时
6: 从而产生了您当兵的这个想法了。
7: 你们家是哪里的？
4: 河南。
7: 嗯，
4: 杨老师再见，
7: 再见，
6: 好，
7: 很高兴啊。
3: 我们都在问榜样的力量是什么，在那一刻，这是具象化的。因为有了英雄，因为有了英雄故事的讲述者，更多的有志青年被深深感召，投身于国防建设中，这也让杨南镇倍感欣慰。军旅也是老兵杨南镇人生中最骄傲的底色。提到从军经历，杨南镇身上的迷彩也有着一段故事。
1: 这身迷彩是哪个时期的？
0: 我在做那个海军陆战队工作的

0: 时候，
1: 嗯，
0: 按照上级首长的考虑，
1: 嗯，我制定的服装，
0: 我突发奇想搞了这么一个
1: 啊。当时您这跟着一块制定的，
0: 对
1: 这身服装，
0: 对
1: 啊，这个标也是海军陆战队当时的这个，
0: 对
1: 啊，您设计的，
0: 这就是我设计的。当时海军的政委，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个，咱们这个陆战队要设计一个标志，
1: 嗯，
0: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海军陆战队，
1: 嗯，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
1: 嗯，
0: 八一军徽，
1: 八一军徽，嗯。
0: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嗯，
0: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1: 嗯，
0: 人民武装，
1: 嗯，
0: 这是肯定的，这是政治属性。这个海军毛，
1: 嗯，
0: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我们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那个毛的标准的图案，
1: 嗯，
0: 同时显示我们海军的那种坚定的决心，
1: 嗯，
0: 到哪盯着的就是就能盯得住，攻必克守必固的这种精神，啊，那么周围这个呢，橄榄枝
1: 啊，橄榄枝啊。
0: 我们在海洋上所进行的一切的活动是保卫我们国家安全，
1: 嗯，
0: 捍卫国家的主权，同时是捍卫世界和平，
1: 嗯，
0: 既要产生我们的爱国主义，要有我们国际主义，
1: 嗯，还有尖刀，
0: 哎，这个刀不是我们兵种的姓氏，
1: 嗯，
0: 我们是当尖刀打头阵的，
1: 对，
0: 你说啊，为什么不弄两个枪啊，这是个冷兵器，
1: 嗯，
0: 就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条件用最简单的兵器也能和敌人战斗，
1: 嗯，
0: 夺取胜利，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用圆的？
1: 嗯，
0: 一般告诉都是盾牌，
1: 对，
0: 我说如果从盾牌这个角度想，我这是个圆盾，
1: 嗯，
0: 圆盾在古代的盾里头是格斗盾，
1: 嗯，
0: 就是拿着大的时候，你看斯巴达克的那个，
1: 嗯，
0: 就圆的，
1: 嗯，
0: 是可以挥舞的，
1: 对，
0: 是我进攻型的格斗盾，
1: 对，
0: 不是那个，
1: 不是防卫
0: 盾，
1: 嗯，
0: 你看那个长的是防卫的，不灵活，
1: 对。
0: 这个黑色的底是我们海军的魂。
1: 嗯，
0: 咱们到军博来啊。
1: 嗯，
0: 我要隆重推出我一个我曾经我服役那个部队的一个老战友，也是老前辈。
1: 行，
0: 我要给你们隆重推出。
1: 那您给我介绍介绍。
0: 哎，
1: 您带我去。
0: 哎，你走走
1: 走走走。
2: 亲手设计这身迷彩，是老兵杨南镇引以为傲的一段军旅记忆。可在他心底最挂念的仍是曾出海作战的老战友，虽然他们不说话，但比谁都懂他的青春。
1: 这个就是您这个老战友。
0: 对
1: 啊，
0: 这个是我们海军最早的鱼雷快艇
1: 啊，
0: 这些是海军的水中兵器
1: 啊，
0: 舰艇上投放在水里以后去消灭敌舰。这个鱼雷艇呢，
1: 嗯，
0: 是我曾经在那服役过的那个大队的，是我们那个大队的，
1: 啊，
0: 其中的一艘艇。
1: 啊，是一个型号的吗？
0: 这是早期的了。
1: 啊，
0: 我们入伍呢，这已经不是这个型号了。
1: 嗯，啊，
0: 这是我们的前辈的那些同志，
1: 嗯，
0: 驾驶过的快艇。这个快艇是参与过1954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参战的其中一条艇。
1: 也是功勋艇啊。
0: 哎，这功勋艇，
1: 嗯，一条艇上能有多少人？
0: 这个艇9个人
1: 啊。9个人，
0: 九个人是一个正连级的单位。
1: 嗯，您当年在鱼雷艇上一共是待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鱼雷艇部队
1: 啊
0: 近10年。
1: 嗯，
0: 但是我入伍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役了。
1: 嗯，
0: 哎，我们那个部队弄的艇呢已经是新式的快艇
1: 了。嗯，
0: 这个艇呢是苏联援助给我们的其中的一艘快艇。
1: 嗯，
0: 它的型号呢叫123波形鱼雷艇，艇身比较轻，全是铝壳的。
1: 嗯，
0: 这两条鱼雷就是两发炸药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
1: 就奔着目标去的。
0: 哎，就是敌人拼命的打，我们拼命的就往上冲。
1: 所以这鱼雷艇是永远在作战前线的。
0: 哎，对，在敌人的火力拦阻和压制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冲到一个距离上，
1: 嗯，
0: 你才能发射鱼雷，对吧？
1: 对对，
0: 你老远看着我就发射了，那鱼雷够不着了，
1: 对
0: 吧？敌人也好规避。
1: 对，
0: 另外我们还要比规定的这个射击距离还要再近一些，
1: 嗯，
0: 使我们发射鱼雷，当敌人可能有效规避我的鱼雷的时候，我们的鱼雷已经命中了。
1: 啊，您在艇上主要负责哪个位置？
0: 我是鱼雷兵，这个专业就我一个人。
1: 嗯，
0: 我负责这两个鱼雷发射器，就是筒子。还有装在这里头的两条鱼雷，
1: 嗯，
0: 这个维护保养，
1: 嗯，
0: 进行战斗准备的各种操作。我们这个鱼雷艇，整个鱼雷艇就是个鱼雷大枪，
1: 嗯，
0: 大炮或者大枪，
1: 嗯嗯，
0: 艇长架着快艇瞄准敌舰，
1: 嗯，

0: 有把握命中敌舰的这个地位发射鱼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鱼雷艇以后，首战击沉太平号就是我们这个部队。我们那个部队是一个海军光荣的部队，这个光荣是打出来的光荣。我们那个部队的荣誉史挂的那些奖状，
1: 奖状，
0: 中央军委的嘉奖令，中华艇嘉奖
1: 肯定是执行了重大任务了。
0: 这个作战各艇的，参战各艇立功的，这个比方说击沉太平号护卫舰，这个战斗经过图，击沉永昌号，护卫舰，
1: 这种荣誉传承油然而生。
0: 对，
1: 您在这艘鱼雷艇有没有自己的这种口令或者口号？
0: 在武器装备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实施战斗活动的时候，口令都是一套一套的。要发现敌舰进入战斗状态，当时李壮说：“艇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丁身两米，三角两度，就马上服送一遍。”两管鱼雷准备战斗，丁身两米，三角两度。然后我就去准备去了，进行准备，然后做好了准备了，但是这个时候保险还没有打开，就报告了，报告厅长，两管鱼雷准备战斗完毕，定身两米，三角两度，索契阀打开，送药装上，接着就喊了，两管准备发射，两管鱼雷准备发射，两管鱼雷准备发射，过去以后把那些什么保险销什么都全拿了，一拔掉以后。然后我准备战斗完毕。这个时候我再回到鱼雷后面这个地方，有个手机发的扳手，这个就像打大枪一样，砰一扳，这个鱼雷就被这个火就打的火药着了，就啪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紧接着一大盆水就扣到来了，因为这鱼雷掉到海里去以后这发射到海里以后它走了，砸出两条那个大水，很高的大水啊。这样子正好我们鱼雷艇就冲到那个位置上，它扎着水，
1: 那叫水浪，
0: 一浪起来正好冲到，就哐当一家伙，洗礼，
1: 对，洗礼。然后这也是激动的时刻，
0: 哎，确实是这么弄一下子，
1: 对，
0: 更精神了，
1: 对对对。
2: 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当兵时期的口令，老兵杨南镇依然熟记于心。就像他所说，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就像昨天一样。那些在鱼雷艇上的时光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品格。然而纵使是铮铮硬汉，也总有动情落泪的时候。
0: 在海边防的很多地区，我们紧急参与突发的那种抢险救灾事件也是有的。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啊，你们的那个人民群众，特别有些老人呐，又下着雨，又冷，身上湿的，那个船进水了，已经都没了那个膝盖，实际上那块地方已经被水浸了，但是他不能老站着，坐在水里头，你还不能一下跳下去，把那船跳散了也不行。可是你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说安慰他，说大爷不怕，我们来救你。给他一个刚加了水发热了那样的食品，拿着那个像粥一样的就吹一下，按理说很正常的，嘴唇发抖吹，吹两下就我爸也就哭了，伤心的哭了，我很看不了这样，你感到人民群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从各个角度讲，他们不管多困难都支持我们，军队，我们抢险救灾的时候看的这个，
1: 其实揪心的，其实
0: 不说我们有我们在，有你们在，那感觉就是看到这种情况，说一句话不过分，同志们都这么想，我死也要把你救出去，就这种感觉，我们什么叫人民自己啊，就人民于水火啊，
1: 它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
0: 有这种事情吧，遇到了以后现在想想
1: 是很感慨的，
0: 反正
1: 就是你看见他们你就知道我为何而当兵了，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我那次一次受伤
3: 就因为我啊，这个坚决的就那么跳下去了，是吧？然后回来，这个表扬，我可以说很多表扬都没记住，就记住这个。
1: 嗯，
3: 他就，杨文子很勇敢，我就感觉到这个勇敢对我是非常高的评价。
1: 嗯，
3: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1: 冲上去，
3: 没有犹豫，坚决的就干。
1: 嗯。
3: 但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存在蛮干。
1: 嗯。
3: 为什么？平常刻苦的锻炼，比方说各种技能，除了作战需要以外，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去坚决的要去履行使命。我们讲不是说喊口号的，就是你到关键时刻一定有作为，有本事把这个事搞定拿下。
1: 是的，
3: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才叫觉得对得起。
1: 站在您的老部队的鱼雷艇前，讲述了这一个又一个故事之后，我是感觉这人民海军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又再一次具象化了。那就像您说的，最后就落在一个词上，人民。
3: 我所谓感到的光荣，是因为我在这个光荣的部队里头服役，到了为人民来出力的时候，就有能力义无反顾。
2: 一切为了人民，是杨南镇把军人的定义深深地刻在骨头里。胡晓东站在战机前讲的是蓝天上的传奇，杨南镇站在鱼雷艇前讲的是大海里的荣光。在这海天之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民军队的安全守卫。两期节目，我们走进了四位老兵，他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军旅深情讲述，让文物真正活起来，让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可触可感，让人民军队的红色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远滚烫。博物馆承载历史，传承文明，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除了在军博，在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博物馆、史料馆、纪念馆等场馆中，还有很多老兵志愿者，他们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退役不褪色的坚守让历史发生，让信仰传承。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

0: 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交集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快，没有时间了。
9: 沐浴。你不会真看上他了吧？
10: 才看上他了呢，
9: 还不承认，眼神都把自己出卖了。
11: 我听人说，你挺内行的，那纹身什么意思？
12: 你觉得什么意思？

0: 是否公用电话？
1: 查那个电话，
0: 外线都被切断了，他只能打专线
1: 啊。
0: 何所办公室？是何所？
2: 何所就是耳朵。
0: 案发他就回来了，而且他是搞硬件的，知道哪是盲区，他见了温博也拍不到。

0: 小李，
1: 哎，
0: 把门开一下。
2: 何所，咱们现在有规定带岗自查。
0: 我是去国安局

0: 喂，
1: 找到了，他删除的邮件里有个航天基金会的记录。
2: 何志飞订了一张去摩尔纳的机票 ，H 柜台11:05起飞。
3: 人跑了，开车走的，一辆奥迪，车牌30698。
4: 案发时他就在901，根本不是M81回来的。机要原件在他手里，冯凯，开定眼，查他的位置。所有人跟我走，去机场，不让他出境。

0: 车已经处理好了，你在哪儿？
1: 我离你很近，
0: 机场肯定有变异，得换个方式出境。
1: 只要你按照撤离计划做，我保证你的安全。

0: 我到大厅了，你在哪儿？他们肯定有我信息的，我过不去安检。你不用找我，按照计划做。
1: 我去等你，寇，我去理解。让开！
2: 让一下！
1: 谢谢。一个口一个。
3: 你好，你好，我查了人，叫何志飞。
4: 您看，这身份信息。
3: 您好，联动消息我们已经收到，已经在盯了，他还没有过边界。

0: 可以，把你的包给他。不可能，纪晓媛姐是我的护身符，离京之前，我不可能把她交给任何人。
1: 你一旦被抓，那就是给你定罪的证据。
2: 前往摩尔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NZ 2884航班现在改需。

0: 快，没有时间了。
1: 他走了，留下一个包，
0: 里面是你的行护照，还有去洛斯顿的机票。

0: 拿到了。
1: 把手机扔垃圾箱，你就可以登机了。
0: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机场？
2: 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安全离开。把手机扔了，快！
3: 前往波士顿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LX1994 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您好，请摘掉帽子。

0: 再见。队长，三号台有疑似。
1: 现在登机的还有哪个航班
2: ？LX199去罗斯顿。
3: 边检说 ，LX199有个疑似，
4: 核实一下，看是不是何志飞。
3: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停！
5: 找到了，登机口118，后面罗伯特正在登机。
6: 欢迎乘机。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东西呢？什么东西？ 没有。

0: 带走。这个老狐狸，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审他，公耳都给他揪下来，尾巴都给他薅了。
1: 盲队不能打击报复啊！
0: 我肯定依法依规，但绝对精神饱满。
2: 怎么了？我说这话也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这两天老能想起文博来，网上那些评论我看了好几遍，真不怪人老百姓骂。孩子挺不容易的，寒门子弟，自己也很争气，读了博士。
0: 人说没就没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这越斗争觉悟越高啊！
2: 那必须的呀！
0: 说正经的啊，还有背后指使的，拔出萝卜带出牛，一个都跑不了。

0: 等一下。好了好了，
1: 啊，哦，
0: 慢着。

0: 系。
1: 嗯，脚受伤了就应该坐下来想一想，哪一步踩错了。
0: 我上过高中吧你？嗯，
2: 哎呦，一哥，人家脚也崴了，也想凉凉。
0: 要不要脸你？滚！
1: 你自己来吧。

0: 一个月房租多少呀？
1: 1200。
0: 这么贵？咱俩合租得了，我那儿1600，咱俩一人800，你一个月能省400，就当是我上次欠你那钱直接还你了。这还用想？一个月400，一年能省差不多快5000块钱。别跟我客气，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哎哎呦呦，凉凉凉凉凉凉凉。小点声，这家有个病人，别吵着他们。
2: 你现在搬进来啊，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你看见没有，这家刚搬走，晚上啊，整个楼都特别安静。哎，咱们就住这儿，过来看看。
0: 来，进来看看。进来啊。别客气，快进来。我就睡那屋，你呢就睡这儿。你看，多安静。我呀，一般一回家呢，我就进我这屋，把门一关，我都不出来。然后这客厅还有那边呢，其实全是你的。我这还有一厨房，还有一个大平台。你看这儿。这棚子遮风挡雨，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坐这儿晒太阳。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是住着非常舒服，离歌舞厅也近。你要是嫌房租贵的话，水电费我交。楼顶还有一大平台，可大了，你来看看，就在这上头。
1: 不看了，就这样吧。
0: 这价钱可以商量。
1: 就按你说的办。
0: 真的？就这么定了？
1: 嗯。
0: 付一押三，给钱。
1: 哦。
2: 吴玉住进来，生活变得有意思了点儿。他爱干净，能收拾屋子。也因为他，天哥给我加了钱，但让我盯着他。

0: 他最近没接触什么人吗？哦，没有。他一回家就不出门了，连电话都没有。
1: 店里怎么样？挺好的，他来了以后，酒卖的比以前好多了。他还进了好多外国啤酒，提成特别高。
2: 他以后的事儿告诉我。拿了钱就把嘴闭上。明白了，谢谢点哥。哎，你要死啊！你吓死人了。
3: 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
2: 你才亏心！那天哥怎么不跟我发现？
3: 我原本没下文。说我也知道，因为吴越。
2: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3: 才看上他了呢，还不承认，眀神都把自己出卖了。说，是不是让他占便宜了？
2: 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懒得理。
3: 但说真的啊，我是感觉他还不错。 人长得还可以，话也不多，又细心又会照顾人。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让他搬我那去住。到时候让天哥把钱给我。你敢？我
2: 有什么不敢的？还舍不得了？还不承认？
3: 他跟个榆木疙瘩似的，我有什么舍不得？我是舍不得天哥给我这些钱。
2: 放开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3: 就没让他占便宜？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不信。就你这风情万种的，天天在他面前晃呀晃的，他就不想？再说了，你这小丫头片子
1: 自己也把自己给
2: 现打吧！哎呀，
1: 什么呀？我撞了，
2: 哎呦，我错了，
1: 现收拾吧你啊！

0: 哎，怎么回事啊？他挡仓，故意输了。哎，大哥，赚钱嘛，装也不赔。这打也打了，算了吧。坏了规矩，就不是钱的事儿了。
1: 就凭这几块料，你想给我立规矩啊？
2: 也不过如此啊！
3: 行了，饶我一次。走了我没地儿去啊，钱我吐出来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0: 不行，你走吧。

0: 饿了，吃点去。
1: 好。
0: 刚才要不是你啊，刘浩东那拳我算是挨上了，谢你啊。
1: 见外了。
0: 你来这儿有一年了吧，没给你接过风。来，我敬你。我打小身体就不好，喝不了酒，来这酒挺柔的，你多喝点，别在意我。那吃菜。
1: 累。
0: 身手好，思路也清晰。窝我这儿图什么呀？
1: 我找一个人，还有一个纹身跟刘浩东一样，找了很久，有人说在舞厅见过，我就过来了。燕火时光挺好的，悠闲。
0: 要什么呀？
1: 不知道，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0: 跟着我也不错，
1: 算不上吧，还欠了我一笔债。我听人说你挺内行的，那纹身什么意思啊？
0: 一指纹身啊。这么说吧，跟这酒一样，不同的口味它的工艺也不一样，这里边事儿多了。你觉得什么意思？
1: 像暗号，或者是某一个帮派的记号。
0: 来，

0: 生，
1: 怎么这么大劲儿？
2: 家里进来人了，翻得乱七八糟的，还停电啊！我还以为你是坏人呢。

0: 你看这都几年了，
1: 七八年。
0: 他倒是没骗我，以后见了无语叫玉哥。
1: 哦，知道了。

0: 成了舞厅的经理，我也大树底下好乘凉，终于可以抬头喘口气了。我打算从今天开始好好生活，混出个样。
1: 刚出锅的，快来尝尝。

0: 这不会收我的钱吧？
1: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嗯，好吃。
1: 你以为我就会跳舞啊？天哥把那么多肥差给我，又让我盘账，又让我进货，还不都是因为你？
0: 因为我？
1: 天哥让我，你别装傻，肯定是奖励我照顾你照顾的好呀。
0: 你照顾我了吗？
1: 废话，这处处不都是我照顾你？
2: 小黄，可找到你了。哎，
1: 大姐，大姐，大姐，这边。
2: 哎呀，交房租。哎，不就1000块钱吗？哎呀，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跑几趟，
1: 您至于吗？我哪个月差过您的呀？来，给你数数看，对不对？
2: 哎，这还差不多。一趟一趟我也觉得烦呢。
1: 行行行，您慢走啊。
0: 你不是说房租是1600吗？
1: 是1600啊，后来降价了。别那么小心眼儿，下个月给500还不行吗？这都得折旧，我都得付钱。
0: 还是800吧，多出来的算饭钱。
1: 哪的你？

0: 你不是要找一个身上带纹身的人吗？今天我就带你找一找。这地儿你没来过，为了躲避警察，得经常换地儿。这是咱们另外一个生意，我想让你帮我在这盯着。
1: 你信得过我？
0: 一个破歌厅，你把利润提高了百分之17%，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这每一个周末都办一轮比赛，打综合格斗。外网直播、线上下注、海外银行投保，不管输赢，我们都能从里边分一杯羹。要是场场都赢的话，分得更多。你当初猜的没错，纹身是我们自己的 logo， 只要是签了约，我会给每一个人纹，不管是哪一个裁判看到了都会照顾一下。来吧，找找。 除了刘浩东之外，带纹身的都在这儿了。谁欠了你的债，我让他现在就还。

0: 我想要找的是彩色的纹身，跟他们都不一样。
1: 那你要找的人恐怕找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不是我纹的，或者说他不是江湖上的。
0: 谁纹的？
1: 我师父严鹤松。像东山那样的还是他老人家十几年前纹的。
0: 你师父人在哪儿？

0: 人家一节不一节，浦江这么大，又江河纵横，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听我一句劝，在这安个家吧。有什么话直说。
1: 我觉得应该改造这儿的通风系统，加增氧机，让打起来更好看。
0: 就按你说的办。可以抽出来200万，我看咱们周四可以加开几场。
2: 我建议啊，周末减一场。现在我们赛点最火，是因为我们打得最真，买家信我们。
0: 有钱不赚。
2: 虽然我们在国内坐庄，但是大头还是归境外的赌博公司，可以趁现在跟他们重新谈抽成的比例。我们现在拿的是3个点，要是拿到6呢，场次不增加，但是利润可以翻1倍。要加赛，选手受不了，买家也会皮。
0: 得千良将，不如得一韩信。
3: 黄子，敬你玉哥一杯。
4: 是。
0: 你来拳馆已经2年了，从没给我多要过1分钱。我用你的名字开了个户，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2: 谢谢天哥。
5: 日子刚好2天又凉了，无欲让天哥叫走吧，我们俩也基本上见不着面了。2012不是世界末日吗？赶紧末日吧，就都踏实了。
6: 那别弄别弄，我正看呢。
7: 闭着眼都能看会，你真成神仙了。
6: 看会看不会我也得看，不蒸馒头争口气。哎呀，你都不知道今天天哥
8: 带了一南国老板来店里，
6: 那孙萌萌说了几句英语，
8: 南国老板直接给他派了10000块钱，
6: 完了之后俩人就去吃饭去了。你说我比这孙萌萌差哪儿了？不就差这几句英语吗？弄得跟自己是个领班似的。你这买的什么东西？我给你搁冰箱了啊。
7: 哎，你别动，那是我的晚饭。
6: 我还没跟你说呀，我都准备了。你说我比他差哪儿了啊？这腿，这腰，这，啊，这10000块钱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7: 你要真想学，就应该报一个英语班。
6: 英语班，多少钱你知道吗？3万。
7: 学费我帮你出啊。
6: 就这3万块钱，我都回老家盖房了。再说了。有几个会说英语的去咱们那破歌厅啊？你逗玩呢？
7: 嗯，不开玩笑，要想学就得好好学。
6: 你是我什么人啊？对我这么好。

0: 你分成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1: 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2: 宾客撤回来了。
3: 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纪要追回，901所窃密案结案。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3: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9: 聂分长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10: 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11: 宾客撤回来了。
12: 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纪要追回，901所窃密案结案。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对我这么好？
1: 那怎么说，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0: 行，也算是我今年收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报名的时候我帮你交钱，卡不能给你。
0: 吃的你逗我玩儿，洗手吃饭。

0: 你这样的吗？
1: 生日快乐。
0: 你就不问我许什么愿啊？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就说，我想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负责介绍。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电话。
2: 马上到。
0: 哎，你干嘛去？
2: 蛋糕给我留一块。

0: 你分账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有线报显示境外的张家到了，姓金，
1: 南国人，
0: 已经见了熊小天，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倒像是在试探。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0: 帮我查一下，给基金会的快递正常吗？
1: 请问您想查询发往波士顿的还是摩尔纳的？
2: 当然是摩尔纳的。
1: 起飞前有技术故障，但很快排除了。我们预计在10小时后收货。
0: 收到，给我消息。
1: 好的。
3: 怎么样了？
0: 好了。线路老化了，短路，我换了一段。你别用大功率的电器了，以免着火。明天我过来彻底检修一遍。
3: 哦，辛苦你了，我煮了抄手。
0: 别麻烦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3: 不麻烦，我自己包的。快收拾东西，进来洗洗手，我去拿筷子。

0: 加点葱花，谢谢。麻烦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1: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到现在，属你对我最好，你该不是同情我吧？
0: 不是，那是因为什么？有感情。
1: 可我总觉得你对我若即若离的，要不你搬过来？
0: 合适吗？算了吧。你是不是嫌我离过婚？不是。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那儿，也没带我见过你的亲戚朋友，连提都没提过。
1: 不是不提，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说说看，我想听。以后吧，以后跟你说。你总是说以后，我现在就想听。你就说说嘛。
0: 我从小爹妈走得早，我跟我姑姑过。我姑对我好。后来，她家里生活困难，我就不上学了，就出来打工，挣钱，找活干。

0: 最后就走到这个城市，还遇上了你。你挣钱给你姑姑，她身体不好，得用钱。那她在哪儿？在老家吗？
1: 走了，2000年的时候，我本来想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后来不是药伤了吗？回不去，没见着，我没有亲戚。
0: 也没有朋友，其实我挺想有个亲人的。那你就搬过来嘛。算了，等我把这个项目干完，攒下点钱。
1: 我带你去一个空气好、人又少的地方，轻轻松松过日子。你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其实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不光指着你，我朋友帮我看了个门面，想跟我合伙开美容院。 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在哪儿？在武江，我还没去过呢。你去过吗？
2: 没有。
1: 有空我可以陪你去转一转。听说那个城市也特别大，好吃的很多，而且消费也不贵。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是去那儿。

0: 是来谈生意还是来旅游啊？
1: 约了朋友打牌。
0: 你就是长工。
2: 幸会，请多多关照。
1: 吴江菜店的收益已经暴增了，为了三个百分点，他们冒险挑战规则，不正常啊？
0: 你觉得他们有鬼？
1: 你跟他们的资金往来关系到基金会的安全，
3: 必须谨慎。
1: 基金会派我来是协助你促成这单生意，但是你的一切行动要向我汇报，要听我指挥。
0: 听你指挥？

0: 外资金的三分之一可都是由我的地下钱庄提供的。
1: 没有基金会，还有你的生意吗？你没有了这些生意，所有的同盟都会打你。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对吗？约他们，今天晚上。

0: 哥，
1: 天哥刚进去就等你了。
2: 什么事儿？
1: 你不说跟庄稼谈分成吗？天哥真把他约来了。
2: 哦，
1: 跟着金老板还来了一个人，你肯定猜不到是谁。
2: 谁呀？
1: 你进去就知道。

0: 又见面了啊！
1: 这二货碰上老板了，给他狂了。

0: 我在熊小天身边见到了2000年那年在滨海遇到的那个警察，所以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1: 宾客撤回来了。
0: 赌博公司是基金会的重要资金来源，现在撤，这么多年的经营就白费了。
1: 他们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犯不上冒险。
0: 我想和那个警察较量一下，他是唯一见过我的人，除掉他，大家都安全了。
1: 你可以在周旋几天拖延时间，我会安排切断和赌博公司的资金往来。至于那个警察，他不是你的任务。
0: 机不可失。如果
1: 学术交流会等着我发言。再见。
2: 机要原件已经归还给911所了，咱们的人都撤回来了。
3: 这两天比较辛苦，让大家该倒休倒休，不能连轴转。
2: 好。
4: 胡军，前冲。

0: 开始吧。
1: 说说吧，你是怎么策划实施的窃密？
2: 不是我策划的，
1: 那谁啊？
2: 我没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我也说不清楚。都完了，
1: 从头说。怎么认识的基金会？
2: 有一次，
3: 在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国人。
2: 一来二去就熟了。他说你只要能把演算纪要元件带出去，
3: 就在国外的实验室
2: 给我安排一个合伙人的职位。开始我并没有当真，后来慢慢的就鬼迷心窍了。在机场，我拿到他们给我的护照时，我傻了。我知道自己被骗了。护照上我就叫罗伯特，他们是想让我当替死鬼。
4: 然后呢？总有个指挥的吧。在境内，
2: 半年前，罗伯特派来个人，他说想接个工程的活儿，我以为就是想赚点钱，

0: 就安排了。
1: 这是陶亮碰你的。
0: 是。
2: 我要知道他们装的传输器，就是奔着服务器去的。给我再多的回馈，我都不能。

0: 他为什么不让你直接投机和原件，还让高希超复印一份？
1: 也算高，我直接接触不到，只能用高希超来引开你们。
0: 喂。

0: 于百浪的口供就说过，谁拿着 U 盘，谁才有价值。
1: 你为什么把机要元件的演算过程抽出来了？这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他们要的不只是演算的结果，还一定要演算的全过程。为什么？我猜有了全过程，他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模拟我们的演算思路，这比只知道一个演算结果
0: 有价值得多。他们一旦掌控了演算思路，就好像拿到了破译密码的密码本，只要901所参与的项目，所有的密码他们都可以推算出来，其损失不可估量。
2: 其心可诛吧。说说文博的事儿，是不是你害死他的？不是。
1: 我跟你见一面，不行，就现在。您不是说我写的程序是测试用的吗？嗯，您参与了前面。你胡说什么？小文呐，越是这个时候，说话越要谨慎，啊，一句话说错，那可是要断送前程的。回去吧。
2: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哦，你的那份转正报告还在我办公桌上。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我就给你批。啊，回去吧。不，警察他们已经把你从电脑都搬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我要找他们说清楚。你疯了？甚至军火上身？你骗我！
1: 这是犯罪，我要举报你。举报我？你有证据吗？程序可是你写的，就算他们把我抓了，你以为你就没事了？你是共犯，一样是死路一条。小文啊，你是我亲自拍板招进来的，你知道我对你最器重。 你不能恩将仇报吧？我今天呢跟你交个底，警察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要你我一条心，不但咱俩没事，我保证，年底就给你聘上副科。啊，对了，你不是还想让你弟弟也招进来吗？那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但是我要倒了，不然你完了。 你弟弟的档案就会永远锁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你想想，你多一句嘴，他这十年寒窗那就败笃了。你真到那一步，你说你让你娘，他怎么活？嗯，何去何从？你可要想清楚。
0: 行了，回去吧。

0: 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以为我人走了就没事，谁知道他真寻了短见。你说的，
1: 后来没有办法，我把跳楼的消息告诉了跟我联系的人。我当时就是怕节外生枝，没想到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散开。
2: 长工，听说过吗？
1: 不知道。
2: 行，那还是说说那个他吧，你们怎么联系？
1: 每周二他会给我打电话。哦，他对901所很熟悉，他还说跟你们较量过，而且是全身而退。
2: 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身边的人吗？
1: 我觉得他不在滨海。
2: 为什么？
1: 有好几次打电话，明明是晴天，但他那边很明显能听见雷声。

0: 喂。
1: 核子飞出事了，我们没有在抵达罗森的尼克信息中找到他。
0: 那莫尔纳呢？负责接应的人应该把机要原件送到了。我的假期还不够长吗？19年了，我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把曾经失去的尊严给拿回来。
1: 但事实是，你的任务又失败了，和19年前一样。
0: 基金会不信任我了。

0: 家属的安抚工作呀，要细致。进来。深入，做到位。文博受何志飞蛊惑，间接参与901所窃密案，畏罪自杀。文博坠楼案，结案。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机要追回。901所窃密案，结案。
1: 辛苦了，发总告吧。
2: 是。
3: 我总结一下，机要原件找回来了，大家都辛苦了。但主谋长工并没有落网，汇总研判，长工受过特训，组织和策划多起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局领导指示。顺着舆论攻击深挖，抓住犯罪嫌疑人，挖出主谋。这件事郭伟杰你具体负责，王鑫和技术处的冯凯配合。
4: 是
5: 是。
4: 罗家冯凯，根据目前掌握的网络数据，找到境外入境的 IP 落脚点，摸清他们的关联。
6: 是
5: 是。
7: 一组二组三十修整，你给冯凯辅助，

0: 王子，你陪浩东打会儿台球，我们说说话。
1: 不用了，浩东是我最好的拳手，也是我的合伙人，他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2: 我也算因祸得福了，您当初赶我走的时候没想过我有今天吧？
3: 金先生，咱们直奔主题吧。六个点。
0: 凭什么？凭我们是最热的厂子，其他厂子的风向标，涨不上去，大家会心寒。
1: 开了这个头，其他的都要涨，就压不住了。
0: 水涨船高，小河溢大河满，不涨肯定不合适。
3: 您觉得涨多少？
1: 那就涨一个点，4%。
0: 不会只是一个点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只是一个点，金先生何必亲自跑一趟来面谈呢？
3: 华子，拿酒，慢慢谈。

0: 天哥，天哥。
1: 去过几次吧，他无聊的时候回去转转。我还听说他花钱给黄潇学英语呢。
2: 他们俩好了？
1: 不能够，我听孙萌萌说他俩到现在没办过事儿呢。哎哥，那个孙萌萌到现在没回店里啊？就上次跟金先生出去之后。
2: 我安排他回家了。
1: 哦，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2: 去看看。
3: 哥，您还是不放心他呀？
1: 我觉得他挺好的，
2: 他就是太让人放心了。走。
4: 赌场有几笔钱，应该被挂起来了。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境外账户。他们在做切割，
5: 那这样就合理了。姓金的一直在赌圈的，是为了拖延时间。
4: 从他们的谈判方式和反应速度来看，背后有基金会的人的指挥。
5: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把他揪出来。
4: 你的任务是查清他们过账的境外账户，斩断他们的资金链。从全局部署来看，你这个环节是最前面的，不要冒险。
6: 玉哥，
7: 王三，
8: 就是瞎看，不是要上轨道吗？想着还得充充电。
6: 哦，
8: 我，
9: 企业管理。
6: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跟玉哥多学着点。
8: 哦，
6: 多买几本，我给你报销。啊，明儿见啊！
7: 好嘞，好嘞，走了。

0: 我真诚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
1: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天
2: 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
3: 盘子怎么样？
1: 谈成了。
4: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刘浩东就是一疯子，要给打死你的，你知道吗？
5: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幺八二七八七八，40† 幺八二七八七八，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幺八二七八七八，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
8: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指使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刘护士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5: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1948年10月初的沈阳市，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坐落在沈阳市太原街2号的这幢大楼，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大楼对面是一条热闹的街道。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国民党军第9兵团作战处上尉参谋林立雄来到街头小店吃饭。当他吃完正准备离开时，老板递给他一张钞票。林立雄不露声色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瞄了钞票一眼，只见下边写着一行小字：哎呦，找你，老地方。离开小店，林立雄直奔北市场秘密联络店。不多时，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径直向他走过来，这位中年人就是艾欧。艾欧是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林立雄也是潜伏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东北局社会部沈阳方涛情报组，刘光亚负责单线跟他联系。这次林立雄带来了一份紧急的绝密情报，廖耀湘兵团支援锦州计划需要马上呈报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原来东北野战军主力包围锦州后，蒋介石急飞沈阳，严厉督促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出新编第1、第3、第6军和第71、第49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星夜驰援锦州。廖耀湘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先攻下东北野战军主力运输补给基地张武，用切断补给线的方式迫使我军撤围锦州。他断定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所带的弹药物资最多只能维持1周时间，如果廖耀湘作战计划得逞，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就会失去后方补给，一旦攻打锦州不能速战速决，我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不战自溃的危险境地。由于东北野战军首长早已获取了这份机密情报，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就遭到东北野战军有针对性的设伏阻击，行动迟缓，最后被堵在张武、新立屯一带。更让廖耀湘想不到的是，不到1周的时间，锦州城就被东北野战军攻陷。此时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锦西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回锦州。然而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得知锦州失守后，似乎已预感到沈阳未来的命运，即令廖耀湘退回沈阳，加强沈阳的防守。两道命令让廖耀湘犯了难，一时难下决断。但其实在廖耀湘的内心却有着另一番打算，他认为国民党军队

0: 在东北的局势已经恶化，西进兵团退守沈阳也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机撤到营口，通过海上撤离东北战场，以免洛格被全歼的结局。但让廖耀湘更加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逃离东北战场的计划再次被林立雄获取，并马上呈报给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东北野战军最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歼灭西进兵团，如果让他从营口方向逃离东北战场，辽沈战役就不能达到中央军委预定的战略目的。因此，收到林立雄这份情报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马上做出对策，利用我情报部门控制的敌特257电台，先后发出了两份假情报。共军有两个纵队向山海关开去，共军有大量轻骑兵向营口开进，让廖耀湘误判战场形势。这个做法果然奏效，廖耀湘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张武滞留了一周时间，延误了战机。而在此期间，我东北野战军抓住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将西进兵团重重包围，在黑山一带将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分隔歼灭，廖耀湘被俘。锦州、长春相继失守，国民党在东北就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此时东北野战军要打下沈阳并非难事，但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对于它，中央军委有着更深的考量。
1: 沈阳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和平解放不仅有利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也对日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如何保护好沈阳这座城市，免遭战火破坏，争取和平解放，就成为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个战略目标。防守沈阳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领的第53军，这是一支东北军的旧部。这天中午，第53军副军长赵国平刚回到家里，卫兵进来报告，有一位叫李书成的亲戚找他。进来的是一位打扮朴素的中年妇女，赵国平看着有点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这位妇女递给他一封信，赵国平展开一看，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原来这是署名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写来的一封信，劝他把握时机，率部起义。拿着信，赵国平异常的警惕。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跟中共方面有过秘密接触，但今天突然造访的李书成，他不得不考虑，这会不会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派来故意试探自己的？难道说自己的行为已被保密局掌握？见到赵国平的犹疑，李书成亮明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联络员。赵国平拿起信，反复看了几遍，认出是吕正操的笔迹，这才放下心来。他高兴地跟李书成说，我早就在等你们的信息了，争取53军全体起义我没把握，但争取一两个师起义还是可能的。赵国平原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战时期就跟中共有过密切来往，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两人早就认识。此次沈阳大战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经过研究，认为赵国平已有起义意向，要争取第53军起义，应尽早安排适合的情报人员去跟他联系。
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对东北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军越打越少，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借机削减东北军的规模。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将所剩不多的东北军投入到内战战场，对此东北军官兵心怀不满。
0: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作出决定，派出赵国平的同乡资深地下交通员李书成秘密潜入沈阳，跟赵国平建立单线联系，伺机行事。与此同时，一张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的大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东北级将领吕正操等人的多方努力下正在徐徐展开。第五十三军能否顺利起义，沈阳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王礼环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幺三零师师长，王化一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王礼环和王化一两人是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交情颇深。这天傍晚，王礼环受邀来王化一家里吃晚饭，不料还有一位客人在等他。落座后，王化一介绍说，这位冷太太是从哈尔滨过来的，并带了吕正操的亲笔信给他。王礼环和吕正操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王礼环一听就明白了。读完信后，他对冷太太说道，我相信我们会合作好的，希望我们以后常联系。这位冷太太真名叫王佩青，其实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派来的联络员。这之后，三人就经常在王化一家里碰面，王礼环起义的意向也越来越明确。王礼环后来回忆说，在沈阳经常能听到哈尔滨方面电台广播，为保全家乡，宜早起义，这是第五十三军各部队起义的原动力。此时东北野战军大军压境，沈阳守军已无路可逃，新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耕阳也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发愁。这天他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自己陆军大学的同学王凤喜已经回到沈阳。许耕阳就立即让副官去请王凤喜来洞庭春饭店赴宴。酒过三巡后，许耕阳对老同学王凤喜感慨万千，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军到处受人歧视，西安事变后一直抬不起头，蒋介石让我们回东北打内战，无非也是想借共军来消灭我们。不料王凤喜却对他说，我这次去了哈尔滨，见到了吕正操，他要我向你问好，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只管开口。原来王凤喜此次回到沈阳，其实正是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委托来做许耕阳工作的。经过一番劝说后，许耕阳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王凤喜还当上了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副总队长，有了这个职务做掩护，王凤喜的策反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为策反第五十三军起义，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在沈阳城内安插的几条秘密情报渠道都在紧锣密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后的策反工作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正在播出。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起义最大的障碍，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 受中共地下党影响，已有起义意向的王立环、许耕阳两人私下里都去找过周福成，想说服他认清形势，率领全军起义，结果被他训斥了一顿，还差点被他扣押起来。中共地下党员周福成的女儿周长秀也受组织派遣，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飞到沈阳来劝他，也被他一顿臭骂给撵回了北平，还说要枪毙他。
1: 周福成是东北军的老人，抗战期间曾经率所部第53军赴滇西抗战，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辽沈战役期间，周福成一直感念卫立煌对他的知遇之恩，不愿意单独起义。
0: 此时对周福成的策反工作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第53军的起义一时也陷入僵局。
1: 当时在沈阳，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并不悬殊，东北野战军围攻沈阳的有3个纵队加6个独立师，大约20万人，而国民党军守军还有14万人，但是都是一些杂牌军，战斗力很差。
0: 沈阳被解放军围困以后，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的赵国平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找来地下党联络员李书成，让他赶紧出城去联系解放军派代表来谈判起义事宜。与此同时，看清时局的王立环、许耕阳也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948年10月29日晚，在王化一家里，王立环、许耕阳、王凤岐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许耕阳等人提议扣住卫立煌，再逼周福成起义。但王立环反对，原因是卫立煌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最终，由于大家有分歧，这次秘密会议并没有做出起义的具体决定。从王化一家里回来后，许耕阳思来想去，解放军攻城在即，起义已刻不容缓。如此，他决定单独率暂编第53师起义。第二天一大早，许耕阳就派人出城，直接去找解放军联系。暂编第53师防区在东山嘴子一带，防御正面是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的部队。司令员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研究。经过紧急磋商，辽北军区决定接受国民党暂编第53师的起义。正在此时，拒绝起义的周福成也对第53军加强了防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密报，说王凤岐是共产党派来的，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正准备造反，他立即解除了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防守任务，命令部队即刻开赴城南浑河一线待命，以防部队生乱。沈阳第二守备总队仅2个营的兵力，如果立刻起义，根本不可能顶住周福成部队的围剿。是铤而走险，还是束手就擒，一时也很难做出决定。正当王凤岐陷入了两难之际时，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下令，将于10月30日下午3点，在司令部招待所召开沈阳军政要员会议。王凤岐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马上起义，率部冲入司令部招待所，扣卫逼周。商量好后，王凤岐就去找许耕阳和王立环，让两人提前做好准备，下午一块行动。许耕阳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此时他已跟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达成了起义协议。此时的沈阳国民党军大势已去，东北败局已定，沈阳城内已是暗潮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大家认为沈阳

0: 起义万事俱备的时候，令人没想到的是，10月29日晚上，王礼环、许耕阳等人在王化一家里开完会，当晚就有人向卫立煌报告了。卫立煌也早就暗中做好了逃离沈阳的准备。10月30日的会议，他就是为逃跑做的准备。当王凤起率部赶到司令部招待所时，卫立煌早就带着沈阳军政要员飞走了，自然扑了个空。
1: 死守基本上也是这个死路一条。驻守沈阳的这些国民党高层其实就开始想自己的退路了。卫立煌撤出沈阳之后，沈阳的这个国民党军指挥官就是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周富成。
0: 卫立煌走后，蒋介石立即电令周富成，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接到命令后，周富成马上派人在城内多处要害地段都埋下了大量炸药。沈阳一旦失守，就立即炸掉城内所有的重要建筑和军需物资，整个沈阳城已变成了一座炸药库，形势异常危险。但卫立煌一走，沈阳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周富成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各部队纷纷自行举行起义。只有蒋介石嫡系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还在负隅顽抗。许耕阳暂编第53师的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10月31日当晚，解放军通过了他的防区，对沈阳市区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在交接过程中，暂编第53师还帮助解放军攻占了天柱山制高点上的一个火力点，拔掉了攻城的最后一颗钉子。
2: 为了加快战役进程，尽可能地保全沈阳，东野战军当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的工作。当时对沈阳守敌的策反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方面是我军大兵压境，给了敌人巨大的军事压力；第二就是我军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但王礼环第130师的起义却是一波三折。从王化一家里归来后，第二天王礼环也找来地下党联络员王佩青，让他立即出城去跟解放军联系，但联络员一去就杳无音讯。眼看解放军攻城在即，王礼环也是焦急万分，但一时间去哪里找共产党呢？王礼环打听到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和共产党似乎有一些关系，抱着侥幸的心理，让他帮忙联系沈阳中共地下党。中共沈阳工委策反负责人刘光亚，也就是代号艾欧的地下党，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觉得事关重大，他决定冒险去见王礼环。王礼环见到刘光亚后，恳切表达了向解放军无条件投诚的愿望。见情况紧急，刘光亚通过地下秘密交通渠道连夜出城去找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很快就带回了具体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向王礼环提出几点要求：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部队向指定地点集结。跟解放军达成投诚协议后，王礼环立即向沈阳城内几个大工厂派驻了守备部队，防止国民党特务搞破坏。31日傍晚，赵国平宣布国民党军第53军起义，通令全军缴械投诚。随后，赵国平来到国民党第8兵团司令部，周富成已不见人影，只留下一封信，让他善后。赵国平当机立断，接管了全城的指挥权，立即命令各部队放下武器，就地迎接解放军，并派人去保护工厂。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很顺利地接。

管了全城的房屋。周富城随即也被俘虏。在辽沈战役的最后时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沈阳。

和物资不被敌人炸毁的准备工作。一场保卫沈阳的大较量早就暗中拉开了序幕。沈阳解放前夕，随着我东北野战军南下，有4000多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秘密潜入城内，化妆成小商小贩，暗中布控在各个重要地段，严防死守，并把工厂工人、市民都动员起来，组织武装纠察队，保卫公共财产，粉碎了敌人企图引爆炸药、毁灭沈阳城的阴谋。在沈阳地下党的努力下，电信局、市政府大楼、沈阳市医学院和各个工厂都得到了妥善保护。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这座全国著名的工业中心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事。
5: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
4: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6: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4: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逐梦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揭秘艰难启程。
1: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的越快。
0: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2: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看它亮了灯了。
0: 以青春之名，报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

0: 一年一度的军校之约再度来袭，军校我来了第三季全新升级。前两季我们邀请军校学子走进演播室，分享热血青春。这一次我们走出演播室，深入军校校园，沉浸式探访，零距离体验。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根博文。
2: 我是来自北京市第七中学的李元普。
3: 我是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沈星宇。
1: 一直以来啊，我对咱们国家的飞行员和各式战机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王海、周志开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也是耳熟能详。
2: 我平时热爱体育运动，对航天知识十分感兴趣，我现在也有考取军警校这样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现在也在为这个理想和目标而不断努力。
3: 我从小就对航天领域很感兴趣，我在我校的高端实验室做过多项实验，探索了很多宇宙的奥秘，我同时也了解了很多航空航天的知识。
4: 军校实际上它承载着家国的使命，

0: 和青春的担当。
1: 生逢盛世，仍不忘报国之志。
2: 军校，
3: 军校，
2: 我来了。
4: 从未来战场的利剑驻盾，到万里海疆的向海图强，这一战，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高远的地方。以星辰为谱，叩问深邃宇宙，揭开大国航天背后的核心科技，在奔赴空天梦想的炽热征程中，追寻各自心中的答案。
2: 我们一会儿呢是要沿着这个扶梯向上爬，爬到一个距离我们地面高8米的一个平台上，调整自身的状态，然后大胆的去起跳，抓握到距离我们水平距离有1.5米，高大约有1.8米的一个单杠啊，这就算我们任务完成了，敢不敢？
3: 哎，试一下吧。
4: 高空飞跃是空军航空大学心理品质训练的经典科目，历来备受重视。8米平台考验的不只是胆量，更是高空环境下迅速调整状态、果断决策的能力。这正是飞行员在空中遇到特情时最需要的素质。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度的关博文来说，每一步向上都是一次与恐惧的对话。
2: 博文从右侧上啊，右脚先迈，右脚上台，
3: 一点一点转过来，好高啊！不行了，腿站不稳了，不行了，我有点怕，我有点。
5: 可以做两个深蹲，
3: 还要做深蹲吗？
5: 很好啊，
3: 好高哦。但是风景挺好，可以俯视这个整个学校。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6: 博文，现在缓慢地向平台前沿走，脚尖露出平台。
2: 啊，博文敢不敢跳？
3: 敢跳。
2: 能抓到个单杠吗？
3: 能。
2: 好，
3: 3、2、1，举手，我来了。
5: 好，
2: 非常棒，非常棒啊！
5: 很棒。
4: 从双腿发软到纵身一跃，关博文的这一跳，不只是一次体能挑战，更是一次心理突破。在空军航空大学，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经历上百次这样的心理训练，但这只是飞行学员日常训练的冰山一角。在空军航空大学，比这更难的科目还有很多。
7: 博文，下面我们来体验悬梯的科目。首先我先给你做一遍示范，然后我在示范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观察一个点，就是我的加力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蹲，什么时候起。在高的时候蹲着，然后就是加力，然后低的时候站起来，这个就是加力。
3: 好，博文观察的非常仔细啊，来试一下。
5: 哎，博文，等一下，温馨提示一下，这个有些歌手，我建议还是穿一下校服。
7: 行。现在你首先要做好刚才我在器械上的安全姿势，那就是一脚踏底杠，另一脚从中杠和上杠之间的梯柱穿过去，两手抓握我们的上杠，练蹲起，蹲起，蹲起，好，停下来吧。好，先下器械。
3: 感觉这个难度比之前那个提升了不止一倍，哥，你做这个时候不会像我这样吗？
5: 来，我给你试一个。
3: 行。
7: 好，博文站在这边，先上去吧，就这样。
5: 就直接上去。
7: 打破制，站起来，动。
4: 悬梯训练是飞行学员培养空间定向能力的必修课。器械上的每一次翻转都是对身体协调性与心理承受力的双重磨砺。不过关博文发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当发动机的轰鸣响彻云霄，关博文

0: 终于理解了什么是逐梦空天。那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引擎的咆哮、机翼的震颤和一颗心跳加速的赤子之心。
1: 哇，这里声音好大呀，对吧？那几架飞机正准备起飞呢。
2: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机场啊。今天有飞行训练，今天我们参观的飞机是初教6飞机。

0: 空军航空大学的根脉里流淌着一代代空天人的热血与坚守。眼前的初教六看似朴素，却是无数飞行员军旅生涯的起点。
1: 我可以摸一摸吗，教练？
2: 啊，可以，你摸一摸吧。
1: 哇，手感很扎实。
2: 啊，你们想不想上去体验一下？
3: 想。
2: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机的座舱内。啊，座舱内有大致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叫油门，这个叫驾驶杆。啊，那两个是舵，前面是我们的仪表板。你看驾驶杆，这个杆就是我们的驾驶杆啊。正常我们控制飞机转向啊、上升下降，就是通过它。啊，你们可以看两侧机翼。如果我往左边压杆的话，右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下，左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上。那如果我前后推拉杆，你注意看平尾，这是往后拉杆，这是往前推杆。
4: 它的转速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我们的速度也就越大。
2: 想不想进去体验一下？
1: 我真的可以进去吗？
2: 可以啊，进去体验一下吧。哇，用右脚踩在这个坐垫上。
0: 座舱内的每一个开关，每一根操纵杆，都承载着飞行学员日复一日的钻研。对于关鹏文来说，亲手触摸油门，感受驾驶杆的反馈，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启蒙。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仰望天空到触摸蓝天，少年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1: 太有意思了，这个坐在里面好有感觉，感觉自己就真的像飞行员一样。也是终于当了一回小飞行员了，今天能坐在驾驶舱里，明天就能开着它飞上蓝天。
4: 那学长在这里等着你呗。
1: 谢谢学长，非常感谢教员能带我今天体验这个飞机的这个项目，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非常宝贵的体验，非常感谢你。
5: 可以抱一抱吗？
2: 啊，可以可以。
0: 一天下来，紧张的训练课程体验告一段落，而我们的旅程尚未结束，关博文即将开启这一趟探校的美食之旅。
6: 你能吃到各地方的特色菜吗？
4: 对，
6: 对，咱们这伙食还可以。我一开始过来的时候，体重还涨了呢。
1: 有鸡肉，有羊肉，还有鱼肉，这个肉还是非常丰富。
7: 小白菜，
1: 对，荤素均衡，
4: 荤素搭配哦，
1: 非常有营养。
4: 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主食，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来一些米饭吧。哇，还有汤。
4: 对，还有水果。
1: 好嘞，谢谢。
0: 丰富的菜品，热腾腾的食堂菜肴，成为了无数学子难忘的回忆。学校食堂会结合不同任务特点、季节特点、作战环境进行营养配餐，考虑到学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饮食需求，也会根据毕业联考、综合实践教学活动等实际情况，推出减脂餐、能量餐等个性化食谱，并择机开放夜宵窗口。
1: 你们平时训练强度这么大吗？因为我在这待了一天以后，我参与的肯定是你们的部分的课程了，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累了。
4: 其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训练的话一般就是强度和间歇组合着来。
1: 你们第一次做那个心理测试有脱手的吗？
3: 有
4: 没
3: 有？
4: 我就没有抓到，我当时我往下看的时候，我都感觉有点懵，就是感觉那个台子在晃，然后我说不行，还是得跳，然后一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跳的没有地面上远了嘛，就没有抓到，当时比较遗憾。
3: 所以说，博文，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
4: 真的很棒，
3: 真的很好。我当时
0: 感觉。关博文和学员们享受着丰盛的晚餐，分享着今天的收获和感动。这是一次关于梦想的启程，也是一次青春与青春的对话。从战争年代老航校的艰难起飞，到新时代空军战机的逐梦苍穹，一代代空天军人接续奋斗，

0: 让中国空军跻身世界前列。一次近距离的飞行体验，为少年心中种下蓝天报国的种子。但逐梦之路不止于蓝天，星河浩瀚，更远的征途正在等待下一位少年。李元溥和沈星宇两名来自北京的小军迷，开启了航天工程大学的探访之旅。航天工程大学坐落于北京怀柔，是我军唯一系统培养航天人才的高校。在这里，学员不仅要学习卫星构造、火箭动力，更要亲手操作、实地体验，将书本上的公式转化为指尖上的精度。今天，两名小军迷将在推荐官的带领下，走进三大核心实训场地，沉浸式探寻大国航天的硬核奥秘。
1: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站，航天器系统与应用实验室。在这儿，你们能学到卫星的构造以及原理。今天你们有什么关于卫星的疑问，一会儿全部都能得到标准答案，赶紧去看看吧。
2: 老师好。
3: 两位同学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呢叫做航天器系统与应用实验室，我们的特色呢是用卫星的时装进行教学训练。我们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卫星，你们想看看吗？
4: 想
3: 啊。那跟我一起来。
2: 哇，这有四种哎！
3: 啊，这有四种，是的，这是我们简单的入门级的。你看，这叫易拉罐型，
4: 长得很像易拉罐，
3: 长得像易拉罐吧？哎，它虽然小，但是它的基本组成都是有的。同学们可以通过拆装了解它的基本功能、基本组成。这种是立方型，那么它比刚才的功能稍微多了一点点，它有一些声光报警的一些信号，那么可以进行二次的开发，也就是可以进行编程。那么比它水平再高一点点的，那么到了中级版的教学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星了。那么它呢可以更好的模拟卫星在轨的一个姿态稳定现象，那么这个卫星呢就可以更好的让同学们知道卫星是怎么做姿态稳定和控制的。
2: 感觉它的外形也更像。
0: 实验室采用梯度化教学模式，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抽象晦涩的航天理论在这里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体模型，学员在沉浸式实训中夯实航天认知根基。
3: 啊，同学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模拟来理解卫星的原理，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4: 想
2: 啊。
3: 好，那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带着大家坐一坐，好不好？
4: 好。
3: 好，张弛。
5: 好。我教你们拆解一下这个易拉罐型，你们先把这个工具还有这个星体拿出来。星体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外面的一个外壳，还有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要的元器件。我们第一步先拆外壳。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这个星体里面的结构了。你可以看到这外面是有一个开关，开关连个线到它这下边的一个，这根开关连的线其实是这个蓄电池跟它这个主板供电的一个线。
0: 拆装一颗简易卫星，了解基础组件与供电原理，这是触碰航天世界的第一步。而当真正的卫星出现在眼前，体验的深度便完全不同了。
3: 刚才你们实操的是教学星，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看它亮着灯呢，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3: 啊，这个时候卫星就处于加电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卫星发指令，卫星就会把它遥测的数据传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状态，
2: 就可以实时监测。
3: 对，可以实时监测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屏幕上中间呢，就是这个卫星，它的遥测数据下传的样子，它有位置、有速度、有电压、有电流。
2: 嗯。
3: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测控软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呢，一个是看到它的遥测数据，再一个给它发送遥控指令。这颗星呢是在机械臂上的，它可以通过机械臂了来模拟它在轨的运动。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4: 想
2: 看看它是怎么这个旋转的，就是它实现这个控制。
3: 好的好的。
6: 操纵这个机械臂呢，就用我们这个遥控器它配套的，然后这个为了防止误触，我们会在后面设置一个保险开关，然后只有长摁着它，然后它才能可以触摸这个面板上的按钮。然后这面板上呢有七个按钮，分别对应这个机械臂上的七个轴。比如说这个按键七

0: E 就对应的是这个底座，我们摁它呢，它就会控制这个机械臂往前走。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1: 从认识四种卫星模型到真星测控、在轨模拟，一套完整的实训流程，让晦涩的航天科技落地生根。地面每一次精准操控，都是卫星稳定在轨、奔赴星海的底气。而卫星的升空驰骋，离不开强劲的航天动力支撑。
2: 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火箭上真实运用的发动机。
3: 看起来这些构造还挺复杂的。
4: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见到真的了。
2: 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我们一起请钟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它的一个点火的测试的一个试验台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些测量控制系统。现在呢，整个系统呢都已经调整完毕了。只要我们打开这样一个启动的按钮，然后呢，我们就发动机可以开始工作了。用大拇指摁一下，你来。
1: 十几秒的发动机点火测试，直观展现了航天动力的真实力量。熊熊烈焰、强劲推力的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试、反复试验的积累，也是中国航天可靠稳健的底气。
5: 这是我们的深度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在舰上的那个发动机啊，我们把它展开了在地面。这里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的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做一些探索性的这些试验。
1: 变推力液态火箭发动机可应用于可复用火箭、探月器软着陆、空间交会对接等诸多场景，也是未来空天飞机的核心动力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中国航天动力的每一次突破，都凝结着一代代航天人的智慧与坚守。
2: 刚才你们也了解了卫星的构造，知道了火箭是怎么把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进入太空之后能干什么呢？现在里面这间教室，老师正在进行实践任务的教学，你们也快去感受一下吧。
4: 好。
6: 那你们两个了不了解火星探测这件事呢？
4: 我知道祝融号。
3: 我大概了解的是探测火星上的数据，采集一些土壤之类的。
6: 非常棒，非常棒。现在咱们同学看到的火星探测任务，就是从火箭的发射到地火转移，到绕火星环飞，最后到落到火星上，这是一个整个的任务流程。那落到火星上以后呢，也要有，是不是有通信的，是吧？遥测遥控的，是吧？还有导航的，还有一些任务载荷的，多个专业来完成刚才你说的那个任务。那我再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火星探测这件事情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还是多个人多个专业能够完成的一项任务呢？
4: 多个人完成，协调的完成。
6: 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像我们航天人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航天叫万人一杆枪，用多个专业融合或协作来完成这么一项任务。
1: 航天伟业从无孤军奋战，万众同心，聚力攻坚，是中国航天一次次突破星际探索壁垒的核心密码。万人一杆枪，既是航天精神，也是强军密码。从一枚火箭到一场火星探测，从一颗卫星到一座空间站，无数双手共同托举起同一个梦想。
0: 这里是我们畅想的一个未来火星家园，那么我们登上火星会做些什么呢？
4: 我玩过游戏，我知道应该先采矿。
0: 没错，这是我们编程设计的一个火星挖矿机器，它可以提取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通过避障，最后把矿产资源送到指定的目标位置。
1: 智能航天设备研发与星际家园模拟实践，既彰显着新时代航天青年的创新活力，也见证了高校全方位培育航天新锐人才的育人成果。
2: 平时啊，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同学们也有很多的课余活动。同学们在俱乐部里共同协作，一起攻关，然后进行一些火箭的模拟发射呀。前面我们的同学们正在进行火箭的组装，你们也去体验一下吧。
7: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步骤是将剩余的火药进行填装，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我们共同的完成这枚火箭的组装。

0: 好，现在我们发射前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1: 我有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节目的 logo 呢贴到这上面，然后呢能带着节目的收视和我们美好的理想一飞冲天。
2: 刚才你贴的 logo， 现在由我来放飞火箭吧。
0: 好，这个待会你就把这个拨开，往上面拨，然后一摁它就发射了。
2: 好。
3: 当火箭腾空而起，少年的梦想也随之直抵星河。从高空飞跃到旋梯翻转，从真心操控到点火发射，三名小军迷在空天学府的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也是一次与梦想的靠近。今日的军校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能锤炼之地，它是电磁空间内的编码交锋，是网络世界里的无声博弈，是深蓝波涛上的舰炮雷动，亦是浩瀚苍穹中的卫星巡游。每一个学科，每一处站位，都以各自的形式共同守护着同一片山河。少年昂扬则国家昌盛，当青春邂逅迷彩，当理想汇入强军洪流，便谱写了最激昂的中国青春诗篇。以青春为誓，赴强军之约，若你胸怀报国之志，向往迷彩年华，何不毅然选择报考军校，献身国防。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4: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3: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5: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3: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6: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言。
3: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探访保定军校，揭秘将军摇篮。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9: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为战场上出奇制胜的隐形尖刀，狙击手们往往依托自然环境伪装潜伏，与周围的草木土石融为一体，在长时间的隐蔽中捕捉转瞬战机，然后做到精准一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多个狙击手训练的现场，看他们如何驾驭多款狙击枪械，在贴近实战的科目中锤炼一击必敌的作战本领。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1: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正在集结的这支狙击手专业集训小队，今天将要前往陌生复杂的野外训练场，在山地密林中完成一场多要素的射击考核。
1: 考完的过程中，我们按照我们沿途的路线，一路的往前走。
2: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那么除此之外呢，导条组还会临机的设置一些敌情。所以说，这次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条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3: 根据情况显示，5293附近有多名作业人员在该地域活动，上级命令我狙小队对作业目标实施狙杀。
0: 在野外环境下对目标实施狙杀，考察的是狙击手狩猎射击的能力。与训练场上的固定靶标不同，野外射击的目标出现毫无规律，风速、气象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研判，分组行动。
4: 好，现在是一个6人的小组，已经各自展开分工了。其中呢，这里有几位班长在这儿拿了是那套带有模拟系统的枪支。现在呢，这两位狙击手找到了一个掩体，一个小土坡，这刚好有个高的地方能够挡住他们。然后两个人现在迅速的把身上的装具给脱下来之后，从包里拿出了这个吉利服。那狩猎射击他们也是根据上方的指令，比如说上方观察到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他们在这儿等着，有点是那个守株待兔的意思。为了能够把隐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现在两个人在脸上涂这个迷彩的油。前面这儿有一棵树，它们就像是树的其中一部分。

0: 目标，指定中方向，
1: 三米，已经迅速的
2: 三米每秒，完成了测风测距。
3: 射击，一个目标，目标击毙。
4: 隐蔽伪装最基础的一步是穿着吉利服，而想要更好的融入周围环境，还需要根据现地情况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经常伪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迷彩油，然后手套，然后这个是帽子，
1: 对，
4: 伪装帽，这个是伪装枪支的，以及我们的就是狙击手的衣服啊。
1: 我看这个包裹里面还有这个。
4: 麻绳、还有我们的镰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根据我们的现地来寻找我们的伪装材料。
1: 嗯，
4: 这是我们的。
0: 在野外，受隐蔽地点的限制，狙击手一般会采用卧姿、坐姿或者跪姿进行射击，
2: 可以。
0: 所以，伪装的材料。
1: 也会优先选用较为低矮的制备，将它们固定在吉利服和枪械外侧，就不会因为植株过高破坏隐蔽的轮廓。这个裤子被洗了，已经全挡严实了都。
0: 嗯，
1: 好。
0: 不过如果现地是这种芦苇叶子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些器材来做一个草帽。
1: 直接用这个编一个帽子戴头上。
0: 对，
1: 绑个死结。
0: 对，绑死结。
1: 好。
0: 好，差不多。然后我要根据你的头来量一下这个维度。看一下。那现在帽子有了，衣服伪装完了，裤子也伪装完了，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还有我们的枪支。
1: 哦，对，枪支、武器。
0: 枪支。
1: 这个远景周边这个视野的问题，要去注意。它中间留有缝隙，它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怎么样能够又伪装的好？
1: 可以的，
0: 是非常清楚的。
1: 对，没问题。
0: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三步了，也对于人员的一个面部的伪装。
1: 嗯，好，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其实我很熟悉，它特别像我们在化妆当中会用到的这个遮瑕膏，或者说是眼影的这么一个盘。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军绿色，还有这种土色、棕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跟我们身上的迷彩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0: 对，然后我们在。 伪装的面部伪装的过程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凹深凸浅，
1: 就反倒你要改变你本来的这个骨相。
0: 对，嗯，那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化妆品。
1: 好的，第一次在这种野战的环境里面去化妆。
0: 那包括这个画的时候，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就是不规则，也不是对称的一些线条或者斑点类的。
1: 把自己融入自然界，这个抹上脸的感觉，其实跟我们这个化妆品里面用的一些膏状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来加快速度，我自己也来上个手，用这个绿色的油彩。哦，哎呀，我这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我习惯性的要两边对称了，那我往这边多抹一点。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帽子戴上，好，最后一步，对，戴上帽子，拿上我们的狙击枪，去寻找到我们的狙击正位。
1: 好的，
2: 能看到我吗？
0: 浑然天成的隐蔽是为了在漫长的潜伏中不被对手察觉。 稳稳守住有利的射击阵地。那么，狙击手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测量完各类影响弹道的数据后，平稳狙枪，果断击发。
1: 那现在进行的就是12.7毫米大口板器材狙击。

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在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是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和他们分别要对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靶场上精准的射击是狙击手的基本功，而只有不断的利用复杂而变化的敌情去磨砺，才能锻炼出一个作战团队的战术意识。在这座野外训练场，一个带有任务背景的全流程作战训练即将开始。
3: 特大小弟，前来送领任务。
4: 现在的情况是，一伙暴恐分子将正在散步的某领域专家劫持后，沿善战高速逃窜。上级命令你部一个全要素作战小队于18:00分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的作战时间是17:40，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动。
3: 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道路受阻，敌情过滤较大，迅速派出无人机对前方区域进行侦查，是否清楚？
5: 清楚。
3: 开始行动。
2: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侦察小队要形成对战场情况的初步认识。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接下来作战规划的基础。
3: 据侦察情报得知，有两名恐怖分子劫持数名人质，正在向外观望。我建议采用隐蔽接敌的方式解救人质。大家这么清楚？
5: 是不是？
3: 按照一组在右，二组在左，交替掩护的队形前进。各组开始行动。
5: 一组跟我来。
2: 首先进入作战位置的是狙击小组，他们负责对恐怖分子营地外围的兵力

0: 进行消灭，并对接下来的战斗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们要找一个视野好的高点，最好能够看到战场全局的情况。
1: 根据侦查情况得知，外围发现一名哨兵及疑似重火力阵地，命你部两名狙手隐蔽接近狙击阵地，待击完毕后报告，等待命令合击摧毁目标。现在的作战时间为21:30，是否清楚？
2: 清楚，
1: 开始行动。
3: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狙击手采取一个这个第一次匍匐前进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我们两名狙击手呢，一名是采用了12.7毫米的狙击步枪，一名是装备一个7.62毫米的高精确，就是我前面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在前面。
0: 合击的意思是两名狙击手必须同时开枪，分别命中两个目标，才能做到一次攻击达成目的，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

0: 顶，
1: 目标摧毁，继续深透。
2: 小爽，现在的情况是恐分子在我方接近方向布设三名紧急哨兵，现命令你部对哨兵实施定点清除，是否清楚？
3: 清楚。
2: 其余队员掩护推走行动。
3: 清楚。
2: 展开行动。

0: 我现在的这个战胜形成一个搜索突进的一个状态啊，前方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行，
1: 快点，别上车。

0: 快反射击我们在训练场上看了好多次，但是在山野林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战斗之后，特战队员们的射击精度还能够保持吗？
1: 这边是两发两中啊，这边也是。
0: 狙击手们的作战任务不一定都在白天打响，拥有强悍的夜间作战技能也是实现远程狙杀的重要能力之一。现在我们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让黑暗不再成为作战的障碍。
1: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夜视器材是吧？
2: 哎，是的。
1: 对，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叫热融合的一个新的装备在上面是吧？
2: 是的。
1: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作用？
2: 它的本质是一个热成像仪，就是将环境中的热像的信息通过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夜视仪的物镜上，有助于这个使用者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快速的发现有热源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敌方的这个人员
1: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绿的一个场景。
2: 对，这是一台绿色荧光粉的夜视仪。
1: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角落里是亮的，但是我肉眼看不出来。
2: 这个大概率是在这边角落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
1: 哦，
2: 在夜间的时候，监控探头往往会开启高功率的红外灯进行一个补光
1: 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如果把那个热融合加上的话，看到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们开一下行吗？
2: 好的。
1: 您帮我们做个模特，您到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从这个热融合里面看一下。
2: 好的。
1: 哦，这个还是挺清楚的，就是，本身这个微光的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队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我这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身上，就是躯干上面相对比较热的位置，它这个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更明显一点。

0: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轮廓。如果把它调到这个轮廓的模式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看到的主体物体的这个轮廓标示出来，就像现在这样。行，我甚至我伸手都可以看到我手的这个轮廓。
1: 这样的分辨能力让我们在夜间都可以不漏掉战场态势的细节。那么这样的视觉条件下进行射击，能不能达到白天射击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跟副队长进行一个测试。

0: 我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看到一个石环了，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这就是他那个夜视镜能看到这个靶子长什么样子了。
1: 对，不过我看到它是灰白色的。
0: 哦，这样子。这我也拿夜视仪，我感受一下。
2: 由于头上戴了夜视仪，要想像正常的步枪射击贴着枪身找机械瞄具进行瞄准，就会有些困难了。所以进行夜间射击的步枪也要加装一些辅助的器材，提升夜间射击的精度。
1: 好，我帮你开一下。
0: 行。
1: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被照亮了？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是白光的模式，然后我给你调整到红外光的模式，再开。这个时候摄像你是摄像机还有你的肉眼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通过夜视仪你是可以看到的。
0: 我夜视仪很清楚，对。啊，这就是一个常亮的状态啊！啊，这样的话我就
1: 是一个常亮的状态，
0: 我就比较好瞄了。
1: 对。

0: 啊，挺好的，这个
1: 两个石块还是你的，然后基本上绕到这边，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打的吧，就偏左下一点。
0: 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之后，在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这个情况下，完全可以对这个像这样凶悍八将人形目标的这个射击有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集中率了。
2: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除了手枪、步枪，我们还需要更远距离、更高精度的打击方式。没错，这就是狙击手要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一把经过夜视能力提升改装的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那么它能让射手在夜间达到怎样的射击精度呢？我们决定来试一试。
1: 我们这鸡蛋放哪儿？就放这上面就行，是吧？
3: 哎，这鸡蛋这样吧，横截面大一点。
1: 咱们今天这个鸡蛋是不是买小了？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
3: 没有影响。
1: 没影响是吧？
3: 对，可能平时打的还要小一点。
1: 是，这个你要是在那个阵地上看的话，能看出来，因为它这个你那热身上它也不热嘛。
3: 嗯。
1: 能看得清楚吗？
3: 大概能看出这么有个白色的圆形，但是你要说看出个具体的内容，可能看不出来。对，大致大小还比较模糊。
1: 哦，行。就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鸡蛋的情况。第一枪已经响了，这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狙击枪往前有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光亮的位置，这就是狙击枪在对目标进行补光。
2: 因为射击的时候不能开灯的缘故，我们捡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鸡蛋在哪儿了，但至少我们确信它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了。
1: 但在这儿看其实挺明显，就是有那个鸡蛋破碎之后留下蛋清的这个印记在这边，它的残骸是吧，掉了一片在这边。这还有没有更难的打法，离得更远一点的话？
3: 感觉可以200米打一下小目标。
1: 小目标是吧？
3: 对，
1: 这种行吗？10×10这种钢板，
3: 10×10可以
1: 是吧？
3: 对，可以。
1: 那我还是给你放在这个位置呗。
3: 行。
2: 相比起鸡蛋，钢板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子弹击中它发出的声响，第一时间。

0: 判断出是否命中了目标。我好像听到了"当"一声，那是吗？是的，没有了。
1: 。
0: 这可能解码比较大的难度在于是找到这个钢板的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很明显听到“当”的一声，但是找不到钢板啊，这儿呢。我不仅看到了这个钢板的残骸哈，而且在它的这个正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圆、非常漂亮的这个弹孔。这就是在200米之外低照度的情况下，我们狙击手能够达到的精度。非常的准，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中心位置，而且呢，穿透钢板的时候呢，我们7.62毫米的这个弹药留下了这个非常平滑平整的这样一个弹孔。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事。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往红松组设法弄到。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0: 播放足球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在夜色的掩护下，英军第一空降师二营 C 连的120名伞兵从英国机场起飞，秘密前往德占法国地区北部海岸的布吕讷瓦勒。这支新组建的空降部队将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夺取德军的雷达设备。这些伞兵将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他们将第一次空降进入敌占区，独自面对险象环生、难以预知的危险。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德两国在雷达领域展开激烈竞争。雷达是关键的防御技术，它有助于侦察来袭的敌方轰炸机。
0: 这次率领 C 连深入德占法国地区执行重要任务的是约翰·弗罗斯特少校。作为经验丰富的伞兵指挥官，他是最佳人选。弗罗斯特少校担心纳粹德军的雷达早已发现他们乘坐的12架惠特利式轰炸机。
1: 当时纳粹德军已经同时应用了两种不同的雷达，一种是长波雷达，能远距离探测到敌机，另一种是近程雷达，能精准定位敌机靠近时的位置。两种雷达配合使用，让德军在整个欧洲北部建立起一道高效的警戒线。英军如果能获取德军雷达，就有机会找到反制的方法，于是他们就策划了这次夺取雷达的行动。
0: 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军志愿兵和工兵必须乘飞机避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在法国北部的布吕讷瓦勒完成空降。轰炸机飞行员要在深夜将120名伞兵及其装备空投到指定区域。整个 C 连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德雷克小组直接前往雷达站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哈迪小组和杰利科小组负责占领大型别墅内的雷达站总部并获取雷达。一旦伞兵清除守军，工兵就进入雷达站拆卸雷达。纳尔逊小组负责占领并控制海滩，包括夺取斯特拉玛丽海滩别墅。在获取雷达部件后，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将向海滩撤退，德雷克小组负责断后掩护。随后他们要和海上等候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取得联络。在确定滩头安全后，登陆艇将抵达海滩接走突击队，然后返回英国。守卫雷达站的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也是作战部队。英军一旦惊动了守军，纳粹德军势必会阻止突击队撤向海滩出口。 C 连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在2小时内与英国皇家海军会合才能离开。在掌机驾驶舱内，飞行员大声喊出指令，要求所有伞兵做好空降准备。随后轰炸机飞到空投区上空，

再过几秒钟 ，C 连伞兵将按照指令开始跳伞。持续数月的密集训练，此时将面临现实考验。

西联伞兵跳出机舱时，不得不忍受冰冷刺骨的低温。此时他们挂在降落伞上，很容易被纳粹德军发现并变成活靶子。着陆是空降行动中防御最薄弱的环节，伞兵们可能受伤，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丢失武器。武器大都放在不同器具内，他们必须迅速找到装备。纳尔逊小组的队长是尤安·查特里斯少尉，他只有21岁，是空降师中最年轻的军官。该小组的任务是攻占海滩出口，消灭悬崖两侧阵地的德军。但查特里斯在集合部下时发现有一半成员失踪，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被空投到了错误的谷地。他们落地后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必须迅速找到枪支弹药，没有这些他们只能被动挨打。行动指挥官弗罗斯特少校很快发现少了查特里斯少尉等人，而他们主要负责开辟撤退的通道。虽然开局不利，弗罗斯特还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行动，至于如何撤离则是稍后要考虑的问题。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前往目标地点，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庄园和雷达站。德雷克小组前往庄园北部阻击德军的反击，因为驻守在附近矩形林区的纳粹德军可能会赶来增援。纳尔逊小组的既定任务是占领并确保海滩安全，但是小组队长查特里斯少尉和其中的20名伞兵被空投至3公里外的谷地，此刻正赶往滩头。由于查特里斯缺席，该小组只能选择新的临时队长，他就是20岁的约翰·罗斯上尉。罗斯决定兵分两路，一个是配备机枪的重型装备组，负责打通前往海滩的通道；一个是配备冲锋枪和步枪的轻型装备组，负责破坏北部悬崖的3座碉堡。弗罗斯特清楚时间紧迫，但他并不知道雷达站早已追踪到英国轰炸机，并且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纳粹德军部队驻扎在位于内陆大约5公里的拉波特里村，得知英军行踪后，他们派出一个排增援矩形林区的60名士兵。雷达站虽然设有机枪岗哨和带刺的铁丝网，但对英军伞兵来说，真正的考验来自海滩。德军在海滩的出口周围设置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比如机枪阵地、路障、铁丝网。纳尔逊小组必须清除所有障碍，确保出口安全畅通。英军伞兵派出一支小队袭击警卫室，据推测，俯瞰海滩出口的南侧山脊上有5名纳粹德军士兵扼守着机枪阵地。另一支小队负责攻打多面堡，也就是北部悬崖上由3座碉堡和堑壕构成的防御工事。一支规模更小的分队则负责阻击布吕讷瓦勒其余纳粹德军海滩防卫部队的增援，这些德军部队距离海滩防线只有大概460米。但出人意料的是，纳粹德军空军地面部队反应迟缓，援军迟迟未到，所以 C 连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不会持续。

太久。弗罗斯特少校率领哈迪和杰利科小组直取500多米外

0: 直接从别墅入口进攻。进攻信号就是弗罗斯特的哨声。
1: 按计划，我们要悄无声息地包围别墅。当各小组成员全部就位后，我走到了门口。
0: 随着哨声响起，攻击行动开始。在敌后着陆不到一个小时，英军突击队就顺利实现第一个重要目标，清除别墅守军。至此，一切行动几乎都在按计划进行。杰利科小组开始着手拆卸雷达，但雷达周围设有大量带刺的铁丝网。弗罗斯特少校命令工兵开始行动，但双方的交火还是惊扰了海岸线的守军，德军正纷纷赶来，工兵们必须加快行动。只要穿过铁丝网防线，他们就能获取纳粹德国雷达技术的结晶——维尔茨堡式雷达。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移动颈肩，关照自然，松风影。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杭州千记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麦蒙侯系列产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创新不止，品质为先，贝石制造舒适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传世客。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0: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2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工兵们开始行动，夺取纳粹德国雷达的机密部件。此时附近举行林区的纳粹德军开始用密集的火力进攻。鉴于雷达站遭遇猛烈打击，弗罗斯特从攻占别墅的哈迪小组抽调部分队员，重新部署在雷达站周围。
22: 当纳粹德军开始集结时 ，C 联明白。

0: 来，他们得加速行动，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方激战，应该是最糟糕的选择。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工兵和雷达设备的安全，他们要专注并完成任务，然后迅速撤离。
1: 德军有条不紊地展开猛攻，他们此刻很清楚英军散兵的行动目的，火力打击变得越发准确。对弗罗斯特来说，现在的关键是率领队员带着拆卸的雷达设备顺利撤退。纳尔逊小组的任务是清除海滩障碍，确保撤退通道畅通。但是查特里斯少尉和20名队员被空投到了大约3公里外的地方，他们正努力前往海滩与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会合。纳尔逊小组的其余队员则由罗斯上尉率领，由于人数减半，他们调整了攻占海滩出口的计划。突击小分队负责进攻并占领北部悬崖上的德军碉堡。
0: 通常要清除碉堡火力很难，德军守军在碉堡内有全面保护，而攻击部队完全暴露在外，但如果靠得够近，你只需往里投掷手榴弹就能端掉堡垒。
1: 突击小分队向第一座碉堡发起攻击，原以为他们会伤亡惨重，结果却没有遭遇任何反击。碉堡根本无人守卫，小分队奉命留在碉堡内防守。罗斯率领重型装备组继续前进，试图消灭斯特拉玛丽别墅周围的守军。他们沿着峡谷行进，但很快被德军发现。德军设在南部悬崖的机枪阵地用 MG42 式机枪打得他们抬不起头。在雷达站，工兵们发现了考克斯正在寻找的重要电子设备，这些是雷达的核心部件。 C 连的时间已经不多，纳粹德军正在快速逼近。
0: 我们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拆卸雷达，呼啸的子弹令人害怕。不过在雷达背面，天线提供了掩护。
1: 考克斯和工兵们冒着密集火力，利用锤子、凿子和撬棍拆卸剩余的雷达部件，并将它们装上手推车。
2: 我开始有些担心，纳粹德军的火力不断增强，主要来自两挺杀伤力极强的机枪。德军越来越多，我看到有3辆侧灯大开的汽车沿道路驶来，于是我命令部下马上向海滩撤退。
1: 弗罗斯特此时并不知道纳尔逊小组还未控制海滩，悬崖上的突击队员正向下冲锋。哈迪和杰利科小组已经撤离雷达站，并向海滩方向前进。问题是撤退道路尚未打通，纳尔逊小组剩余的半数成员受到德军火力压制，根本无力招架。弗罗斯特率队沿着悬崖峭壁向下攻击碉堡。随着纳粹德军火力不断增强，弗罗斯特意识到德军已经重新占领了别墅，在他们重组前 C 连必须尽快撤离。哈迪小组本应掩护携带重要雷达设备的工兵，但弗罗斯特少校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别墅打击德军。弗罗斯特率领队员进行火力打击，迫使德军停止了攻势。别墅周围的局势趋于稳定，弗罗斯特率领部下重新返回考克斯和工兵身边。令人头疼的机枪阵地被摧毁了，他们终于可以安全地向海滩前进了。罗斯上尉率领寥寥数名队

员设法清除了挡在工兵面前的带刺铁丝网。很快，罗斯听到远处传来枪声，这表明查特里斯少尉就在附近。查特里斯少尉带领纳尔逊小组的部分队员穿过布吕讷瓦勒镇，最终到达海滩悬崖的南端。为消灭海滩防御力量，查特里斯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绕至右侧消灭南部悬崖的守卫，一路直接冲向海滩与罗斯上尉等人会合。悬崖上的纳粹德军很快被消灭，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在海上等待，他们是此次突袭的第三大要素，是突击队撤离海滩的关键。一旦收到信号，八艘登陆艇将驶向海滩，接收所有伞兵返回英国。但是他们也遇到了问题，英国皇家海军与 C 连的无线电通信中断了，而伞兵们唯一的撤离路线也遭到破坏。弗罗斯特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奋力赶往一个可能救援无望的接应点。C 连做了最后的尝试，希望能消灭海滩的纳粹德军。他们只能通过海上撤离，但始终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取得联系。没有登陆艇， C 连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等待他们的不是被俘，就是被杀。现在海滩上满是与敌人交火后撤退的突击队员，纳粹德军正从东北方向驰援布吕讷瓦勒，举行林地的德军防卫部队正从北部向海滩逼近。越来越多装备重型武器的纳粹德军将会抵达海滩，而 C 连只能坚守阵地，等待登陆艇的到来，但等待他们的也可能是一场残忍的屠

0: C 连聚集在海滩的开阔地带，必须尽快撤离。纳粹德军越来越多，而且配备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形势越来越糟，天气开始变化，无线电仍旧无法接通。罗斯建议使用信号弹。英国皇家海军仍旧没有回应。更糟糕的是 ，C 连发射的信号弹无疑是向纳粹德军亮明了自己的位置。
1: 在这一刻 ，C 连距离行动胜利只有咫尺之遥，但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
0: 突击队的位置已经暴露，无线电通信员正竭力与海上的登陆艇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在绝望中发射了第二颗信号弹。这一次，英国皇家海军发现了信号弹，得知 C 连已经准备撤退。突击队员们顺利登船，踏上了返回的航程。在这段新闻短片中，从 C 连士兵的表情不难看出，这次行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最重要的是，行动中英军工兵获得的装备和纳粹德军战俘提供的信息，为英国在雷达技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通过研究维尔茨堡式雷达，科学家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也找到了对付这套雷达系统的方法。比如他们研发的窗口式薄条干扰机，能让德军雷达对来袭敌机的数量和位置产生混淆。类似这种技术进步大大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0: 时至今日，空降兵仍旧是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

0: 分。直升机垂直机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大规模的飞机空投，但跳伞仍旧是现代空降兵训练的重要内容。先锋时刻，品质成就未来，细节铸就辉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陆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的标尺，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优化考核模式，破解练兵难题，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在强军实践。
2: 粤东某训练场一场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正在进行，此次考核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设置随机抽取科目、分配射击目标等多重变量，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
3: 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2: 此次考核的变化，正是这个旅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吩咐各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问计，发现部分专业训练存在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如何让训练真正对接战场？答案来自一线，也源于刀刃向内的真改实改。
4: 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应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2: 走下训练场，集训队党员骨干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环节逐项拆解分析，不仅复盘成绩，更复盘科目设置与实战贴合度，现场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机关相关部门汇总集训队清单后，分类指导优化科目设计，完善组训流程，为每名参训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卡，根据档案卡组织差异化训练。
5: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政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念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2: 在练兵实践中，他们深刻认识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不仅要直面当前训练短板，更要着眼长远备战需求。走进这个旅的模拟训练中心，官兵们正在进行专业实操、战术协同和战法演练的训练。他们采取模拟多练、实装精训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实装训练成本高、风险大和场地受限等问题。

0: 让官兵在反复模拟训练中夯实专业基础。
1: 通过政绩观教育，大家深刻明白了政绩啊，不是一时的考核成绩和表面荣誉，而是部队长远的战斗力提升。现在呢，我们依托模拟训练平台，常态化开展专攻精练，专业人才培养周期得到了有效缩短，战术协同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
0: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3: 近日，在南海海域，南部战区海军多型扫雷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开展反水雷作战专攻精练。
4: 战斗举报！
5: 刚抵达目标训练区域，各舰调整队形，利用声呐加强对水下和水面目标的搜索。
6: 声呐发现目标，目标疑似沉地雷。
5: 开平舰率先发现目标，指挥所随即下达灭雷作业指令，舰员快速判断目标情况，操作手操控灭雷具清除水下目标。
7: 一头干。
5: 随着水下目标被清除，开平舰、赤水舰组成编队前出驶向另一任务海域。航行途中，梁望庚发现数枚浮雷漂浮海面，各舰占据有利射击阵位，数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海面威胁被成功解除。
8: 立足！
9: 命中！
10: 命中！
11: 此次训练，我们紧扣实战背景，模拟复杂的电磁环境，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重点检验作战编组协同配合能力，为战场开辟航道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联勤保障某旅围绕油料保障、卫勤救治、装卸载投送、弹药收发等科目展开考核，检验各模块伴随保障能力。
5: 随着导条指令下达，伤员救治、油料跨河补给、无人运输装备装载、半地下弹药库收发保障等多个科目同步推开。在前沿外科复苏队医疗现场，考官临机抽取特情，连续设置批量伤员、装备故障等多个特情，检验前沿外科复苏队在战场一线独立救治和持续保障能力。
12: 这次不是单纯比速度，而是把前沿救治、伤员后送、器械检修放在一个链条里考。
5: 卫勤科目紧张展开的同时，油料保障方向传来新的导条情况：通往野战油库方向的桥梁受损，河滩地形限制油料装备通行。油料保障模块随即前出，在河岸两侧展开作业。
13: 过去我们油料装备遇到河滩、险滩，通不过就要等桥。现在我们有了拓展模块，管线可以先过河，野战油库可以直接连接到前沿发油点。
5: 在装卸载保障地域，部队随即转入弹药收发科目。与传统地面集中堆放相比，半地下弹药库配合全地形车辆机动收发，既提高了库区生存能力，也缩短了补给距离。
13: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这次检验的结果，对拓展模块的组法、训法、战法和保法进行创新研究，推动油料、卫勤等保障力量在联合作战背景下更快响应、更稳支撑。
3: 近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00多名学员依托郑和舰、宜昌舰完成为期2周的毕业综合实习，通过实战化训练与指挥能力考核，在大洋一线磨砺学员综合能力，打牢任职基础。
0: 参训学员按考核编组奔赴指挥岗位，在舰员保障下独立操纵舰艇，完成离靠码头、编队运动、横向补给等科目。编队还依托训练舰加护卫舰编组。

0: 优势，搭配无人装备协同保障，连贯开展对海、对潜作战、损害管制等实战演练。
1: 通过设置实战响定，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倒逼学员在严苛环境中练谋略、练指挥、练协同，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作战能力。
0: 考核中，敌情、装备故障、海况突变等特情接连出现，学员研判态势、下达指令，各站位协同处置险情。考核组依照实战标准现场打分，及时复盘，找准短板弱项，优化训练方案。
2: 作为即将走上舰艇指挥岗位的学员，海上实战化考核让我们真正走进战场，直面挑战。这不仅夯实了专业技能，更锤炼了指挥胆识、战术思维和战斗作风。
3: 我们充分发挥训练舰实训平台作用，把自身岗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同时从严从难组织海上训练考核，打磨学员指挥与履职本领，持续为海军基层部队输送合格指挥人才。
4: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计划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昨天，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
5: 过去。
6: 10时许，军营开放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军乐队列、格斗术、刺杀操等精彩的军事科目表演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市民们还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7: 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们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和热情，也都可以感受到和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和绝对能力。
8: 刚才我们看了无人机那个的救人的演出非常之精彩，我们觉得解放军是很英勇，对他们保护的
9: 保护，
8: 我们觉得很安全。
6: 军营开放期间还同步举行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士主题展览，回顾党、国家和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约95万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10: 今日我在展览中心就了解了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咁啊深深受到教育和震撼。
4: 端午假期期间，全国各地迎来出行高峰，军地多部门深化联动机制，在车站、景区等联合执勤，并提供助民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6: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大交通枢纽迎来返程高峰，在山东、浙江、广西等地，武警官兵联合铁路公安、车站运维管理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实时共享客流动态信息，细化大客流疏散、突发险情应急处置预案，并依托实时客流数据动态调整执勤部署，保障车站整体通行秩序平稳有序。
11: 依托车站实时客流数据动态优化执勤方案，加密重点区域徒步巡逻频次，同步完善并更新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6: 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成为热点。吉林珲春、图们等边境热门旅游城市迎来客流高峰，打卡点位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民兵在执行边境巡逻、秩序管控任务的同时，为往来游客，尤其是毕业出游的青少年普及国土防护、边境管控等知识，宣讲边境旅游相关法律法规。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2: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队来到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开展卫兵服务活动，演出队员聚焦强军风采、戍边情怀、战友深情，编排歌曲、舞蹈、小品等节目，把精彩文艺节目带到基层一线。
1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

0: 两方面的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先期抵达瑞士。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
0: 当地时间2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那本轮会谈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旋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长当天告诉多国外长，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报告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
1: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从瑞士卢塞恩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可持续性。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

0: 机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了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美伊谈判斡旋方即将在埃及举行会晤，将如何推动美伊谈判进程？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4: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

0: 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2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穿校服选美欧牌校服，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6: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4: 关键是个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7: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两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的退役军人。李岩深耕军博史料，用心解读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卢继兵带着装甲兵履历，精彩还原各型战车的烽火岁月。在军博，传承的故事从未落幕。本期我们将去认识两位极具人气的老兵，去感受他们在军博讲故事的魅力。
7: 要两三组，声音好不好？
8: 恭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恭喜将军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
7: 小朋友到前面了，你们优先，同学优先，孩子们优先，扬声器比较响，保护你们的耳朵。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是军博的志愿讲解员。
2: 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歼六是守护我们国家领空的主力战机。在国产武器装备当中啊，国产歼六战斗机是传奇式的存在。很荣幸，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这架飞机我飞了7年，所以很有感情。
0: 胡晓东1957年出生，1974年入伍，1987年因伤转业，曾服役于原南京军区空。